0: 说啊，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0: 吃啥药了这是？啊，
2: 看病了这。
1: 看看，哎哎，这啥？
3: 剧本。
1: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0: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1: 啊，这不是恶霸吗？
4: 长得没。
5: 不在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
6: 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5: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
6: 踩啥锣鼓点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
5: 早说嘛，搞创作呢。啊，
6: 动。
4: 哎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1: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贺爸去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当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6: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5: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垒到长城不骄傲，砌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葱葱葱还剩几根？
6: 这这这，
1: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4: 都走了谁干活？哎
7: 呀，行了行了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做饭啊，
4: 把嘴上的裤腰带上去。
1: 哎，葱你来切。
8: 这些年全国八亿人民八部戏，不说观众看烦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洪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
9: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8: 行。哎，小丁子，啊，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10: 好吗？
6: 长枪三十支，盒子炮五支，大刀二十把。呀，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8: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9: 野心不小啊！
6: 不是，那这么多活呢，忙不过来了吗？
8: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6: 我操！何大人，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5: 归我准备啊啊！
6: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5: 归我吧，那你干啥？
6: 哎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彭霸天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9: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弄不了。
6: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5: 你个碎虫，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9: 当然，你看，你看，
8: 郭台长。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伙房烧火太委屈你了。
9: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
5: 我往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8: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5: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8: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5: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家炸了呢？
11: 哎，米兰，别说水浪达了那段，哇，真的太好听了。
12: 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11: 那不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13: 就是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啊。
14: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11: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哟，大姐，你也洗呢？
13: 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11: 你也在洗啊？啊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13: 好嘞，好嘞。哎呀，太冷了。
15: 两位先走了哈，太冷了。
13: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姐，我觉得韩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

0: 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他女人那一面呢？
1: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
0: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1: 是啊，多嘴了。
0: 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耶！
1: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2: 巧莲老师，
3: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
2: 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的嘛。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戒指弄一下。
2: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不？你要多少？
0: 40张。
2: 这么多啊？
0: 啊。
2: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
0: 咱现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行吧，我快啊。嗯。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2: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谁
2: 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呢？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4: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啊。
2: 你坐，你坐，哎，你坐，你坐，你来，不客气，
4: 那我坐，你坐这儿，好，行，嗯，
2: 起身了，哎，坐着，
4: 哦，行，
2: 你多大了？
0: 28，你这别偷懒了。哎，哎，行，怎么样？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5: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
0: 啊？那你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
5: 得拆卖乖乖啊！你甭跟我包袱摔个碗啊！我也想卸个这包袱，谁给我甩的？
6: 我进来了。
5: 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6: 王八蛋。
5: 芦花鸡蛋，拿走，
6: 我不要。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
0: 干他妈！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我决定了。决定啥呢？
6: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唱戏了。
6: 我唱了。
0: 我不懂，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6: 你同意能走啊？不同意能走啊？
0: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6: 以前是。
0: 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了。
6: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咱走起来，让咱俩。
0: 武藤雨，过来。
5: 啊。

0: 这是啥嘛？
1: 土炮嘛。
0: 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2: 你认真吗？
0: 当然认真的。
2: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0: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2: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0: 呀，吴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3: 我给你鞠一个。
0: 哎呀，拜托了。
4: 我们的目标是在本时间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等

0: 是吧？你做啥了？做土蒸子。
1: 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了。
2: 啥时候的事？
3: 前两天。
1: 你找我做啥？
2: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1: 你要哄谁呢？

0: 这大威力，你都多大岁数才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叫小哥的，你还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
0: 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了？
1: 死了死了，
0: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说我去举报你。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莱，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3: 哎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2: 何老师，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
3: 你没看，你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那闷头，你看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3: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1: 别吵了，
0: 胡三元，胡三元，
4: 哎，过来，
3: 这，
4: 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4: 敲不成，
1: 为啥？
4: 只有两只手嘛。
3: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
3: 咋？
2: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
3: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4: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
3: 呢。来来来，敲敲敲，给劲，来。
5: 这个是你画的
6: 啊？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哎呀，
5: 好着呢，
6: 市场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哎呀，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5: 我能动一下吗？
6: 可以可以，随便动。哇，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
7: 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
6: 哎，我带你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4: 小林，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5: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的。
4: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6: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4: 快好了，
6: 能当响吗？
4: 那不响能叫炮呢？
6: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
4: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常人傻吗？小辫子啊，站台子。
1: 拿我是呢，你这快去！
0: 哎，你这
1: 安全不？
2: 哎，吴三人，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都往后站，都往边走吧，往边走。来来来，站我后头。
0: 小邓子啊，点火，
1: 听见了。

0: 慢一点。
1: 上来。
0: 啊，对，你这边。
1: 行，来，别抢
0: 了。哎，你看一下我这边配不？
1: 可以。
2: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
3: 今晚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2: 你俩就演两个合影，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3: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2: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炮播完了再去。
4: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
2: 交给我播炮去。
4: 回去。
2: 艾米拉，你那个红火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4: 他让你跟我说的？
2: 谁？
4: 花彩香。
2: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4: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2: 再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4: 谢谢啊。
5: 吓人！
6: 来了，主任，来了
7: ，快站住，
6: 走吧，让开，
8: 排队啊，排队，来，
7: 哎呀，欢迎，
8: 好，
7: 来，
6: 领导，来，
9: 好，好，都精神点啊，
6: 好，
9: 来。
10: 团长来了，
9: 你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达。
10: 放心，没问题。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11: 应该的。
12: 再背个台词。
10: 时间到了，
9: 开始。

0: 吴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跟你说啊，县革委会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这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啊，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2: 放心，放心啊！

0: 林老，主任，
1: 唱的不错，唱的不错。
2: 哎，主任，
3: 咋回事呢？哎呦，
2: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4: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2: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
4: 猪脑子！让，就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2: 那不会更乱了？
4: 让你去就去。
2: 好，
5: 满了，明天看。
6: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7: 对，
8: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6: 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8: 对，一炮而红。

0: 他不会害怕了吧？
1: 你们这是叫屈儿后挺，
2: 台下这么多人，
1: 晚上来，
2: 我都替他。
1: 谭祖，主主雅琪，
3: 好，
1: 谭祖，向挺砸，
4: 随便闯个什么吧。
0: 小黄，
1: 随便闯，
0: 没有进账。
1: 麦长帝，进来，
0: 走。
1: 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我们谭祖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呀。

0: 你说加拿大比彩排数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0: 哎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伙呢，我快憋死了。

想开点吧，昌西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吗？

0: 我们明天就去大夏。
1: 你去搜啊。
0: 去。凡是他乡，是故乡。

0: 在情况非常不好，需要抢救。
1: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人没了。
2: 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
3: 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4: 请看主角第十二集。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点了。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楚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嚷嚷嚷嚷，炮来了，炮来了，突击！嚷嚷嚷，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réponse.

将我们这次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我们就能从胜利

有错。

0: 胡三元呢？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啊！陈胡三元呢？陈胡三元呢？陈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1: 胡先生，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0: 我啥立场呢？就你最没礼貌的，就你，我啥立场？我啥没砸了？你，立场在哪？
2: 大哥，大哥，大哥，
0: 这谁啊？
2: 谁啊？
0: 谁？
3: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4: 谁？
3: 谁是丁志生的家属？
5: 人咋了吗？人咋了？
3: 人没了。
5: 啊！
3: 你们家属是谁？
5: 谁呀？
3: 家属在吗？
4: 家属这……
5: 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
4: 是呀。
3: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6: 我去，
5: 安静点。
6: 行了，
5: 只能跟一个人。
6: 我去。

0: 大夫，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吴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需要抢救，得家属签字。
1: 那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呢。
2: 那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
4: 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5: 这
4: 张元需要马上手术，
6: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7: 啥血吗
6: ？A B 型血。
7: A B 型血。
0: A B 型。
8: 谁是 A B 型？
0: 谁是 A B 型？
9: 谁是 A B 型？
3: 我跟他一样，我献。
4: 你大肚子不能输。
3: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4: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7: 那谁是 A B 型血？
6: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10: ？O 型血行吗？我输，
11: 跟我化验。
10: 我晕血，
3: 你陪我一下。
10: 麻烦你轻点，
12: 放心吧，不疼。

0: 云文，我们在园儿里有鸡蛋，回头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哎，你别动。
1: 哦，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2: 咋，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
1: 没有。看啥呢？出去。我防
3: 别动，
1: 保卫科。哼。
3: 你别动啊。
1: 呀，这我还留着这照片呢。可咱原来因为这照片经过派出所。
3: 这不花彩笑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花彩笑。
3: 他这两口子。
1: 这我不好说。你俩进来。关同志，人来了啊。看啥呢？进来。
4: 走。你们想了解啥？
2: 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4: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
2: 你叫啥名字？
4: 易青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2: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
4: 亲外甥女儿。
2: 这两天你舅还和你说啥没有？
4: 啥都没说。
2: 问他呢？
4: 娃吓傻了吗？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吗？
2: 你的名字？
4: 花彩香。
2: 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
4: 同志关系。
2: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4: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2: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4: 算吵了吧。
2: 为什么吵架？
4: 不为啥。
2: 配合调查。
4: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2: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
4: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5: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命关天大事吧。
4: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5: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命关天大事吧。
6: 把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了。

0: 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啊，他伺机报复啊。
1: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了，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胡三元，胡三元，你就装。就知道欺负我。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在那张望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
1: 我给他们看看人嘛。
0: 那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1: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得了我？
0: 我找你们了。我跟你们说啊，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
2: 我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
0: 那你咋说的？
2: 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嘛。
0: 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2: 这货是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0: 他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呢？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2: 那能咋办？
0: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2: 我同意。
0: 那信你写。
2: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
0: 我签。
1: 还没有脱离危险呢、啊、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0: 人就活了再打成反革命，

0: 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1: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0: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1: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她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她签了更有劲。
2: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糟着呢，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
1: 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哎，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是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是吧？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武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挑大梁，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哥，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2: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此鬼不安分。
2: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2: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不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2: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2: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也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潘老师，
0: 哎，
2: 哎，你郎老师也在。
1: 胖姐，
2: 吴三元醒了没有？
0: 人醒了，魂儿没醒。
2: 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咋了吗？
2: 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0: 你咋知道的？
2: 老熊和宋死的名字都写上了。
0: 你想干啥呢？
2: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0: 你就咋样了？他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他，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石子弹，就是枪毙了。

0: 就是大肥了，
1: 受不了的嘞。
0: 对呀，
1: 就爆了。我感觉呀，他放那么多炮，肯定的吧？
0: 我感觉
1: 他放炮，我要那么多干啥呀？
0: 是吗？
1: 那
0: 不行啊，
1: 于是他就得拼出多
0: 少口。
2: 那来的当然肯定是要
3: 炒的
2: 呀。
3: 哎，谁呀？
4: 我，一清河。
0: 你看你
3: 到底干啥？
0: 挂走。
3: 干啥？
4: 楚家河，你能出来一下吗？
3: 啥事儿？
4: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2: 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4: 那你去吧。
2: 什么事儿啊？
3: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这啥呀？
4: 新裙子，我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3: 送我这干啥？
4: 求你，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3: 现在谁救不了你舅？
2: 嘉禾回来了。
5: 嘉禾
2: 嘉禾，
5: 发生什么事了？
2: 嘉禾
5: 他都
2: 有什么事
5: 啥了？
2: 说啥了？
6: 秦墨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救救他舅。
2: 啥？
5: 哦，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搞破鞋的时候，我就进去了。这次又进去了。

0: 不去了。
1: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0: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1: 就赌他去湖三院，平安无事，逢凶化吉。
0: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
1: 哎，赌赌赌，咋赌咋赌？这都是三局两胜。
0: 这都是三局两胜，这都是，这都是，都是，这都是。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1: 白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肯定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馍，瓜叔，你哭啥？
2: 我不管。
3: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4: 李静娥，李静娥，别干了，跟我走。
2: 干啥？
4: 赶紧，别问了，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赶紧。哎，就这儿。
5: 童子，这就是胡三元外孙女，见
6: 进去吧。

我答应你。

胡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妻们分生死，

0: 的心啊，几年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思夜寂静。冷凄凄，荒郊外。
1: 阿姨，我想回家。

0: 吴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嘿，娃，你出门瞧着。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那唱戏是为了吃饭，生活不是离翻锅更近了一步。
1: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
2: 张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3: 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
2: 请看主角第13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监听啊，我怎么处理这些类型化的，就是你一定要谍战像谍战，但很多谍战的东西呢又很细节，那么就是你把这细节要丰富，你比方说我很着迷拍这些密码无线电波，其实那个什么94523-5178什么这个声音是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我后来问我们这些小孩，就拍戏这些工作人员，小孩90年的声音，后来都不知道，都没听过。四位数是啥玩意儿？但我相信这个四位数现在播出以后啊，观众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特别年轻人。
1: 只要他在家，每天这个点儿闹钟都会响。如果他的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我中间井南去住到林泰山的家，当时那两个姐是我们搭的，他们中间只隔一堵墙，这一堵墙让这边坐的人和这边坐的人他是面对面的，但是谁也看不见。林泰山在干嘛？这里拿个小棋子儿，这个放他在厨房，在睡觉，在卧室，在客厅，在哪儿，然后他就已经完全融入他的那个他的世界里，让镜头穿墙而过。你把这个枯燥的监听拍得很有紧张感。
2: 我们这根弦始终都得绷着。
1: 真天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什么光亮都没有。你就摸索前进吧。
0: 我特别喜欢一个叫印象这俩字儿。因为我觉得人的记忆里经常就是这样，就是它不会那么清晰，所以印象就是什么，你最有代表性的符号是什么，那个时代的给你的色彩印象是什么，声音印象是什么，视觉印象是什么，所以我对那个美术啊，这个服化道啊，这个都要求每一个细节，电话哪个年代用哪什么电话，对吧，用什么样的 BB 机，衣服穿什么样的颜色，穿什么样的款式，车是什么时候有什么车，你一定要符合当年的美学呈现上。我是追求一种就是一个极致的视觉对比，现代性和90年代的那种年代性。所谓年代性就是色彩，因为我90年代调的比较色调都比较偏一种黄绿色，让观众一看可能就因为这个颜色和色调就沉浸在一个时代感里。
3: 响春雷，端贼窝，抓那些。
4: 快挣脱！快走！
5: 快撒网！快收网！不漏掉一个嫌疑人。
0: 后面那事再提起来一点。我就是想让自己当观众，找些毛病，就是观众看不懂的，或者是我以前可能没意识到的。那我作为观众来说，我看这个东西，我是什么感受？我是一直在力图跳出这个导演的思维。就是我守最后一道防线，这作为我来说，我可以交出去了。我觉得我最起码做到我问心无愧吧，我觉得应该观众会喜欢。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761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起，
1: 阿姨，我要回家。
2: 不行了，过两天你们该考试了。
1: 我不考，
2: 得考，啥都不用想，大胆考就是了。
1: 我不智商低呀，我要回家，我在这局子待不了了。
2: 待不了也得待，你为了你舅也不能回呢。
1: 他回不来了。
2: 把嘴给我闭上，再乱说撕烂你的嘴呢。你就属猫的，九条命啊。

0: 当然里点当，当当当当当当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当。
1: 你咋还不活动呢？爷爷这次考试要刷的最差两个人，你别马虎，
2: 甭烦我，
1: 走呀。

0: 哎，停停停停停！
1: 这戏都唱成啥了吗？谁教你唱的吗？啊，谁教的？
2: 尽力了，怂劲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招吗？不是非要招吗？说这是咱团最绿的草，咋样？够绿不？
4: 主任，这娃适合唱丑，这丑主要是念白和宫嘛。
5: 李晴娥，老师叫你呢。李晴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6: 李晴娥，
5: 快去！
6: 李晴娥，
5: 然后老师叫你
6: 干啥呢？到你了，快！
2: 李晴娥，你唱个啥？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7: 你让他唱一个听奶奶讲革命。
2: 你给咱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
5: 不会。
7: 你唱北风那个吹。
5: 不会。
7: 我还是紧张了。
2: 紧张还就有点紧张了，
8: 状态不好。
7: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5: 啥都不会。
9: 我来说两句啊。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易晴娥过段时间再考。
7: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3: 我也同意。
2: 也不是不可以，
3: 岂有此理！
9: 咋岂有此理了？
3: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9: 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3: 看把你能的花的，让你别太过分了。
11: 到底是谁过分呢？
12: 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傻？
2: 主任，坐坐坐坐坐，怀着娃呢，别跟他生气，来，赶快啊！
12: 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司机报复，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8: 好了，怀着娃子别太激动了啊！行了行了。
12: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这么狠毒的。

0: 要不然让娃跟着我学打鼓算了。
1: 好着呢。

0: 钱，站住！
1: 王，你出门条呢，别跑小心摔着。

0: 现在车子拉了一个犯人哦，
1: 你只能拉一个犯人，你是抓罪名啊。
0: 哦，原来还要枪毙的呀。
2: 好说，杀人犯。

害了的啥？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因为它能让人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

0: 杰，哎，你咋？
1: 爸妈，奶弟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早回来的吗？
2: 奶弟，奶弟，
0: 奶弟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让我们急成啥了？
0: 奶弟。
3: 想爹你一顿，
4: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

0: 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哎，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就往人家咸菜坛子里撒尿，哎呀，抓住打了个半死啊！
1: 家里腌的咸菜
0: 全赔给人家了，害得我们家一冬天都没菜吃。前阵呢，少华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呢嘛。他咋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2: 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3: 是这样啊，老弟儿，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眼镜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正林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
1: 对，
3: 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当初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4: 是，对。
2: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那唱戏是为了吃饭，烧火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5: 我不学唱戏，我在家帮你干活，帮我妈烧火做饭看俺弟。
2: 你看你这个娃，哎，你在家，那你妈能给你发钱，给你发粮票啊？
5: 我有钱。这是我攒下的，丢了2块。
0: 咋这多钱呢？
5: 一分没花。
2: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听见没有？问你花呢？
5: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2: 那有啥受不了的？人家两个老师是啥人？咱公社书记想见都见不到，为了你，人家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沟，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烧火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0: 对嘛？
2: 哭啥呢嘛？
3: 不是这样，娃走了2天了，也累了，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要让他在家待2天？行吗？
6: 我是怕夜长梦多，王正景都变卦了。
2: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明天就带他走。

0: 这里的风景真好看，剧团的院子待久了都不知道这天地有多宽广。
1: 生在这儿的吧，天当房地当床，自由自在惯了，被关在剧团里边就跟羊一样给圈起来了。

0: 姐，咱家的羊呢？
1: 公家不让养，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抓走了。
2: 哎，
0: 抓哪儿去了？
2: 谢谢。
1: 公社。
0: 那还能要回来不？
1: 要啥呢？早都炖成羊肉泡馍了，那就是羊的命。
2: 这
3: 为啥你第一个擦？
2: 爱擦不擦？听你舅说，本来是要带你去团里的。
1: 对，但我没去成。
2: 会唱歌吗？
1: 会，
2: 唱一个

0: 我姐唱得好，你再跟俺爸说说，带我姐去剧团吧，行吗？
1: 不行，换不了。
2: 你姐唱的是音准，你的声音比她更宽，更有底气。
3: 打麻将。

0: 他就是不自信，发声方法不对，还是能改正。还有就是，他也不好好唱。那以后就交给你了。
1: 人家好的从来都不交给我。
0: 这些年，有好多地方对不住你，对不起啊。
1: 我也对不起你。给黄正杰老婆那封信是我写的，
0: 你猜着了。我也挺纳闷的，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 我写那封信和跟你争，这是两码事。再说你觉得我争的是戏吗？
0: 你跟我争男人，
1: 争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0: 你有病吧？我怎么你了？你那么见不得我好。
1: 我希望你好，但你不能逼我好。
0: 那肯定是比你好了，要当妈了。
1: 哼，哎，你幸福就好。

0: 一下我怎么回来了？
1: 对呀，花老师从哪儿把他带
0: 的？对呀，从哪儿？
2: 跟你走。
3: 就是他去哪儿了？
1: 就是。
2: 秋实，
4: 哎，
2: 宋实，娃送来了。
4: 哟，娃来了。这个娃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啊，从学儿班调过来，补充咱伙房的力量，以后就是咱们一员了。
5: 伙房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个这？
4: 嗨，娃不是人，
5: 宁人啊，青皮核桃一样，剥也剥不开，吃也吃不下，糊弄鬼呀、啊。
2: 娃重活干不了，打个下手还是行的，剥个葱，剥个蒜，或者当个烧火丫头都是可以的。
4: 哦，欢迎娃来炊事班啊！娃，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廖师傅刚来，那也是你的师傅啊。以后啊，嘴甜点，眼尖点，手快点，腿勤点。好，记好了没有？好。
6: 来，娃。唱戏有唱戏的行头，练功有练功的行头，再有行头，知道你要来，给你准备一套行头啊。这个手，好，看，看这儿咋样？呦呦呦呦呦！好，来，让孩子开心。
2: 好着呢。
7: 来弟儿，早安弟，你记着吧，注意喂啊，忙完早点睡，我先走了，你别忘了关灯啊。
8: 6 8 6 9 7 11 7 5 6 7 5 7 7 8 7 9 8 11

0: 小生都等你了。
1: 我帮你，不用，
2: 没事。
3: 哟，他帮人喂猪呢。你姓何，那猪啥时候能养肥了宰呢？
1: 我把你宰了，走。哎，
3: 你这猪吃屎不？
1: 不是，你咋这么恶心呢你？啊，
3: 我警告你啊！
1: 你警告，警告谁？
4: 哎，轻点，咋的？咋的？咋的？
1: 闭嘴！
4: 疼疼疼疼疼！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头！啊！疼啊疼啊疼！
5: 你现在是伙房的人了，按理说不归我管，但这间宿舍给我管。你把那些衣服拿出去，把你身上的猪圈味洗干净了再进来。
6: 赶紧呀、
7: 啊，赶紧去呀、
5: 啊！急啥呢？赶紧去！
7: 赶紧去！
8: 赶紧去！
9: 赶紧去！

0: 다시 하는 사람이 이제. 아.
1: 哎，来劲儿，来劲儿，快打上一盆水，包括这儿熬稠了，熬稠。
2: 来劲儿。哎呀。来，过来，来。
1: 来来来
2: 来来来。
1: 好好好好好。
2: 去给我续点水去。
3: 来劲儿。
1: 哎，你给咱加两箱炭，火不行吧，火烧旺，快去。
4: 哎呀，好恶的娃呢。哎，你不能一直压煤，你不动灰光冒了烟了。
5: 哎，咱这肉啥呢嘛？快！
6: 立正，燃油，转，跑步，走！
7: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保持前进。

0: 疯子啥嘛？啊？那先歪歪扭扭的缝服藏子，先走时会不会？
1: 去了，
0: 通风。
2: 五三人，
3: 走，
2: 跟我来。

0: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你是被炮炸懵了，那么粗的炮一下子肯定缓不过来。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来之前我去看小钉子了，给他烧了纸，告诉他我来看你，我还告诉他你活下来了，这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要罚你一辈子。老天爷也要罚我一辈子，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咱俩都好自为之，把往后的戏唱好。还有来地儿，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但我觉得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离开剧团，总还有机会翻身的。放伙房咱俩也都放心，那裘存义和宋师傅也不会让他无依无靠的。
1: 叫他不要放弃练功，他答应。
0: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呢，把往后的戏唱好。

0: 哎，你啥事儿你？
1: 这成天豆腐粉条烩白菜，难不难吃啊？啊，租了一盆，半盆喂猪了，
0: 没有肉没有油咋好吃呢？
2: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手艺不行，别拉不出屎来茅坑。我跟你说，我忍你很久了。你看这土豆丝，让你弄成土豆条了。
0: 大锅菜切那么细，那不炒成泥了吗？
1: 我发现呀，你不是刀工不行，你是人不行。
0: 外面凉快，外面待着去了。不帮忙你这逼逼叨叨啥呢？你
1: 我帮你啊？就你那水平，我天大的本事我也帮不了你。
3: 你要把这菠菜根儿扒开，泥都要洗掉呢啊！红萝卜这个根儿也要洗干净啊！水平不变，
4: 不变。
1: 来弟儿，累吗？
5: 不累。
1: 哎，你大名叫啥呀？
5: 易清湖。
1: 哪个易啊？
3: 容易的易。
1: 哎，这姓还倒挺少，还难记。那我以后管你叫蛾子啊。天天嗷嗷嗷的，一流唱戏，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这是旧社会下九流的行当，你知道吧？咱们厨师比唱戏的地位高。
3: 这话说的，那咱还不是指着人唱戏的吃饭吗？
1: 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
0: 还当叉你？儿
1: 子，你知道我以前做啥的吗？
3: 人家廖四是长安饭庄的。
1: 哎，
3: 嘿嘿嘿
1: 嘿，长安饭庄。我是秦川最高档的饭庄，我是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我是给有身份的人做饭的。老说我那是在部队炊事班学的，只会做大锅菜。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3: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啊。
3: 来弟，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0: 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
1: 王伯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就这花架子跑龙套都不够。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3: 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4: 我求你个事儿，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
1: 小静，生日快乐！啊，
2: 请看主角第14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半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告诉。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4: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的，
1: 情报该收了，
2: 可以行动。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咱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现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
3: 小米绿豆稀饭，
2: 干的呢嘛，
3: 玉米面发糕嘛。
2: 哎呀，你绿豆放多少？
3: 八两。
2: 半斤就行了，
3: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你吃饭咋求做的嘛？来弟，
4: 啊，
3: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3: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儿。
1: 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
1: 啊，行行，听半斤的。
3: 你牛皮，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放八两。嘿，
4: 宋四。
3: 嗯。
1: 好。
4: 我想睡库房里。
3: 睡库房做啥的嘛？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多吓人嘛！
4: 我不怕。
3: 你不怕，我怕呢。你出的啥事？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剧团咋交代呢？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易清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1: 我不瓜。
2: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3: 他不会去猪圈了吧？
2: 那不就回家了吗？
4: 这洞啊，回来我给你补上，再给你装个插销，你晚上先拿着顶着啊。嗯，有事就喊我啊。
5: 早点睡吧，啊，明儿早还干活呢，哎，把门顶紧啊。嗯。

0: 阿姨。宋师傅说你自己想住这儿，我觉得也挺好的，省得你跟他们在一块儿更难受。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1: 他咋样？
0: 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1: 也能忍。
0: 创新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2: 我怕。

0: 记住一说的话，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嗯，姨明天得走了。
1: 去哪儿？
0: 生娃。啥时候回来？不知道呢。你在这儿要好好的，啊。
2: 高斯，麻烦你个事情。
3: 咋了？
2: 我跟三元都不在，娃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
3: 儿。我妈的，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4: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2: 走了啊，听话啊。
3: 大锤，慢点啊！
4: 操你的心。
5: 练功呢哈。
6: 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一清鹅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一清鹅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看着他远去，一清鹅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这是电流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上的。少人会疯，老顾的长枪再打过100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1: 难道老西又解放了？那老西又解放了，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天日了？
2: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别抢了！没看你卡住了吗？
3: 黄团长，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2: 我听见了，周人回府了吗？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哎呀，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
3: 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4: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
3: 谁给你的信号？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
4: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3: 咱们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4: 啊，慢些，慢些，慢些，下一个。
5: 你还吃得下？
6: 广播里播放了谷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回府》，老戏可以演了。不知道，
7: 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大陆电台啊。你看门的。
5: 嘴上没把门的了，稳住，耐心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6: 才哪有豆腐吗？我给你提个醒，我们不能再这么这样下去了。就这花架，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锅里没米了，才想起种稻子，晚了。是呀。
3: 你先操心你那锅里还有没有米。皇上不急太监急，贱，贱，嗯。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
8: 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来，爸，来来，我跟你说说。我要说，
9: 不影响你上，再立一个。哎，立正。干嘛咋这么硬呢？这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走走。
8: 还是有点掉了。好了，来下一个，来快，犯啥？干犯啥词呢？在这儿，来，干不伸直？来，走！哎，你在这说啥呢嘛？让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的好着呢嘛，
9: 就是黄主任说的，这娃刮得很，让狠练的。
8: 啊，
9: 黄主任说啊。 你枪使吃呢，练，来来，再来，使劲练，
10: 转。你咋不吃饭了？
0: MZ 号车。哎，再做梗敢一顿给几个馍？
1: 没定量，
0: 随便吃。我也想进灶房，你看有啥办法吗？
1: 我跟你姑说去。
0: 哎呀，我说就按了。
1: 我干。
0: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姑算狠，
1: 你要用劲儿练的。
0: 我早不用劲练了，那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也练不人家，不人家笑话了，我自己都后不住。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我求你个事儿。
0: 啥事？
1: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0: 你还没人跟我。
2: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另一个瓜娃练功。
0: 3、2、1。
2: 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都不放弃。
0: 手用力。
2: 为什么会这样？
0: 然后呢？脚。
2: 他也说不清。
0: 使劲往后蹬，使劲往后摆。
1: 3、2、1，走。
0: 起！我来。哎呀，这么刮了？
1: 我不刮。
0: 你别，你先别急，老师就这么骂我了。我觉得不说这个词儿不像老师。再来一个。1、2、3，走。双手得用力。
3: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1: 你打我干啥？
3: 我这是为你好。
1: 不用你管。
3: 你咋不知好歹的吗？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吗？
1: 不用你教我。
3: 那你是烧一辈子锅？
1: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3: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1: 你才逼。谁呀？
5: 就是。家兵，我也是个假医生，病人看不出我假医生，我的一位位，我的一位位位，
4: 看啥？进嘛。

0: 来，给抬起来，这个底下腿蹬直，勾脚，下个腰，下腰，往下走，蹬直，再下。这娃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下个腰，下腰，往下走，蹬直，再下。这娃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了，没有娃能受得了。
1: 这娃。

0: 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存家班，狗四是存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四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片。
1: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2: 爸，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
3: 我答应你。

0: 我学。
1: 跟我学戏，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苦多了。
0: 我不怕。
1: 学就不能半途而废。
0: 啥是半途而废？
1: 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
0: 我不半途而废。

0: 杀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2: 海静，
1: 这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2: 等你练。来，
1: 哪来的？
2: 哎，你管你，赶紧吃吧。我偷的。哎呀，没事儿，我要和娇娇给风娇娇了，给她了好多，我只拿两颗，她发现不了，赶紧吃吧。你干啥去了？
1: 你防卫。
2: 为啥？
1: 我不能说。
2: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
1: 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2: 谁？你说算了，你以为我想知道？
1: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用腰上的劲儿，你腰塌了，人也就塌了。
2: 谁教你的？
3: 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2: 我笨，谁教都教不会。
1: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在山沟里面也一样。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2: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我去见小花。
1: 江峰，你干嘛？你小心点儿。
2: 小弟，你干啥呢？
1: 烧火呢。
2: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1: 我给忘了。
2: 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0: 来这
1: 儿，再给你半个。
2: 这娃吃啥了？那么用功。啊！小娃。我去叫人了。
1: 黑娃，
2: 来，你千万不敢动啊！
1: 黑娃，黑娃，黑娃，黑娃，黑娃，你咋了，黑娃？
3: 这个不算。
1: 黑娃，黑娃，黑娃，黑娃，你咋了？

0: 吃吧，以后吃不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要回来。
2: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人得啥时候是个头啊？

0: 谁喝呀？
1: 何老师，
2: 佳禾，别来这套。
3: 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们抽会儿筋吧。
4: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钩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3: 我指甲疼。
2: 风萧萧，咋这会儿不疼了？
5: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了。
4: 哎，你少吃，
6: 睡着睡着睡着。
1: 你说就一个礼拜六，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
2: 楚家河，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
4: 少来这套。灯光追我三军

0: 修仙人，裤子都穿倒了，不要当裤腿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那叫喇叭裤？
0: 那听的是啥嘛？难看死了，跟冲锋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它能流行一两千年？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哎呀，现在这孩子都能得很，都把自己当哪吒了。管你看啥的吧，推吧，动不动了。
1: 哎呀，慢点儿。
0: 我又质疑。御膳是行文杂章。哎呀，今儿个买这半扇子滋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1: 你那三个指头。
0: 哎，来，先吃，先吃嘛。哎，六个驴脸咋了？
1: 有人篡权呢。
0: 谁啊？穿啥去？
1: 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
0: 怂人，又胡闯进来。杨师傅，喝茶呢。哟，哎呦，啥事儿生那么大气？
2: 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炒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黢黑齁咸焦黏。
0: 我，嗯，咱俩歇会儿，歇会儿啊。去，歇会儿。
2: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
0: 哎呀，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不能全盘否定吧？啊，
1: 不是，
0: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1: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
0: 你说
1: 你啥叫用牛刀呀？哎，
0: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处吗？
1: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主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
0: 哎呀，你说咋办？
1: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哎
0: 呦，那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儿嘛？哎，
2: 秋四，
0: 拿水来。
2: 啊。
0: 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虎脚难缠嘛。见识啊！

0: 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
1: 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
0: 呸，
1: 我收拾你了。哎呀，
2: 有人回复了，
3: 锤子辈的顶门无声。
4: 五四请喝酒。
5: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6: 你这话是咋说的？
7: 请看《主角》第15集。
8: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海都靠上。
11: 会是谁呢？
1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1: 你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0: 会平静的。
1: 情报网该收了，
2: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攸关。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秋思，
1: 拿水来。
0: 啊。
1: 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虎脚蛮缠嘛。没有他一般见识啊。
2: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货吹牛皮呢，啥茶人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
1: 那悄悄的悄悄的，我怀疑上次包子陷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哎，
3: 可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真不能说这。
2: 行，我胡说。
3: 哎，老邱，你别为难啊，我咋都行。
4: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
1: 别去。
4: 热锅冷油，炒土豆丝。
5: 六叔伯，
4: 哎呀，
5: 多嘞，
4: 油多嘞，
5: 葱花爆香。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和西北风，你见不着油花了。
4: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6: 快点快点，腰挺直挺直，两腿加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去像个蛇，恶心。白团那些女角们，
3: 碧兰花再小一个算一个，
6: 那哪叫淡，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北瞎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满大街都是脸蛋。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工，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他拿个藤条站在那儿，出吊，大一藤条，走慢了，大一藤条，腰一扭，大一藤条，脑袋一晃，大一藤条。一天人唱八下了。

0: 儿子啊，
1: 要死，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

0: 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以后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这蒿熟人了，
1: 我锅还睡懒觉着呢。哎，我找呢。一个礼拜把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
0: 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些油，想办法补回来。
1: 你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这坏怂把牛秃了，让你发觉了。
2: 火大了，火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0: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压火。

要向你练功要吃着劲儿。哎呀！

0: 宋嫂，你现在有空没？
1: 哎，让他找你呢。
2: 把他盖上行一会儿，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歇一下，我先走了。
3: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0: 你看见啥了？哎，
1: 新衣服快过季了，你把新衣裳做，还没买呢，还不买了，太贵了。哎，我跟你说，过两天团里要去买新衣裳，做酱，到时候把你带上，那有钱你买一顿。
2: 昨天看见刘景娃织了个毛衣，
1: 那个红色的那个毛衣
2: 啊，
1: 好的。哎，那为啥边老是卷的嘛？
3: 儿子，皮不够了，赶紧赶。
4: 宋氏馅儿咸了。
0: 嗯。
4: 馅儿咸了。
1: 哎，好嘞。我给你拿过来，碎碎的，碎碎拿。
0: 别扒了，别扒了，我也把麦芽给打死了。哈松婆，
3: 我说宋师傅啊，这手头有没有准啊？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那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戏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馅咸了。

0: 快变。
1: 宋思，
0: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1: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0: 这做人太奸猾了，就哈了心眼了，哈了心眼儿，那迟早要遭报应。做人吃亏没啥。哦，对了啊，这次烂到肚里不敢跟别人说，对你不好，以后我防着点就行了。谢谢啊。

0: 又干啥去啊？又翻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啊！
1: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
0: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戏，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主，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1: 我答应狗死了，不能半途而废。
2: 我给他废了，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1: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1: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都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一场烧火做饭嘛。
1: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了。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1: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哎
1: 呦，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你！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还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儿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煮鼻茶虫，你学像你？你连油煮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1: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儿耍把式呢？你都成精了，你这个臭猪！
1: 你信了吗？
2: 你来，
1: 你来！
3: 哎呀，不要不要，咋动人家伙了？
0: 哎，休息，你不干，
3: 好好去，
0: 别怕，
3: 好好
1: 去。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揍黄主任。
0: 你揍谁都没用。
1: 你还打人？你不在伙房干了是吧？这回你记着，就算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怂气死你！
1: 你等着。
4: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1: 我管他钱成啊！
0: 你放手娃，我放手勺，成不？
4: 让死，让死，让死！
1: 你说啥？
4: 只要你让娃学戏，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5: 狗子，你别生气了。

0: 走，把棍拿来。
1: 拿棍干啥？
2: 狗四刚才跟廖四打架了。
3: 嗯，吃亏了？
0: 吃啥亏呢？吃？那为啥？
2: 廖四不让我学戏。
1: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戏，
0: 打他用你。我思来想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叫棍法枪法，我叫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
1: 好，
3: 爸，大，操！
0: 打交战是杨排风里的一出折子戏，杨排风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出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用功的，以后不管你唱不唱，有武功打底没有坏处。
3: 爸，走，
2: 啥是开蒙？
0: 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4: 娃，记住啊，不耗，
3: 走。
4: 好，不要离太远，速度要上去。
3: 哎，八三，哎，八，动，枪，
4: 跟，不耗，把枪甩出去。
5: 走，
0: 快，走，叫过来亮。

0: 登记。你找谁啊？
1: 有人回复你。
2: 哎呀，我的老婆姐，
0: 我都以为你死了变成鬼了，请你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
2: 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吗？咋过来的吗？
3: 在西府、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德戏，混个百家饭。
0: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
1: 别给我们抢生啊，我们可护食啊。
3: 哎，说个正经的，人家外地集团啊，老戏的这个锣鼓点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
4: 哎，倒上去，
2: 倒酒倒酒倒酒。
0: 这娃是谁啊？
3: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
1: 嗯，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哎，
2: 好头啊，好头啊。
3: 来来来来，
5: 狗丝，
0: 好，来娃。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
4: 胡三元了吗？
0: 啊，他不在剧团。
4: 去哪儿了？
0: 回头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都叫啥？
5: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
3: 活着的都叫啥？
5: 忠孝仁义。
0: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5: 古斯，请喝酒。
0: 忠孝仁义都全了。
3: 好。
4: 胡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
1: 哇，你这古斯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武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儿，长安大戏院，没有不请他唱的。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0: 关键人家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1: 是，
0: 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拨点拨。
4: 来来来来来来。

0: 好，来来，
1: 将菜将八大草，
2: 八大哎呀，
0: 将你头了，
1: 将一大
3: 将八草菜
1: 将八大草，
2: 八大哎呀。
0: 将
1: 一大将

0: 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长枪呢？
0: 啊，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我，
2: 嗯，
0: 杨排风，
3: 他多大？
2: 16、17。
3: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1: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3: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3: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1: 我是被师傅打的。
3: 师傅打得太轻了。
1: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3: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1: 你狗嘴里吐不住象牙。
4: 滚、哎、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2: 对不起，我没演好。
1: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4: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我老气横秋，啥是老气横秋？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0: 队员，
1: 到。
0: 对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道。
1: 是。
2: 张队，郭三元来了。
3: 报告，
4: 来，
2: 进去吧。
4: 我唱的咋样？你是专业的嘛，你给咱点评一下。
3: 张队，唱的好了，非常好。
4: 咋好呢？那你说说。
3: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童》，张队敢唱。
4: 为啥？
3: 因为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4: 我荒腔走板了？说实话，
3: 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4: 啥特点吗？
3: 六亲不认。报告张队，你让我说实话呢。
1: 走，
3: 是，快来，走。
4: 记住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5: 啊，
4: 那啥呢？
3: 报告，郭三元归队。
1: 不对，
3: 是。
6: 哎，咋回来了？
7: 什么？上去撒好咱
6: 没空。这次这个野是做新疆的
8: 啊。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通知完毕。
1: 吴三元，
3: 走，
1: 出列。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3: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的，
1: 拿不了那二等奖吗？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

0: 郭三元，
1: 走。
0: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1: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2: 嗯。

0: 来，哇，你也来一碗。
1: 我喝过了。
0: 我就再来一碗，暖和嘛，啊。
1: 给周四留着吧。
0: 哎呀，这老姑这汤弄得了得很嘛，嗯。你师傅看咱们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主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段，还有他那唱腔，哎呀，肯定的，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1: 不是，
0: 嗯，
1: 伯伯可爱咋练呢？
0: 伯伯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往线上报呢，就演逼上梁山。
1: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3: 导演，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2: 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
4: 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1: 有人说你们四个根本就不会拍戏。

0: 些题材，又新鲜又刺激。当然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故事呢它正好是反映在94年到2015年，这个时代呢又是一个曾经经历过的值得现在去总结和回味的东西。
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2: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把锁给我上钩。
0: 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加入了这么一个谍战还有一些形式，我觉得难度就很大，它要把握好各个方向各个维度。有一个情节很不好拍，就是关于监听啊。我怎么处理这些类型化的，就是你一定要谍战像谍战，但是很多谍战的东西呢又很细节，那么就是你把这细节要丰富。你比方说我很着迷拍这些密码无线电波，其实那个什么94523517什么这些声音是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我后来问我们这些小孩，就拍戏这些工作人员，小孩90年的声音，后来都不知道，都没有听过。四位数是啥玩意儿？但我相信这个四位数现在播出以后啊，观众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特别年轻人。
3: 只要他在家，每天这个点儿闹钟都会响。如果他的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我中间景兰去住到林开山的家，当时那两个姐是我们搭的，他们中间只隔一堵墙，这一堵墙让这边坐的人和这边坐的人他是面对面的，但是谁也看不见。林开山在干嘛？这里拿个小棋子，就放他在厨房，在睡觉，在卧室，在客厅，在哪儿，然后他就已经完全融入他的那个他的世界里，让镜头穿墙而过。你把这个枯燥的监听拍得很有紧张感。
4: 我们这根弦始终都得绷着。
3: 真听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什么光亮都没有，你就摸索前进吧。
0: 我特别喜欢一个叫印象这俩字儿，因为我觉得人的记忆里经常就是这样，就是它不会那么清晰，所以印象就是什么，你最有代表性的符号是什么，那个时代的给你的色彩印象是什么，声音印象是什么，视觉印象是什么。所以我对那个美术啊，这个服化道啊，这个都要求每一个细节，电话哪个年代用哪什么电话，对吧，用什么样的 BB 机，衣服穿什么样的颜色，穿什么样的款式，车是什么时候有什么车，你一定要符合当年的美学呈现上。我是追求一种就是一个极致的视觉对比，现代性和90年代的那种年代性。所谓年代性就是色彩，因为我90年代调的比较色调都比较偏一种黄绿色，让观众一看可能就因为这个颜色和色调就沉浸在一个时代感里。
1: 响春雷，端贼窝，抓那些
5: 王振铎，快走，
6: 快撒网，快收网，不漏掉一个嫌疑人。
0: 后面那事再提醒一下，我就是想让自己当观众，找些毛病，就是观众看不懂的，或者是我以前可能没意识到的。那我作为观众来说，我看这个东西，我是什么感受？我是一直在力图跳出这个导演的思维，就是我守最后一道防线，这作为我来说，我可以交出去了。我觉得我最起码做到我问心无愧吧，我觉得应该观众会喜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靠谱。
11: 会是谁呢？
1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1: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0: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2: 台海不会平静的。
13: 情报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두고 기도드릴게.
1: 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

0: Grandma!
1: 哥，报警吧！报警吧！

0: 今年上半年刚放出来的，这刀用的怎么样？
1: 残废了。
2: 好，
1: 谢谢您啊，有事再联系。
2: 师傅，
1: 这全市的老三查的差不离了，不是时间对不上，就是没那本事。
3: 那就从名字里带三的查，比如刘寨街的黄三霸，狮子桥的三只眼。
4: 红队，卖解放鞋的来了，有情况。
1: 走。
5: 领导，他又来了。
0: 啥时候啊？
5: 就刚刚，但是又走了。
0: 你咋不早点打电话呢？
5: 来不及啊。
3: 他来干啥？
5: 买鞋，还是二十双鞋。
0: 你看看有没有他。
3: 这回看清脸了吧？
5: 好像都有点像。啊啊！
3: 我要他干啥？
5: 车牌号码我偷偷给记下了。
6: 车在，人在家吗？
7: 不知道，我去敲个门。
6: 不用，盯住了，我们晚上过来。
7: 收到。
1: 这哥们儿有点太正常了，自己开了个粮油店，生意也挺好，为什么要抢银行啊？
6: 我也有这感觉啊，没有前科，也没有乱七八糟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有老婆孩子，孩子刚上幼儿园。
7: 红队，目标出现，从家里面出来上车了。
6: 几个人？
7: 就他一个，还往车上搬了两桶油。
6: 汽油？
7: 好像是食用油。
6: 别动，盯紧了，我们正在路上。
7: 明白。
1: 食用油。
8: 李明宽，
9: 啊，干啥？
5: 咋了？
1: 买这么多鞋干啥？
9: 买鞋穿呢？不是，给盖房的工人穿。这不有空农闲，给爹妈盖个房过年，这鞋也结实，上下方便。
6: 不冻脚啊？
9: 干活呢也不冷。咋了？违法了？城里施工队也穿这个呀？
1: 行吧，你忙。
9: 啊。
1: 犯啥气呀？不是你的事儿。

0: 师傅，
1: 至少我们拍出了个嫌疑人呢。你们说呢？
0: 是。季刚，前面给我放下，我自己办点事。

0: 齐芳的验尸报告出来了，排除暴力致死、中毒致死、窒息致死等一般征象，符合低电压致死的特征，判定为电击致死。死亡时间呢，应该是在昨天夜里的11点到2点之间。时间很可能就是11点42。
1: 对，齐芳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了市公安局，明确时间就是昨天夜里的11点42分。 根据现场勘查到的信息呢，可以推测出来这嫌疑人他大致的作案过程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先去齐芳家，用软剂片慢慢渗水，再剪断电表地线，然后再在火线和零线上做下手脚。只要不通电，就安全。一旦齐芳开灯，电流就会通过人体和地面积水形成水柱，导致齐芳触电死亡。因此，他是在齐芳的这个棉拖鞋下面划了两个口子，他有助于水渗入。 但不知道为什么齐芳呢，是很晚才回的家，而且因为齐宇给咱们公安局打电话，他没换拖鞋，也没有掀开灯。我推测啊，应该是在等待公安局电话转接的过程中，发现这鞋底或者袜子哪湿了，先要查看才开的灯，随即触电身亡。
2: 前几天，齐芳来重案组向我反映情况，
3: 说是在新兴电影院听到了劫匪的声音，紧接着他就出了事。
1: 结合现场的种种迹象，初步可以判定是谋杀，凶手很可能就是劫匪。想到了什么？你接着说。首先啊，想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齐芳是触电身亡，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首先，他要改电路，要拆装这暖气片。 这需要有专业的相关知识和经验才行。还有就是咱们在现场发现的这个脚印儿，它是建筑工人经常穿的那种胶鞋留下的。再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今天去了这被抢劫的储蓄所旁边看了一下他们逃跑的路线，这路线呢有一堵墙，有个缺口，而凿下来的这些砖呢非常整齐的码放在旁边，我自己觉得这更像是一种习惯。
3: 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推测，我认为这五人小组里面至少有一人不是几人，是建筑行业出身，或者说跟装修有关的行业，而且经验丰富、技术全面。那这样，我们现在也算是有了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清查一下相关的人员，把这个当做一个突破口。如果跟踪他的就是凶手，那说明他们早已经开始踩点和谋划了。那么我们的侦测时间段。
4: 就应该再往前提了。红队，真有情况。齐芳出事那天晚上，他家附近有条小路，当天晚上还真出了点事儿，有俩闲散社会人员，他们是属于小团体，自称什么中都白龙帮，俩人就在那条路上被人捅了，
5: 人呢？
4: 已经带回局里了，咱去审审。
5: 你那是怎么样？缝了多少针？没数，50来针吧。那天，
3: 在小路上，你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吗？哪
5: 有啥年轻女孩啊？
4: 啊，是有个女孩。那天晚上，就有一个男的纠缠她。
3: 往下说，后来呢？
4: 是个套。
5: 就我刚一上去，就穿着四五个人打我跟白亮。
3: 捅你一刀的是什么人？
5: 没看清，天太黑了，也没个路灯，一米八左右，挺横的，撞了我一下，也不赔礼道歉的。
3: 打女朋友那个人呢？
5: 也没看清，就不知道怎么就给他撂地上了，然后还用脚踹他头。
3: 你不是说四五个人吗？
5: 他们没动手，
3: 站在旁边看。还有两三个。哎呦，哎呦，哎呦，行了，就两个人对吧？
5: 是。
3: 这两个人你都没看清模样？
5: 都没看清。
3: 他们之间是怎么称呼的？
5: 没有称呼啊，上来也不跟我们报名号，直接扎我。
0: 我的鞋。
3: 你的鞋怎么了？
0: 他把我鞋偷了。我新买的军狗。
2: 所以说是两个人跟踪启峰，其中一个是拿刀的大个子，可能是老三吧，另外一个不知道是老几，但是下脚够狠的。
3: 根据之前的证据，我推断拿走军钩的才应该是老三。如果是老三捅那一刀的话，怎么会捅得不痛不痒？
2: 那万一是故意的呢？就是避开所有致命的要害，这也是种本事嘛。
4: 这两个人会不会是主犯和老三呢？

0: 你感觉咱俩能走了吗？想着那帮警察满世界找咱们，你挺逗的。反正文金走了，也踏实了。
1: 再等一段吧。
0: 嗯，
1: 安全一点。
0: 没问题。肉给的越来越少，我感觉。
2: 出息！
3: 我辛辛苦苦攒的钱，都不像你们。
2: 别哭了。
4: 来，吃一点
5: 啊！来，
4: 好嘞，点我桌就行。
5: 谢谢啊。
6: 我想好了。管他的，再干一票就完了。
2: 干什么？
4: 再来两瓶啤酒。哎，好嘞，稍等啊。
7: 上回怎么干的？
4: 来，喝点。先喝点啊。
7: 这一回还怎么干？把你俩哥们找来，我带他们挣大钱。
8: 停这儿吧。
9: 这个月16号开工了吗？
8: 16号开工了。
9: 有没有什么工人没来？
8: 有一个没戴安全帽，头被砸流血了，在床上躺了一天。
10: 还有俩人请假，
8: 说见了血头晕。
9: 什么工种？
8: 小工，搬水泥的。
11: 俩懒货，
8: 要不是我远房亲戚，我早让他们滚球了。
9: 打扰一下啊，谁是负责人？
12: 我是。
9: 丰都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了解一下。
12: 啊，坐来。
13: 工程什么时候开始的？
12: 这工程月初开始干的，不介意啊。嗯，
9: 没事，你吃。工人大部分都是你招的？
12: 对，都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我也有临时招的，但来来回回就那些人我都认识。
9: 这里边有没有谁是经验比较丰富、技术挺全面的，比如说什么泥瓦工也能干呢，或者是装修改个水电都行的人？
12: 同志，是不是有人犯了什么事儿？
13: 配合一下，我们问什么你回答什么。
12: 啊，好。要说这个经验丰富、技术全面的都是老师傅，钱不少挣，谁还违法犯罪啊？对不对？
9: 这么说吧，这里边有没有谁是你感觉前几个月经济上有点什么问题，手紧，但是最近突然又好起来的人？
12: 真有这么个人，在3楼干防水呢。
9: 叫啥名？
12: 叫李大山。
9: 谢谢。

0: 你是李大山吗？
1: 别跑，刚子，往下扑他。
2: 好。
3: 哎，强哥，后面是谁啊？啊，咋回事啊？那边是不是警察呀？
1: 别跑。
2: 别跑！别
1: 动！别
2: 动！
1: 别动！
2: 别动！
1: 别
2: 动！
1: 别动！
2: 啊！陈！陈！陈！
1: 陈！别动！警察！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2: 动！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2: 动！
1: 别
2: 动！
1: 别动！别动！别动！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5: 动！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5: 别动！别动！别动！
2: 热，
6: 我撬了个保险柜，拿了点钱。
0: 哪儿的保险柜？
6: 姓马的，马金斗，是个老板，盖楼的。他欠我们工钱呀、啊，欠我好几个工友的钱都不给。我跟了他好几天，他那日子过的，他明明就有钱，就是不给我们，还说我把他那狼狗给。偷了，说我那钱都抵不了他那狗命。
4: 狗，你说清楚什么狗？
6: 他有条狗，亲的很，就整天带着。那狗仗人势，咬伤我们好几个工友。我那天实在是气不过，我就晚上去把他那保险柜撬了，里边有10000多块钱，我拿了。
0: 钱呢？
6: 钱分，钱扔了，一阵大风刮跑了。
0: 你现在的工头知道这些事儿吗？
6: 他不知道啊。
4: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举报你？
6: 那也是个钱串子，那钱攥手里攥出水都不往外掏。那工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我要去找他评理，跟他吵了一架。我说你要是不给我们结工钱，我就带着兄弟们出去单干。他不敢把我怎么着啊？他那儿指着我呢，这不就借你们找我吗？
0: 马金斗，
6: 那也是个钱串子，那钱攥手里攥出水都不往外掏。那工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我要去找他评理，跟他吵了一架。我说你要是不给我们结工钱，我就带着兄弟们出去单干。他不敢把我怎么着啊？他那儿只。

0: 咋了？
1: 金哥，我觉得这个李大山，他不能算坏人吧？
0: 同情他了？
1: 你不是同情他了？你看啊，就给他逼到这个份上了，他也没有说去杀人放火抢银行什么的，冤有头债有主的，也没伤及无辜。他和这几个不一样，那这几个是纯坏人。
0: 那他犯法了，咱们是警察，得站在法律这一边。
1: 知道。
0: 一会儿给他送过去吧。
1: 你不吃啊？
0: 饱了。你不吃是给他留着呢吗？
1: 不是，我就不饿。
0: 这事儿一会儿拿过去。
1: 哎，那我送过去了。

0: 犬子爱吃烧鸡。
1: 那犬子是说儿子的意思，你这是什么呀？
0: 对对，我儿子可没他对我亲呢。
1: 看不出来马老板很有爱心呢，养了不少小动物呢，还有几只鹅是吧？
0: 看门的，看门的。
1: 你这不是有狗吗？用鹅看什么门啊？
2: 这，
1: 不是你这是，这狗是狼啊？这个
2: 没有
1: 啊？
2: 狼啊狗啊？这是
1: 狼吧？这是
2: 养狼犯法啊？
0: 狼狗，狼狗。欢迎两位领导前来指导工作，有什么指教？
2: 不客气，坐坐，咱坐下聊。啊，王老板，工程干这么多年，财大气粗啊，很有实力。
0: 小生意，小生意，混口饭吃。
2: 那可不是混口饭吃的事儿。我跟很多人打听，你都知道你名声在外。
0: 啊，有朋友，大家给面子，给面子
2: 是吧？那朋友们也都说了，说你呢给钱特别困难，经常拖欠工程款不给，官司不断。
0: 这哪个瞅我眼红的同行给我泼脏水啊？树大招风，没法弄。放眼全国，我不敢说，在中都，比我发钱痛快的就没有。我从不拖欠一分钱，这来这儿的，我还管吃带送，好烟好酒随便拿。
2: 李大山，你认识吧？
0: 他又说我什么呀？
2: 你那保险柜是被撬过呀？
0: 啊，
2: 李大山撬的，人已经被我们抓了。
0: 我就猜是他嘛，感谢领导。
2: 他窃取的那10000多块钱的赃款呢，也都追回来了。
0: 哎呦，再次感谢领导，人民公仆。
2: 你是不是欠他3万多工程款？
0: 我那不是欠，我就正要给他呢。你说他撬我保险柜干什么？
2: 你要给他是吧？那这样好了，10万多块钱我也不用返回来了。你把那剩下的赶快给补足了，行吗？
0: 他不是坐牢了吗？
2: 一码归一码嘛，人手底下有工人啊，这钱不是他一个人的。你刚不也说了吗？你从不拖欠人家一分钱，这么大一老板，赶快把这事儿办。
0: 行，马上办。
2: 说好了，马上办。
0: 马上办，马上办。
2: 这事儿就先到这儿。接下来呢，你帮我回忆一下啊，就像李大山这种跟你有同样的这种官司的，还有谁？
0: 没有，我跟李大山也没有

0: 财务的官司啊。
1: 毛老板，我们现在是问案，就你这面子吧一点都不重要，你能好好配合吗？
0: 那什么案子啊？
1: 大案。你就如实回答问题，给我们一点真实的线索。
0: 那是，
1: 你好好想想。我给你点范围吧，这人很聪明，有办法，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技术很全面，干活呢也利索有计划，还有就是他有一定的领导才能。想到谁没？
2: 没有，领导。按您说的，这主应该是个大混家啊，比我强啊。他怎么能跟我手底干活啊？
1: 说的是实话吗？
2: 要不明天啊，不，最迟后天，我给您列个单子，把认识的都写单子上。
1: 有个电话啊，我叫李玉京，你单子整理好了给我打电话，我过来取。
2: 哎，是，
1: 不许拖欠。
2: 感谢领导，我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
0: 领导，
1: 你啥意思啊？你知不知道我俩干啥的？什么行为啊？
2: 赶紧放下，别和领导添乱。
0: 啊，是。
1: 马老板，等电话啊。
2: 好，您慢走。两位领导慢走，领导慢走，您呢？慢。
0: 马总，您找啥呢？
2: 上回我给那谁那破手机，喂，那号码记哪儿了？
0: 谁呀？
2: 段长河。

0: 孩子的事儿已经找到下家了，
1: 尽快去办。
0: 金刚，这事儿老板知道吗？
1: 不用管。
0: 我是怕老板万一一生气，像处理大荣那样。
1: 你们这点破事儿，还不至于惊动老板。
0: 对，我傅小弟傅大明呢？
1: 行了，不管多少钱，你赶紧去办了，去。
0: 我再去一催了。
2: 综合判定啊，这个温泉酒店基本确定是他们一个窝点。根据唐大姐的判断呢，唐唐很有可能还在这个酒店里边。人员到齐了吗？
3: 都布控好了。

0: 是他俩吗？戴总，唐大姐，什么情况？
1: 起来，那边是电梯间，挨的是楼梯间，但通往地下的楼梯口被水泥封死了。还有这一侧，他们一直看得很严，我没有机会进去。
0: 我跟大姐去这边，
1: 过来，
2: 后面走。
0: Okay。
3: 别动，下来！
4: 这样，
3: 给我警察！

0: 大伯，唐娜，唐娜，唐娜，不能被喂药了，赶快送医院。
1: 那边有个出口，
0: 娟儿，来，送去医院。这个通向什么地方呢？
2: 我上去看看。
3: 往西边，
4: 往前找出口。
5: 别追，先别走。
3: 咋了？咋还不让出门了？
5: 等我们行动结束。
3: 我还有两家要去，晚了人家关门了。
5: 正配合我们。
3: 我不去，这活丢了，谁赔我损失？你们行动，我也得行动。我不行动，没饭吃了我。

1: 这是谁啊？能从这儿上来的，都得有两把刷子。但就算能从那儿上来，整个酒店现在都被围了，他也出不去啊，能躲哪儿？
2: 拂晓地那伙人都抓着了，刚刚有人交代他们老看见罗军虎，抓着了吗？走吧，走吧。
3: 啊！
2: 这后面有个小院，是个停车场，就咱们那个开的吧。
3: 我先给你查一下。
4: 这怎么算走道车道？
3: 他们刚刚查过吧？
2: 查了吗？
5: 检查过了，他拉的是泔水，就让他走了。
2: 赶紧跟师傅汇报，我跟人去看看。
4: 好。

0: 刘军虎是不是花猫嘴里的军哥啊？
1: 不对，月姐，刚刚有辆拉甘蔗的车出去过，亮哥他跟走了。
0: 刘军虎。

0: 向南开，开了差不多5分钟，然后向右拐了个弯，有个修理厂叫小伟修车厂。对，什么路我不熟啊。
1: 军哥，安全了，军哥。军哥，哎，军哥，你怎么在这儿？
0: 衣服，衣服，哎，
1: 我给忘了，要不你穿我的吧。
0: 等一下，好像有动静。

输出

0: 麻烦都解决了，二哥，这东西能不能先借我使一下啊？
1: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证明自己，我觉得也是时候了，都帮你准备好了。
2: 张和，你可不是窝囊废啊，你是装的，你聪明的很呢。
3: 警察再找一个人，我脑子里一下就蹦出你来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3: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的。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这样吧，
17: 这样吧，
18: 应该的嘛。
19: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知道你找我为了什么。案卷我看过了，确实是有疑点才来找你的。侦查附件公安局不给我看。那你想了解什么？有好几处地方，比如
1: DNA
0: 检测结果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起诉书里？DNA检测技术出来没几年，检测结果也只能当参考。你同意吗？我同意。所以您更相信口供。
1: 怎么了？口供不可信啊？我认为有人证、物证、生物鉴定证据互相印证的口供更可信。哦。DNA 检测出被害人八个指甲里的生物组织不是演技彩的，也不属于任何相关人员，是陌生人作案。我在进修的时候学过一个名词，叫证据的双关联系。
0: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我就问你啊。
1: 被害人的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与本案无关，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你还算诚实。李支长，有个问题案卷里不会反映，但严继才几次提过。
0: 什么？
1: 他审讯的时候被打过。您或者其他人有没有对他动过手？
2: 有没有过刑讯逼供？我想不起来了。狼个会死吗？你先听我说噻，我没在屋头。
3: 你好，您是有什么业务要办理吗？我找秦大律师。
2: 公事私事。
4: 打离婚，
2: 离婚案我们所里的律师都能接，秦律师他现在不在。哎，
4: 我在，啊，找我的。哎呦，陈大律师，可算找到您了。
2: 来来来，
4: 请，到办公室。
2: 三千啊？
4: 明码标价，三千。
2: 我就打个离婚官司，您要我三千块啊？我丈夫存款都没有三千块呢。
4: 不是还有孩子的抚养权，还有房子吗？那本来就是我的呀。哎呦，我的天爷啊！你是名律师不假，可是你也不能剥削我呀。你这哪儿的话呀？我跟袁义方一起辩护过，我上过报纸。我这个级别的律师啊，就是这个价钱。
2: 袁义方是谁啊？
4: 袁义方。
2: 中国最有名的律师，
4: 那我就离个婚，也用不着全国出名的呀。算了，我再找个便宜点。
2: 哎，别别别，我给你个优惠。
4: 哦，
2: 2800行吧？
4: 哎，站住！我跟我合伙人去商量商量，等着，别走。

0: 老钱，那女的可跑了。我跟合伙人商量了一下，2000最低了。哎，另外，我还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咨询，够要坏的了。500。
1: 你开玩笑啊！350。你简直你是来捣乱的吧？哎呦，秦大律师，我身边有一帮姐妹也要离婚的，到时候我把她们介绍给你，你看你给我便宜点，给她们抬价，我保证不说，可以吧？
0: 真的，
1: 450，签合同。

0: 哎，
1: 喂，你出了这么多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呀？
0: 怕你分心。
1: 等我把这段研讨会跟完，我就去看你。
0: 一中，
1: 没关系，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我可以先不去。你什么时候需要的，你跟我说，我随时过来。
0: 陈一中，你是不是想和我在一起？
1: 是。
0: 如果咱俩在一起的话，你可能会受很多委屈，遭遇很多麻烦。
2: 也许事业会受影响。
0: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让人省心的人。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本来以为自己不需要你，不需要任何一个男人。哎，我说这些对你不公平，我太自私。
1: 你不用说这些铺垫，你直接说你想说的。
0: 也许我们能试一试，如果你还愿意的话。
1: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你其实挺缺乏安全感的。
0: 我是怕。
1: 怕不保天是吧？
0: 你这人买西瓜呢不保天。
1: 哎，我在这故作镇定，其实我手心里流着汗。
2: 我是怕，
0: 要是以后没结果，你会失去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1: 不会的，就算最后我们两个没能在一起，我们也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跟我分手的。
3: 刘慧，
4: 哎，
3: 我去趟院里啊，检察长紧急召见。
4: 好事坏事啊？
3: 不知道呢。你说，咱们三天两头往上面打报告，有两种可能吧。一是让他们动，再就是让咱们停。
4: 那你觉得是动还是停啊？
3: 难说。
4: 师傅，我攒的假还剩多少天？
3: 干嘛呀？
4: 我想去趟南路。
3: 南路？
4: 我没户籍，你联系不上我，除非我主动打电话给你。这件事吧，不管是动还是停，都等我回来了以后再说。
3: 行，你写假条吧，完了我给你批。
4: 好。
3: 哎呀，真有意思。你说说，咱给别人发案呢，那跟自己作案似的。

0: 哎呀，建明，你跑这么快干嘛？
1: 姐，你帮我请个假，我欠你一顿饭啊，谢谢啊，谢谢。
0: 这刚整理好了。

0: 李慧，
1: 啊，
0: 等多久了？
1: 就一会儿。
0: 李慧，我等你好久了。我是不是唐突了？郭书涵没跟你？
1: 嗯，
0: 我以为他已经跟你。
1: 我有点饿了。
0: 对对对，下火车我肯定饿。
1: 嗯，
0: 那我们去吃你最喜欢的那家米线。
1: 这是柴煎面馆吧？
0: 好。
1: 给我拿行李。
0: 好，
2: 哎，
3: 小面，
2: 谢谢
0: 。哎，谢谢。
2: 你长得真好看呀，
0: 嫂子，这哪吃得下呀？都浪费了。
2: 哎呀，
4: 也没什么可表示的，就让我们浪费浪费吧。
2: 吃啊吃，
5: 你继续写作业，待会儿聊点事
2: 啊。我们坐。这张照片是他这几天拍的。
1: 谢谢。谢谢。
6: 爸。
7: 夏法官，夏法官。
8: 胡叔，你们
0: 你好，
8: 这是干啥呢？
0: 等你从上午等到现在。
8: 那怎么不让传达室叫我呢？
0: 不可能。
8: 你们找我干啥？
0: 夏副官，咱们去那边，我跟您说点事儿。
8: 哦，不用，就在这儿说就行，在这儿说。
0: 夏副官，
8: 你这是干什么？起来！
0: 我听我说，
8: 起来再说。
7: 别丢人现眼了，行吗？都是你。
8: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叫警察了啊！
0: 小华，
8: 你冷静，慢慢说，好吧？
0: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找您。我只认识您，您能不能帮帮我们？胡旭东他是冤枉的呀！
8: 胡旭东是不是冤枉的？不是您说的，得看证据。
0: 我知道。胡旭东已经被逮捕了，检察院的通知书都已经到了，准备起诉了。我们是农村人，胆子小，啥也不懂，打官司这辈子没想过，更别提杀人案了。您帮我们，不管旭东他是不是真冤枉，您至少给我们指条明道。
8: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律师？啥律师？
7: 哎呀，我跟你说过了，就是帮我哥打官司的。
0: 我们不知道去哪儿找律师啊。
8: 这个没关系啊，政府呢会指派一个法律援助律师的，是免费的。
0: 那怎么能靠得住啊？夏法官，你怎么能把我们孩子家的命推给别人呢？
8: 不是往别人手里推啊，找律师呢这是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律师也是会帮你们的，明白吗？
9: 难道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7: 你别说
9: 了，这事跟你没关系吗？
7: 夏法官，
9: 咱们不是你找的吗？
7: 你少说两句吧，咱们得相信人家夏法官呀、
9: 啊！你别说，
7: 是不是你爸跑了？你相信夏法官好不好？
9: 快去！
7: 哎呀，行了，别说了。
9: 是你把尹平放跑的。
7: 别说了，人家
9: 是不是？
10: 小夏，
9: 要不是你把尹平放跑，
10: 没事吧？没事。
9: 行，别说了，你咋又？行，
8: 胡叔，我能说的都说了。
9: 别说，
7: 夏法官。
9: 你走开！
0: 别说了，
9: 夏法官，三条人命啊！夏法官，因为你啊！ 你闹人吗？
3: 行了吧，别说了。
9: 你闹人吗，夏法官？
2: 顾雅姐，那我们就先走了。
6: 张检察官，等我一下。
4: 张检察官，我们秦家都特别感谢你们。
8: 客气的话就别说了，这也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要是做不好，自己都睡不着觉。
4: 别心了，啊，有件事忘跟你们汇报了。前两天那个公安局的刑警队长来过这儿。啊？
11: 哪个？
4: 姓吕的，吕队长。
8: 你确定吗？
4: 确定。当年就是他把季才抓走的，就是一直阴着一张脸。他这次来虽然没有穿警服，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了。人老了，瘦了，头发也白了很多，但还是一脸不高兴。
8: 那他来干什么呀？
4: 吃面。他以为我不记得他了。
11: 就吃面了，什么都没说。
4: 没说，吃完就走了。
12: 妈妈本来要给碗里吐口水，被我给拦住了。我说这样子不好。
4: 没有，就你话多了。
2: 那我们先走了。
11: 哎，好，
2: 走了。
11: 那你忙，
4: 慢走啊。
11: 好，
4: 那我怎么费心了啊？
11: 不会。
2: 你不是说那个吕队长很抗拒吗？
11: 是很抗拒。我问他有没有刑讯逼供，他那个眼神，感觉真要揍我。
2: 那他应该不是偶然来的吧？
11: 我觉得他可能还真是个突破口。
2: 为什么？
11: 他是老刑侦，不会漫无目的的来到这儿的。我觉得他至少应该在想我跟他说的话。
2: 我也在想你跟我说的话，你说的那句话震撼到我了。
11: 哪句？
2: 你说要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自己手里搬出一个冤案。
11: 这话也得两面看，事前不是故意的当然最好，事后要是不承认那更难办。
2: 我相信人性本善，明天我去见见他。
11: 好，
2: 谢谢你啊，帮我做了这么好的铺垫，要不然我真的两眼一抹黑。真的辛苦你了。
13: 叔叔，你女朋友真漂亮呀，给她买支玫瑰花吧。
2: 是谁教你的呀？还一套一套的。
11: 她还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领导。
2: 嗯，对，我还不是她女朋友，我不能买这个花。谢谢你啊，快快快走。
13: 就买一支吧。
14: 哎，老林，老林，
15: 哎，
14: 那个许炫打电话过来找你，那就赶紧去一趟。
15: 哦，好，好，好。
14: 哎，好嘞，走了啊。
15: 哎。啊，许炫。
14: 来，赶快去，来，啊，坐。
15: 好，这时候找我，肯定不是一般的事儿。
14: 来，来，
16: 李承办，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很坏。被害人是残疾人，家属由于过分悲痛上吊自杀。老太太78岁，一个案子两条命，群情激愤呐。
15: 这个案子我知道，就是前些日子的事儿。
16: 熟人作案，动机明显，嫌疑人的范围很有限，两天锁定，可供几天就下来了。院里就属你最稳，所以才找的你。钱兴郎的事儿，我可不想再来一遍。
15: 谢谢院领导对我的信任，精神我掌握了，我先回去看看案卷。
16: 那就加加班。
15: 嗯，好。
16: 嗯，好，
15: 好，嗯，好。对了，徐姐，
16: 嗯，
15: 万一，我是说万一，能不能退卷，要求补充侦查？
16: 稳字第一，快字第二，该怎么办怎么办？
15: 明白了，徐姐。好。
8: 到了，
2: 那你先回吧。
17: 嗯，那明天见。
2: 好，明天见。
17: 怎么了？
2: 啊，这个卡好像坏了，我应该找前台换一张吧。
17: 我看看。
2: 要不就是我在监狱里待太久了，便吐。
17: 这磁卡有时候是这样，还不如钥匙呢。李辉，这个给你。都说了，
4: 什么时候买的？
17: 就你一转身，
4: 我一转身的功夫，你就给我买了枝花啊。你怎么总能让我这么高兴，总能给我惊喜啊？
17: 那你收吗？
4: 收。这不挺好的吗？进来吧。
17: 真的？
4: 嗯。把行李帮我拿进来。
17: 哎。
18: 繁星扰动我内同道。
19: 哎，不回家啊？
17: 不想回去。
19: 女儿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7: 不怎么样。
19: 老秦，我给你提个醒啊。
17: 啥？
19: 价儿不能这么让，你再这么下去，咱们所别的律师没有办法正常收费了。
17: 怎么？我挡他们财路了？
19: 又跟老婆打架了？
17: 人家是老公打老婆，不是老婆打老公。
19: 哎呀，老钱，一个案子收450块钱，还要24小时贴身咨询，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17: 是啊，我给你辩护，变成了轰动全省的知名律师，难道就值这个价吗？可外面的人都这么说，你也这么认为吗？
19: 咱是律所，要正规，要盈利，我还要服众，你说呢？

0: 外伤，没大事，轻微脑震荡。
1: 那个他这个不会留什么后遗症吧？
0: 要观察，应该还好。摔那一下没伤到要害，人家刹车也及时，这算是幸运的。不过人家还说看到前面有车别了他，这车不长眼就算了，人也不长眼嘛。
1: 嗯。
0: 哎，你们做什么工作的呀？不会有人寻仇吧？
1: 不至于。
0: 我给他开了点镇静剂，至少今天能睡好点。他这个呀，还有长期严重的睡眠不足，非常严重。

0: 哎，一众，我老于，你明天最好来一趟滨江，英杰在医院呢。啊，坐飞机啊，嗯，好，嗯。
1: 你好，
2: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夏英杰是在哪个病房？
2: 稍等一下啊，这边29床。
1: 哎，好。

0: 有个问题案件里不会反映，但严姐才几次提过。她审讯的时候被打过，您或者其他人有没有对她动过手？有没有过刑讯逼供？
1: 严继才，不要再顽抗了，人就是你杀的。
2: 你11:15开车去的高新路，
3: 11:57离开的高新路啊。
1: 严继才，
3: 这期间啊，
2: 你杀了一个女孩。醒醒，醒醒，你干嘛呀？
4: 醒醒，
2: 这事是你干的吗？
4: 我没杀人，不是我干。
0: 刘队长。
5: 李队长，
6: 又来了。
2: 哎呀，我已经退休了，有事儿你们去找市局吧。
5: 可是当年那个案子是您主办的。
2: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0: 同事。
2: 同事啊？
0: 朋友。
5: 我们俩什么关系不重要。当年那个案子已经结案好几年了，您就从来都没有反思过什么吗？
2: 你们也知道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好几年了，你说我反思什么？啊？
5: 案子有疑点很正常，只要您愿意帮我们弄清楚了，我马上回去说服严继才认罪伏法，绝对不再来烦您。但您看，您现在这个态度，我无法理解。严继才进去以后一直没有认罪，8天以后开始认罪了。他告诉我们，是你们一直没有让他睡觉。
2: 不光他没睡，我们都没睡啊，熬得跟灯一样。
5: 可这不是疲劳审讯的理由。
2: 你听过预审室吗？啊，你跟几个犯罪嫌疑人打过交道？
5: 被害人林燕体内没有检测出他人的精液和 DNA， 对吧？
2: 那家伙就是个软蛋，他自己不行，所以他用了啤酒瓶。
5: 严继才的妻子跟我们说，他们的夫妻生活一直很正常。
2: 他是他老婆，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5: 可是你们在林燕的8个指甲缝里面检测出同一种 DNA， 不是严继才的。
2: 我跟你男朋友说过， DNA 检测结果与本案无关。
5: 怎么会无关？这正是说明了是其他陌生人犯罪，不是严继才。
2: DNA 的事情我不懂，你去找当年参与讨论的专家去。
5: 是要把责任推给专家了？
2: 怎么着，你想使用激将法？
7: 美队，您看看，
5: 这是严继才现在的照片。
2: 干嘛 ？DNA 的事情我不懂，你去找当年参与讨论的专家去。
5: 是要把责任推给专家了？
2: 怎么着，你想使用激将法？
7: 美队，您看看，
5: 这是严继才现在的照片。
2: 干嘛？让我可怜他？

0: 建民，
1: 哎，
0: 我只是想抓到真正的凶手。
1: 我明白，我相信他会去查的。
0: 你这么认为？
1: 啊，我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多侦查员的偶像，那他的威望总不会是因为办错案而建立的吧？
0: 嗯。笑什么？
1: 我说这个老李到底是老刑警啊，他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你男朋友，前两年不是。
0: 说什么吗？
1: 张立辉，我想对你负责。
0: 我也有胳膊有腿的，干嘛让你负责呀？
1: 对对对，那还是个有胳膊有腿的博士呢。
0: 你以后不许这么说，你以后再这么说我就不理你了。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要心态放松，关系平等，才能越走越远，有一个好的结果。
1: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的。
0: 我只是很在意我们俩这段感情。
1: 我也是，所以你刚才说的我全部接受。
0: 嗯，你这点真的很好，从来不会为了面子随意。
1: 但是你不要误会，我说想对你负责，我不是大男子主义，我是想。
0: 你交过女朋友吗？我也没交过男朋友，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我怕时间久了我在你心里就没有那么完美，没有那么好了。毕竟我们俩相处的时间不长。
1: 李辉，你还记得那天在检察院门口咱们再重逢吗？
0: 当然记得。
1: 那天我就感觉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心里特踏实。我那天就发誓，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你觉得我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人？
0: 不是，你很稳定。
1: 那是觉得我有点滑头。
0: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1: 很多人对我印象可能就这样，他们老说嘛。
0: 我觉得不是，你是一个会想很多办法解决问题的人。不管是对别人、对自己，还是对我，都很诚实、很真诚。
1: 就凭你这句话，我就不能放跑你。从来没有人这么总结过我，李辉，谢谢你。
0: 是我要谢谢你。
2: 小张，快送我去趟检察馆。
3: 啊！
0: 你慢点，还是要注意安全。
4: 放心。你怎么样？你在这等着，我先下去。
2: 同志，这么近，同志，这是我女儿。
4: 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同志，检察院呢？
5: 不好意思，让一
2: 下。司仪，爸爸来了。我是孩子的父亲，
4: 孩子的父亲，我是检察院的。
5: 司仪，
4: 三姑，别说，
5: 我劝你，
4: 别说，我来。

0: 说什么了，我天爷！
1: 四爷，爸爸来了，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行吗？
2: 不是我，我没有碰那个垫子，也不是我打的小报告。
1: 爸爸知道，不是你打的小报告，不是你。
2: 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3: 把护照放这边。
2: 已经知道我自己练不出来了，所以我没有怪他，我也不嫉妒他，就算他落选，那也轮不到我了。
1: 那咱不练了，咱们回去好吗？啊，咱不练了，咱回去好吗？啊，你别动孩子，把手给我，把手给我好吗？
2: 你不会听我说的，
1: 你别动，你别，
2: 从小到大你就这样，你没有听我说过。在你心里，那些案子比我重要，那些杀人犯也比我重要。
1: 我错了，是我错了。你还是个孩子，你什么都来得及啊！
2: 来不及了，什么都来不及了。他们全都说是我害了王丹妮，
0: 没有人这么说，四爷，没有人这么说，
2: 大家都在心里说的，也包括你，孙志涛，对吗？
0: 事情会查清楚的呀，四爷，
2: 母
0: 亲，四爷，女儿，你是妈妈的命啊！
1: 你冷静点，
0: 你
1: 冷静点，
0: 你要干什么呀？
1: 别嚷嚷！
0: 别吵了！
2: 别吵了！别吵了！
0: 别吵！
2: 不要带着这样一姐妹的吵！
0: 以后啊，
2: 你说都没错，是我错了。
0: 下来，四爷，妈妈
2: 不能出声，我就不应该出声。
1: 哎呀，你别嚷嚷了。

Thank you.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0: 你睡了多久了？
1: 也没睡多久，中间醒了一次，然后起来找妈妈呢。
0: 真的假的？我找妈妈。我这脸上是不是都是口水？
1: 我都给你擦干净了。
0: 你擦了？
1: 对啊。
0: 你怎么让护士擦了？还看我笑话。
1: 行，那我给你找护士。
2: 妹子啊，你这对象懂照顾人儿，没白处。人家跟这儿啊，都照顾你两天了。
0: 两天了？
2: 啊，可不嘛，人家这两天就没怎么睡过。哎，他是不是叫陈一仲啊？
0: 你怎么知道？
2: 那就对了，你这两天睡着，除了喊妈妈，就是喊他，还不止一次的喊呢。
3: 当时没有其他的人在场，就是丹妮和司仪，他们两个私自加练，就出了这种事。
4: 这下可好，两个重伤，我们对这届选拔算是完蛋了。我要负什么责任还不知道呢。
5: 孩子都成这样了，提什么选拔的事儿？
3: 吕队长，王丹妮说他连续空翻落地踩空，是司仪把垫子踢出了一个缝，胫骨尾骨腰椎骨折。
6: 别动！
7: 我没动。
6: 闪开！
7: 丹妮，你没事吧？丹妮，丹妮，
5: 我们家司仪就那么聪明，啊？时机把握的那么准？
3: 是丹妮说的。
5: 他说的就是对的。那我想问一下，他是在事先发现的还是在事后发现的？事先发现他为什么不小心呢？事后发现有没有可能他掉下来的时候正好碰到那个缝了？还有没有可能这个缝本来就存在呢？孩子从小就跟着你，除了跟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跟你待的时间最长了，你不了解他们吗？我们家司仪是那么阴险的孩子吗？啊，
3: 你是在审我吗？
5: 这两个孩子平常关系怎么样？
3: 我本来以为他们俩关系很好。
5: 那我们家司仪说的那个小报告的事是怎么回事？
3: 可能是我批评丹妮跟男队队员搞对象。这个事儿跟司仪没有关系，他没有打小报告。
5: 那他为什么诬陷我们家司仪啊？
3: 诬陷？老吕，你当过警察，人家为什么要诬陷他呢？
5: 我告诉你，很大的诬陷往往来自于很小的动机。
3: 你是说嫉妒啊？丹妮不可能嫉妒司仪，人家一直是尖子队员，他们俩没有可比性，反过来倒是有这个可能。
5: 所以你就相信王丹妮？所以你就相信王丹妮在空翻的时候零点几秒的时间看见我们家司仪正好动了垫子？这不是胡扯吗？不是在给自己的失误找垫背的吗？
3: 李司仪爸爸，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事儿，同样是队员，同样是选拔，在我的血里面放玻璃渣子，不然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处理这些烂糟的事情。
5: 所以你就相信王丹妮？所以你就相信我们家吕司仪就是你碰到那种渣子？
3: 我谁也不相信，但我保留这种可能性。你可以去破案呐，那不是你老本行吗？
5: 你放心，没有破不了的案了。

0: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您对那个传呼怎么看？
2: 什么传呼啊？
1: 您不知道，也正是这个传呼，把他在高新路停留的时间分成了两段。
2: 能把他借我试试？
1: 不行。
2: 借过我对你有好处。
1: 我信你。
3: 您当时可没指示说连他无罪证据也搜集啊？
2: 我们要搜集他有罪的证据，同时也要搜集罪轻和无罪的证据，你不懂吗？
4: 我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把他送上法庭的，我不能这样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11: 主动承担，
14: 走了，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

0: 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呦，慢点。哎呀，这
1: 疼啊！
0: 你帮我放这。哎呦
1: 喂，哪儿疼啊？这么严重啊？
0: 你摸摸。
1: 臭流氓！你们家冰箱在哪儿？我那边给你敷敷。
0: 那边。流氓！

0: 我打算正式跟院里打报告，申请复查。啊！我不想做地下工作者了，本来就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事儿。那院里会不高兴吧？他们早晚会理解的。我也怕进步慢了，跟不上你。建明，
1: 我最近。
0: 都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老天对我太好了，好像在弥补我一样。好的让我觉得有些害怕，有些恐慌。
2: 不慌，所有这些好，都是你应得的。
0: 我不打算住旅馆了，我要搬到你这儿来住。真的？
1: 怎么了？你怕对你影响不好啊？我不怕，我不怕。
0: 我是怕对你影响不好。 其实我挺想有个家的，要不咱俩先把证领了？好呀，先把证领了吧。怎么了？
1: 你这手握住了，可就不能再撒开了。我不撒，我这辈子都不撒，
0: 我怎么那么幸福？
1: 幸福，你哭什么？你
0: 不高兴啊？
3: 你啥不长？我给你把疼死了。你这慢点吃啊，饿坏了是吧？嗯。那你也慢点吃。慢点慢点，哎呦。嗯。
4: 擦擦。没吃饱是吧？嗯。我再给你打一份去。嗯。
3: 不用了，你陪我待会儿。
4: 要不你晚上又很饿。
3: 嗯，你陪我。别，
5: 我这儿有呢，刚打的还没动过啊。那多
3: 不好呀，姐。
5: 不用，
3: 我去买就好了。
5: 哎呀呀，没事儿，你们接着唠，我呀出去活动活动。
3: 谢谢啊，张姐。
5: 别客气。
3: 我给你端过来。
5: 嗯，不用了，待会儿再喝吧。

0: 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怎么买回一上来就这句啊？
0: 是，你不是怕耽误你的军机大事吗？
1: 耽误不了，来之前我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而且这边有传真的，不耽误事儿。
0: 那能待多久？
1: 你希望我待多久？

0: 怎么了？
1: 吴旭东那个案子要起诉了，我有点担心。
0: 这担心什么啊？
1: 我怕胡旭东变成下一个陈清亮。
0: 你这心思太重了，而且这事儿你怕也没用，跟你也没关系。
1: 有关系，我知道你是好心安慰我，但是我不会，也不能说这个案子跟我没关系。
0: 我明白。
2: 你赶紧回去吧，啊！今天晚上我守着，明天出院的时候你来接他。
0: 哎，谢谢你通知我。
2: 这谢什么？你俩能有个好结果就行。平时在这儿吧，照顾他也不周。院里边因为钱兴良的事情，对他也有亏欠你。恢复之后，你帮我美言两句。
0: 我听说那个案子已经提起诉讼了。
2: 谁跟你说的？林杰说的。
0: 他不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回来的吗？
2: 没到我这儿呢。别聊我了，说说你吧，怎么样？马上要实施的新刑诉法，你不是一直参与修法吗？在工作上麻烦你多指导我们。
0: 专业上的问题咱们随时探讨。还有你这几年的论文我都看了
2: 啊，
0: 很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实践经验啊，是很难写到这么好的。
2: 我这论文哪儿都哪儿，你是个正牌的博士生，你是真正的可以影响国家的法律方向的。北京人才济济的，不像我们这儿，你说找一个熟悉法律的刑辩律师找都找不着。你就说那个胡旭东那个案子，
0: 胡旭东还没有找到律师啊？
2: 你想都不用想啊，肯定是那个援助律师，还是指派的那种的，记得吗？出版5万。不说了，回去吧。
0: 哎，老于啊，我在想，我准备回滨江。
2: 为什么滨江？回滨江你图什么？
0: 就为了滨江呗。你不是也说嘛，这边连一个好的刑辩律师都没有。
2: 你要换我，我肯定不回，牺牲太大。
0: 我倒不觉得这是牺牲啊。你觉得我不够格吗？
2: 够格，双手赞成。你回来了，就空间平衡了。我送你，陈丽。真伟，真伟。
3: 沈奶，你也不喝，奶粉你也不喝，你到底想怎么样？
4: 小儿，小儿，是你妈派我来看看你和佩佩，你就当我是来送东西的。你看，这是进口奶粉，是我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好几百块钱一罐，我得办两个案子才能。小儿。你就让爸见见外孙子吧。小文，小文，
5: 我就是提醒你，带孩子不要着急，要有耐心啊，一定要耐心。
4: 那我把奶粉就放到门口的柜子上了，我马上走。你赶紧拿进去啊，别再丢了。

0: 找谁？
1: 拿出来。
0: 什么拿出来？
1: 上次也是你拿的，对不对？
0: 什么上次也是我拿的？神经病吧你！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律师。
0: 我可是厨师，吓唬谁呀你？
1: 那进口奶粉和3000块钱是我给我女儿的。
0: 你送你的女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这可是属于累犯，依据刑法151条、15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你这可是属于数额巨大。
0: 我
2: 通知什么呀？你通知？
1: 还要伤害罪？
2: 去你的伤害罪！滚！
1: 爸爸不疼，爸爸活该。
0: 哎呀！安家，都跟你们说了，你们搞错了，不是我。不是我呀！
1: 我他妈哪真和哪一串的？
3: 别哭了，不哭了，
0: 别推，
3: 哭了，
2: 还轻点儿，你们俩。
0: 别推呀！
1: 菲菲，菲菲，不哭，没事没事。外公去做个笔录就回家了。女儿，爸爸今天特别高兴，谢谢你帮我包扎伤口。今天，这顿打挨得好，我还想去谢谢他们。我走了啊，菲菲再见，菲菲再见。
4: 哎，呢个地方啊，真系离晒大谱噶。之前约好架嘅小车，你突然间又话唔嚟，搞到我要坐长途车。唔去，唔去点得啊？嗰间骗子公司啊，呃咗我成200多万啊，我点可以俾佢走佬啊？咪咯，南屿咯，南屿呢个地方啊，鬼影都唔多只，我点揾人？我一个人都唔识啊！呢啲咁嘅小县城啊，都唔知道有冇律师。总之去到咧，第一时间去公安局，跟住去法院，碰碰运气啦。哎呀，我唔同你讲啦，我去到再打俾你啦吓，系咁啊。

0: 救命。
1: 你刚才说要去南屿找律师，经济纠纷。
0: 你是看广东娃？
1: 我外公是从化人。
0: 你玩呀？
1: 我就是律师，南屿第一律师，秦志高。

0: 你好，家里有人吗？
1: 哎，来了。
0: 哎，你好。
2: 你找谁啊？
0: 这是王丹妮的家吧？
2: 啊，是是是。
0: 你好，我是吕思怡的爸爸，来找你们家王丹妮了解一下情况。
2: 啊，您稍等啊。
0: 哎。
3: 你还敢来？杀人犯，活该！

0: 哎，要不然你就在外边等我，我自己进去吧。
1: 也好，要不显得我们目的性太强了。
0: 是，咱们的目的就是探嘛，我就是怕他误会。那我去了。
2: 嗯，我就在这等你。
0: 你找地方坐啊。
3: 雨振。

0: 雷队，雷队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一样就好了。对不住啊，雷队，那天到底还是没抓住。别这么说，是我欠你的。哎，你追到这儿来，还是想问你点事儿吧？确实有事儿。你那帮傻小子托我问问，游戏厅什么时候开啊？
0: 雷队，你照顾闺女吧，我先走了。
1: 行了，你别瞎忙活了。啊！我女儿都成这样了，你也看见了。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没什么心思再管燕姬才这个案子的事儿。
0: 我到现在仍然认为，燕姬才不能排除杀人嫌疑。是嫌疑了。
1: 不是凶手了，别跟我玩文字游戏。
0: 明白。那等过了这阵儿，再见。哎，谢谢你，也替我向张检察官说一声谢谢。

0: 哎，怎么样？这事儿他提了吗？
1: 他自己先提的，说顾不上。
0: 没事儿，咱们去找周普跟乔小俊。
1: 行。哎呦，
0: 怎么了？
1: 邮递员没等到邮递员。
0: 什么邮递员？你等他干什么？
1: 挂号信呢。
0: 挂号信怎么了？
1: 你不让郭叔把户口本和介绍信寄过来吗？要不然怎么领证啊？
0: 你怎么回事啊？我以为我落了什么细节呢，吓我一跳。
1: 算了，后悔了？
0: 没有。

0: 一中，
1: 师傅啊，正好那个你不爱吃桃吗？桃下来了，我给您带来点。
0: 哎呀呀呀，您真好，谢谢。来坐。哎，你真想好了？
1: 想好了，今儿后边回去再给我老师我爸做做工作。
0: 也好，你回滨江算是收复失地。
1: 嗨，这怎么说呢？你要说收复失地，那我就从咱院开始收复。
0: 什么意思？
2: 胡旭东那个案子，我想给他做辩护人。
1: 他没找律师呢吧？
0: 啊，案卷还在研究。你怎么知道我来承办？
2: 我不知道啊。哦，您承办啊？您说了我才知道。
1: 师傅啊，咱都知道这个律师办案啊，有三大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那第三个难，我尽量想办法。但是这头两个难，在您这儿不难吧？
0: 哎呀，你什么时候回北京？
3: 本站公安派出所联合铁路公安加强战备巡逻，原地停车站通道查窃寻衅。
2: 我回去把事儿处理完，我就回来。你这边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4: 回去跟你爸还有周先生好好说，要不你就说是我逼你的。
2: 哎，不用，我知道怎么跟他们讲，你放心吧，他们会支持我的。
4: 一中，要是你回去之后改变主意了，你就给我来个电话，什么都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更不会怪你的。
2: 不会的，我师父跟我说，我回到这儿，其实是算收复失地。我是为了你回来的，但也不是完全为你回来的。我想清楚了，我就是要回来。
4: 好，
2: 那我先走了，等我回来。
4: 等你回来。
2: 等着我。
5: 一中，你小心啊，注意安全。

0: 吕队，那个传呼呢？您对那个传呼怎么看？
1: 什么传呼啊？您不知道，在11:31，严继才曾经给他的妻子打过一个传呼。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监控证明，严继才的车是11:15驶进的高新路，11:57离开，他的车一共在高新路停留了42分钟。 从你们认定他的停车位置到最近的公共电话亭，我亲自勘察过，起码需要6分钟。再加上打传呼的时间，一来一回需要13分钟。严继才的车驶入高新路，到达那个停车位置需要2分钟，也就是11:17停的车。然后他在车上待了8分钟，11:25离开车找电话打传呼，13分钟后，也就是11:38后回到车上。他的车从停车位置驶出高新路还需要3分钟，也就是11:54开的车。
3: 那他从回到车上到开车，他仅在车里最多待了17分钟。
4: 老板，钱给你放桌上了。
5: 哎，好嘞，慢走啊。
4: 妈妈，
5: 妈妈，
4: 怎么了？你先去把那桌的钱给收了，我忙着呢啊。
5: 妈妈，你看。

0: 别理他，写作业去啊！吃吧，没下毒。哦，你没吐口水。
1: 我们家辣椒辣，少放点。
2: 刘鬼啊，
3: 听说你到现在还留着那个传呼机呢？也正是这个传呼，把他在高前路停留的时间分成了两段。一段是8分钟，一段是17分钟。
2: 就算是17分钟，您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对被害人那样的侵犯吗？有可能吗？

0: 这么多年你还一直留着这个？
1: 当然得留着，留到你们良心发现，留到你们脑壳开窍。
0: 给我们的人看过吗？
1: 看过。
0: 谁？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1: 没报名字，不然我肯定记得。来的是个年轻警察，右耳朵上有颗痣。
0: 哎，能把他借我试试？
1: 不行。
0: 借过我对你有好处，对你男人有好处。
1: 我信你。
0: 刘伟啊，你就那么相信你男人没干过那事儿啊？
1: 这底下住着一只猪精，每天吃我们家垃圾修炼要成仙，还会被九九表，你信吗？我就是信这个，我都不信我丈夫会是个畜生。

0: 嘿，
1: 哎，吕队，今天有空啊？
0: 小汪呢？
1: 汪科长
0: 啊，
1: 上厕所去了吧？
2: 吕队，陆空，
3: 啊，快快快，请坐，请坐。
0: 来，
3: 有事儿啊，吕队？
0: 我跟小汪说两句话，你们出去去。
1: 啊，好。
0: 小汪，
2: 嗯，
0: 当年盐聚财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
2: 哦，那个时间有点太长了。
0: 你当时去过他们家，在他老婆那儿看到过一条传呼机的内容，有这事吗？
2: 啊，去过几次，但每次都是跟不同的人一起去的，小李、小张还有那个小吴都去过。
0: 他老婆就记得你了，
2: 是吧？嗯，
0: 那当时在审讯笔录里为什么没体现这一条呢？啊，讨论案情的时候你们也没说呀。
2: 李队，这事儿您可不能怪到我头上。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您忘了，当初是谁第一个提出来严继才嫌疑最大的？是您呢，您一直强调说搜集他所有的有罪证据，我去找他老婆问话，完全是领会您当时的精神啊。
0: 也就是说，当时你们觉得这可能是一条证明严继才无罪的证据，是吗？
2: 哎，您当时可没只是说连他无罪证据也搜集啊。
4: 嘿，你也是刑警啊。啊，对一个犯罪嫌疑人来说，我们要搜集他有罪的证据，同时也要搜集罪轻和无罪的证据，你不懂吗？
2: 李队，别激动，大家伙敬重您，这是情分，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您退都退了，没必要捯饬这后账。你捯饬来捯饬去，捯饬到自己。

0: 头上整个内伤，何苦来呢？
1: 你地上的这个东西我看了，这是你的案子吗？
2: 不是。
1: 不是，那为什么还要递这个材料，还要我们配合启动复查？
2: 哦，方林，这个案子是严继才服刑的别山监狱提起来的，他们觉得这个案子疑点很大，我抽空看了一下，确实是有疑点。那我想这是咱们院办的案子，我得维护咱院声誉啊，所以就打了这个。
1: 当时的承办人是谁你知道吧？那首先找人家交流一下呀。
2: 交流了好几下呀，那人家觉得没问题啊。
1: 胆儿挺大的，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2: 没有，
1: 直接给领导打报告，不怕得罪人。
2: 都理解吧，这也不是什么私人恩怨吧。
1: 说实话啊，当时我就在控审处，这个案子递上来之后，我也觉得这个证据有问题。这个案子呢，牵扯到的部门和人都太多了，你让我们配合启动复查啊，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个人支持你私底下查一查，如果查出真凭实据，怎么都好说，万一要没有，咱们也有退路啊。
2: 还是领导想的周到。我
1: 好，咱俩今天的谈话呢，不许出这间屋子，能做到吧？
2: 那您要是不放心我，我就住这个屋子了。
1: 哎，去，我就在这打一个地。
2: 哎，行，赶紧走，赶紧走。
3: 那我先去。
4: 吕队，你想起什么来了？要看这个，侦查副卷也不在队里啊。你也知道，咱是有纪律的，侦查副卷不是谁想看就能看。
5: 这个案子当年是我主办，啊，现在检察院提出了异议。我看一下副卷有什么不行的。
4: 我请示请示。将军，吕队在我这儿，有件事儿。哎，将军让您过去坐坐。
5: 好。
6: 师傅，您来局里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说，快快快。快坐，快坐，快坐！您瞧您，哎呀，还是这暴脾气，心情还不大好啊。我听说，四姨已经可以自己吃饭了。过两天我带着老婆孩子去看四姨。
5: 没事。
6: 刚把老黄给揍了，揍就揍了，我早看他不顺眼了，业务不行吧，就爱拍马屁。你喝点茶，消消气儿。
5: 我就想问问，我想看一下当年严继才案件的侦查副卷，行不行？
6: 那两个监狱来的检察官找你了吧？
5: 这跟别人没关系。
6: 师傅啊，这两个检察官很执着，要么走关系，要么写信，现在又在您这儿下功夫。这案子我可是跟您一起办的。咱俩还不清楚吗？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5: 你知道吗？当时严继才的车开在高新路的时候，曾经停车下车找了个电话亭，给他老婆打过一个传呼。
6: 我不知道。
5: 你看，我也是刚刚知道。
6: 您这哪儿打听的呀？
5: 我亲眼看到了，在他老婆的传呼机上，时间显示是不会错的。我们可以到传呼台调记录啊。你说这么重要的条线索，汪林这个臭小子没有写在审讯笔录里头。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揍他了吧？
6: 师傅啊，一条传呼能说明什么？您记得吗？当时咱们就认定车里不是第一现场，第一现场是小树林。
5: 你知道我女儿为什么跳楼吗？她就是被人冤枉的，想不开。
6: 您的意思是，咱们冤枉严继才了？
5: 我没这么说，但是传呼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没有体现在审讯笔录里头，那是不是我们在侦破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有重大的疏忽啊？
2: 师傅啊，
6: 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您记得吗？当时大家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压力有多大？这个案子被检察院和法院推审了好几次，闹得社会上到处是流言蜚语。师傅啊，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您记得吗？当时大家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压力有多大？这个案子被检察院和法院推审了好几次，闹得社会上到处是流言蜚语，都说是我们搞错了，我们是。

0: 您是我们群体当中的一员啊，您不能胳膊肘往外拐，您不能这样啊！来，这边。
1: 周女士，周女士，
2: 您是刑事继承还是离婚？我是两位检察院的同志，说是有事找你。哦，啊，快请进。哎呀，
3: 快请进啊！啊，
1: 您好。
2: 哎呦，谢谢了。
1: 沏茶。哎，坐坐。嗯，
2: 这真好看。
1: 嗯，碰到了。
2: 喝茶，谢谢，喝水，喝水，你们聊啊。血糖高，老犯困，哎呀，哎，
1: 你们是哪个？
2: 啊，嗯，哎，我是南路检察院的。哦，这位是灵山市检察院的。
1: 连聚财，
2: 哎呦。
1: 您好记性啊！哎，
2: 我听说他转到别山监狱去了，不服管教吧？这个家伙呀，我跟你说，脾气倔得很，欠收拾。
4: 当时您是他的辩护人吧？
1: 法院指派的。
2: 周律师，您全程参与了这个案件，您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吗？
1: 哎呦，您就直接说想从我这儿听到一些什么吧。
4: 反正我的意见呢，都写在辩护词里了。哎，我的辩护词你们都看了吧？
1: 看了，写的不错。当然不错了。
4: 您的辩护词前半部分来看，你好像认为他无罪，但是从后半部分开始，您为他做罪轻辩护，什么初犯、偶犯什么的。另外，您认定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这前后是不是有点太矛盾了？
1: 矛盾吗？不矛盾吗？矛盾呀！这个世界就是由各种矛盾组成的呀。你们俩之间有没有矛盾？没，现在可能还没有，但可能早晚会有的。哎呀，你们干这检察官干了多久了？年纪也不小了吧？真的还这么天真吗？<笑>
5: 就算是指派的律师，你也要对自己的当事人负责吧？
1: 哎，这话要这么说，那就不对了。 我最初接到的任务是为他做罪轻辩护，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活下来。那最后不是判了个死缓刑了吗？但如果我一开始我就跟公诉方对着干，用无罪的方案给他辩护，那他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立即执行。
4: 如您所说，严基才拒绝了他妻子给他找的律师，是因为相信您，把自己全部身家性命都压在您身上了。可是。
1: 您这是要在我这个办公室里组建一个临时的道德法庭来审判我？
2: 不，没有，周律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您看，您刚也说是想救严基才一命，我们也是这个目的。你看，咱们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块儿来了。
1: 哎，这么说就对了。我呢，只是按照起诉书的内容来辩，疑问呢，我都写在自己的辩护词里边了。 但法庭没采纳，我也就没坚持。那为什么不坚持？因为我要活下去。你贵姓？
4: 张。
1: 张检察官。假如我去做了调查取证，我得到的证言跟警察拿到的证言不一致，请问，这个时候法庭会采纳谁的？
2: 如果事实摆在法官面前，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法官会置事实而不顾，枉法裁判。<笑>你不相信？<笑>你怎么没问我相不相信啊？哎，说我威胁证人改变证言怎么办？判我妨害作证罪怎么办？那些证人都不靠谱，他们随时可以推翻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哼，办案这么多年。 这种咬人，我见得多了，我走的弯路那还少吗？
4: 所以你就牺牲自己的当事人？
2: 我牺牲的？哎呀，哈哈，我牺牲的。这个话，您敢跟法院、跟检察院这么说吗？啊？
4: 我们可不是。

0: 又挨打了吧？
1: 没打着，幸亏我跑得快。不过查清楚了，那家卤肉店用的绝对是黑心猪肉。
2: 不是外人，我女儿，记者，多高尚的职业啊！
3: 你好，
2: 我们这一家子就没有一个干正经事儿
1: 的。你不要妄自菲薄，老周，你呢，还是办过几个冤案的。嗯，等你老了，我给你写回忆录。您二位，
4: 看着不像被告人家属啊。
1: 原告，
5: 我们是检察院的。这个周律师怎么这么抗拒啊？每一句话都是反问句。
6: 丽慧，你没发现吗？
5: 什么？
6: 算了。
5: 怎么了？我说错话了？
6: 其实你的问句不比他少了。你有时候跟我说话，甚至表达感情的时候都这样。是不是做驻京检察官跟犯人说话习惯了？
5: 嗯，跟那没关系。
6: 你别生气啊。
5: 我不生气，我觉得你说的对，我确实有这方面问题，我会改的。
6: 没事，我们再去找乔小军，他肯定还有话没说全。

0: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这是被害人尹平的亲叔叔，
2: 搜集了村里200多号人的签名，
1: 寄到了公安局、检察院。
2: 名声已经出去了。
3: 200万，5%，也有10万块了。
4: 15%，难于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律师了。
5: 不是你还不死心啊？你快退休了，这是一时半会的事吗？
6: 要是不把这个案子弄出个结果来，我也不配戴这个奖章，不踏实。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761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跟那没关系。
1: 你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我觉得你说的对，我确实有这方面问题，我会改的。
1: 没事，我们再去找乔小军，他肯定还有话没说全。
0: 其实你不说我也有些后悔，我刚才是有点太咄咄逼人了。他要面对的现实是我们不需要面对的，当然了，这不是他那么辩护的理由，但是我们也不能要求别人不顾保全自己，拿自己的生机甚至是安全去挑战一些事情。
1: 累了？
0: 也不是，我就是有一种无力感，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
1: 你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0: 真的。

0: 您对那个传呼怎么看？
1: 您当时可没只是说连他无罪证据也搜集啊，
2: 你还一直留着这个？
0: 当然得留着，留到你们良心发现，留到你们脑壳开窍。
3: 这个案子被检察院和法院推诊了好几次，
4: 都说是我们搞错了，我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把他送上法庭的。
0: 师傅，我想去趟南路，我没呼机，你联系不上我，除非我主动打电话给你。这件事吧，不管是动还是停，都等我回来了以后再说。
5: 师傅，
6: 胡旭东那个案子，我想给他做辩护人。
5: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头两个难，在您这。

来笑一下。好。哦。来，你俩再来一张，靠近点来。对，靠近点啊、哦。

0: 不放一块儿啊？我想拿回去给师傅看。哦，对对对，应该请他做咱们的证婚人。郑建民，啊，你爱我吗？啊？我从来都没听你说过。这么直接？要听。
1: 请完整表述，
0: 张丽慧，我爱你，很爱很爱，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人跟我说这些话了。 挺幸福的。

0: 上午刚领证，下午就两地分居。
1: 还我跑了？
0: 那不怕，我现在是受婚姻法保护的。
1: 必须得回去了，要不师父没法跟上面交代呢。
2: 这次来还是没什么进展，恐怕真是要耗到猴年马月去了。
0: 那你就耗在别山了。
2: 说实话，师父也一直催我走呢。以前吧，觉得不管是调回来还是在别山，反正都是一个人，也无所谓。但现在这不有你了吗？不一样。就是觉得师父太可怜了。
0: 是，咱得有情有义，不能有了汉子忘了书。
2: 谢谢你能理解我。
1: 那你到底是想不想让我调回来？
0: 你们说不想不是骗人吗？你汉子哪有那么硬，不想老婆？慢慢商量呗，反正还有一辈子呢。
2: 嗯。
1: 咋了？
3: 干什么？你怎么偷人呢？
0: 我合法的，我怕什么？
1: 哎呀，怪不好意思。
4: 就是这个理由，为了夏英杰，
5: 有他很大的因素。但我也确实不想看见胡旭东的案子变成冤案。我知道我没出息，老师，你骂我两脚。
6: 你笑什么呀？啊，你也说两句啊！
7: 啊，我替他高兴呢。
8: 虽然说修法很重要，但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啊，无怨无悔的去燃烧，人这一辈子得有一回，
7: 你不然老了也遗憾。
9: 他来了啊！哎，我支持于总啊。于总说的对，那才叫真爷们儿呢。修法的人不止一个，机会还有。可心爱的人只有一个，错过了就没有了。咱只活这一辈子，是不是？
8: 你还是做刑辩律师吗？还在战场上，你又不跟这小子一样，整天就往枪眼里钻。哼，
10: 怎么就拿我当反面典型呢？我招谁惹谁了？
11: 哎，陆泽明，你还别不服气。你看世界上那些名律师，哪个不是干刑辩的？还说你了？
10: 赵头，你要说你跟你这位高徒说去。他现在正好在我们所呢，打的也都是刑事的官司，我没那么大抱负。
5: 哎，对，一庄，你真觉得这个胡旭东案子有问题啊？这个案子，我没有认为他就是有问题。其实这个案子我也是在为了修法做实践，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会及时跟魏老师沟通。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也告诉英杰。我们千万不能被主观牵着鼻子走。
4: 以侦查为中心，司法行政化，
5: 先供后证，有罪推定，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所有这些问题将来你都有可能碰到啊。这些也是两法大修我们重点要解决的。不过路漫漫，继续演戏啊。行，我支持你重新下去，等再回来你的认知会更上一层楼的。有二位老师的支持，那我的压力就小了一半。
12: 应该另一半呢？
10: 一众啊，你别搭理你爹啊，他管不了你。
12: 都跟你一样呗，啊，猴翻天。我
5: 一众啊，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找你爸谈谈。
8: 你爸，哎呀，心太重。
5: 其实，你也应该理解你爸。毕竟我们这代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找他沟通沟通。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
4: 总不能背负着过去啊。哎，来，
13: 喝一杯，
14: 有点沉重啊。
15: 来来来来，干一下吧。
4: 哎，为一众送行。来，哎，哎呀。
10: 这样的最后得归于高远他们那边吧。不是冤家不对头啊。
5: 还是副院长，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省委会那儿还能起点作用。
10: 那问题是他能起什么作用呢？
5: 好作用呗，不能起反作用吧。
10: 哎，不是我挑拨啊。于高远呢本质不坏，专业水平呢也挺高的，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鸡贼，你知道吧？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5: 我相信他还是有信念的。
10: 说你笨吗？你学历比我高。说你聪明吧，你有时候挺呆的。你有点心眼吧？
5: 我知道，反正这么多年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后面可能还得找你帮忙呢。
10: 嗯，怪得了吧，我请假了得回南局，我老婆运气挺严重的，我都回去陪陪她。不然那老丁头都开船票了。
16: 首长的东西不多，他平日生活很简朴，您看要我帮忙收拾吗？
17: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谢谢。
16: 好，那有需要您叫我。

好，好，好，这是黄爷爷，你给我滚！你个白眼狼，这些年你去看过你老丈人几次？啊，他住院的时候你有去看过几次？ 好好啊！你怎么加了这么个东西呀、啊？

0: 回去吧，他走了。老爷子今天来的时候喝了点酒，再加上太伤心了，有点糊涂。他是我爸几十年的老战友，你别计较。
1: 没计较，不单是王叔这么叫，我那位家爸写那日记，你看了吗？还有狼和我好闺女方好，怎么着？桌上摆那全家福也没有我。
0: 其实他也没把我当一家人，对不起，我现在不该说。那你呢？你把他当家人了吗？那就谁也别说谁了。我爸妈在你这儿也是外人。那是你。
2: 既然大家都这么生分了，这个家还有维系的必要吗？什么意思？离家出走？
0: 我辞职了。然后呢？我想去北京。我同学给我找了一工作，合资企业，挣的是多点，但是也没多多。
2: 我就想透口气，不然会发疯。
0: 点点，我一个人带。我
2: 想想办法，实在不行，我就带他去北京，跟我姨家，他在铁道部，我安排。
0: 行，去吧。
2: 康源，我从来都没有。
0: 别说了，想去哪儿都行，婚不能离，点点不能没有妈妈。

0: 这是被害人尹平的亲叔叔，
1: 在广州工作，是个记者。
2: 怎么又冒出个叔叔来？
1: 他又不是石猴，不能有个叔叔啊。他前两天回了趟老家，搜集了村里200多号人的签名，写了申请书，寄到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那边，应该也收到了。哎，这个案子啊，名声已经出去了。
2: 不能官官勾结，要求严惩凶手。这胡旭东确实有一个亲戚在乡里当干部，但我了解的他只是个干事，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人家包庇啊。
1: 群众还管你这个？上面不写着吗？必要时诉诸媒体。人家本身就是记者，老本行。什么叫群情激愤？什么叫国人皆曰可杀呀？这就是。你也不想想。公安局现在什么压力？喂，什么？哪儿呢？行，我看看。

0: 来来来，跟送，快去啊！来来来，啊，你看，啊，我们这个律所啊，无论是从规模哎还是水平，就算在省城啊，那也是相当可以的，啊，来来来，这就是我们律所啊，哎，请到办公室，站长，
1: 哎，
0: 倒水。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桂总，啊，广州来的商界女强人，快倒茶倒茶。
2: 啊，秦律师啊，看到你的办公室，啊，这么正规，我放心了。没意思啊，我可没真的以为你都是骗子来的。
0: 难鱼啊，是有点穷。但也不至于个个都是骗子。
2: 您别这么说，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这样的。
0: 还是好人多，好人多。哎，查呢查呢。
2: 200万5%可以了吧？也有10万块了。只要对方按照合同发货或者退款，我就把钱给你。但是，不能预付啊！我被骗怕了。不好意思，我讲嘢直接啲啊！
0: 对不起，你是说5%？
2: 7%啦，得啦啩？那咁样，只要拿回一半的钱，我都把钱给你。
0: 桂总，这样，我得跟我的合伙人商量一下。您坐。
3: 侯娟，那女的，你大客户，

0: 魏总，我的合伙人说了，15%。追这样的债啊，都要30%的提成。
1: 15太多了吧？
0: 南鱼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律师了，只能找我。原谅我失话直接。
1: 我打个电话先。
2: 咋回事？又让老婆给打了？跟你说啊，你的离�婚案450块钱到现在一分钱没收到，你这个又打算白送了是不是？我急大客户。
1: 15就15啦，都冇办法啦，死马当活马医，系咁。
0: 哎，桂总，哎，这样，交个朋友，哎，10%，行吗？
1: 成交。
3: 最后啊，为了表彰郭大杰同志兢兢业业、克服万难、坚守岗位28年，本院申请上级批准，给郭大杰同志记个人2等功。

0: 老郭，哎，今晚不回家吃顿饺子？
1: 吃什么饺子？得赶回去。
0: 你跟嫂子说啊，我可不是周扒皮啊，是你自己上满仙。嗯，
2: 共产党员是专斗周扒皮。<笑>哎，
0: 李辉，哎，想学你师父啊，这个二等功可不易啊，还要在这熬上好多年呢。
1: 是，
0: 李辉家走了。<笑>哦。
2: 去哪里啊？
0: 南路。师父，别插嘴啊！在院里能放人吗？调职，到南路的市检察院。这么好的人才，那院里得好好研究研究。李慧，你决定了吗？
1: 有钱，其实我……
0: 哎，我说点别的事儿啊，李慧，你先到那个车上先等我会儿。
2: 啊，你听，哎，你到车上去。
0: 咋回事嘛？这是？
2: 你什么咋回事？他到时候他会给你谈，你肯定无条件支持。哎呀，
0: 郭大姐，你们师徒俩整个小团伙。
2: 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的搞地下行动，你是要造反吗？说话注点意，我现在是二等功臣。<笑>
0: 不是，咱不逗了，不逗了。哎，你给我说句实话，这个咱到时候能不能当免罪金牌使啊？
2: 你啥意思啊？你还要带着他抢劫去？
0: 不是，这倒不至于。 我是说，万一以后我不懂事儿了，这院领导不高兴了，给你有点添麻烦了，就是咱能不能看他这个面子上，咱别那么计较。哦，你以前就懂事了，这一年就为了严继才那个案子，你给我添的麻烦还少吗？不是，我说的就是这意思。
2: 不是，你还不死心啊？
0: 你快退休了，你心里没数吗？这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吗？
2: 所以啊，丽慧她不能耗在这个案子上，她得走。那你呢？我有啥牵挂？接着熬呗，因为我这么年轻的。<笑>
0: 老郭啊，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2: 那咱就啥也不说。哎呦。 帮我收着，
0: 不行，
2: 你听我说，就拿出来看看，念念我的好。要是郭大姐要是不把这个案子弄出个结果来，我也不配戴这个奖章，不踏实啊。

0: 还生师傅的气呢，李慧。哎呀，是师傅不好，替你做这个主，你怨我，是我活该。 李慧啊，我跟你师母啊，就两地分居了一辈子，我亏欠她太多了，没法补偿啊。我是太自私了，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可哪个正常的妻子，她不愿意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呢？ 你从小每个家庭，你是好不容易成了个家，咱就得好好维护，好好珍惜。可是这所谓的家庭啊，它就是柴米油盐，真实的过日子。我寻思着吧，我说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就不如我先说吧。 所以我就原谅师傅吧，啊，行不行，丫头？嗯，咱这事儿咱就算过去了，情况。
1: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跑了好几回了，好像明视厅那边不太积极，一直拖着，所以，我才来找您的。哼哼，
2: 说实话吧，那女老板怎么认识的？
1: 慕名而来。
2: 你老婆知道吗？
1: 你老婆要是知道在外边有那么个女老板，还那么的崇拜你啊，秦志高！我的，谢谢丁院长关心，我绝对不会让他怀上的。
2: 那您看，这个案子啊，哎，材料我看看，咱们依法办事。县里边现在也正在招商引资。
1: 扩大商机，不能让个别人毁了鳗鱼的这个商誉。如果真的跟你说的这样，那咱们就秉公办事。
2: 谢谢院长，谢上次婚礼那事儿，我一直不敢来找您赔不是。这，秦志高啊，秦志高啊！
3: 你还有脸跟我提这个事儿啊？你知道吗？我就为了这个事儿给上边写了多少报告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再不敢了，再不敢了。他要再敢闹，我弄死他！
2: 别！你弄死他，你把他弄死了，这不又给法院添麻烦吗？
3: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去，我没兴趣。
4: 学校后边那个小球场，6点半，来得及。要我去拜见他？开什么玩笑？
3: 不是叫您去拜见他，人家每天散步正好路过那儿，反正我是传达到了啊。
4: 你去滨江，他真的同意了？
3: 同意了。还有那个程先生和师母都挺支持的，怎么样？
4: 我干嘛要在乎他们的意见？您不在乎，这不刚才您问起来了吗？是吧？
5: 玉仲，
2: 哎，
5: 宋阿姨送了咱们家一袋米，跟我一块拿去呗。
4: 好。
5: 爸，时代推着咱往前走，别总背着过去。
2: 去去去！
5: 啊，恩怨呐什么的，该放就放一放。

0: 妈，
1: 嗯，
0: 我爸跟周老师老较什么劲啊？
2: 你爸不愿提，那老周呢，也觉着这是上一辈人的事儿，也不愿意跟你提。
0: 那是他俩谁的问题？
2: 肯定你爸的问题啊，老周可没错。
0: 你跟我说啥？

0: 老周啊，比你爸大不了几岁，但是呢，他是你爸上大学时候的辅导员，而且呢，也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呢，年龄差不多，也都爱打篮球，法律理念也很接近，但是出身可不一样啊。老周呢，人家根红苗正，啊，贫农出身；你爸呢，地主出身，那个时候啊，就算是出身不好了。
1: 你好，侦探。
0: 57年那会儿，人人自危，你爸弄不好啊，就会被划过去，怕连累我，就跟我提出来要分手。那我死活不能答应啊！不管怎么说，你妈啊年轻过，也为爱燃烧过。偏偏这个时候啊，心里有人要整周一普，你爸一时糊涂，就把老周给他的那篇文章给交上去了。最后呢，文章里的一些话就成为了罪状。
2: 所以周老师被打成右派是因为我爸。
0: 哎呦，你爸一直这么认为啊。但是我觉着，就算你爸不说什么不做什么，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审判长没当几年啊，就被揪出来批斗，我们也带着你下放到三线当了工人。
2: 妈，我觉得这事不能推给时代，我爸当时是有选择的，就算这个选择比较艰难，但是他还是可以选的，对吧？
0: 所以啊，你爸这下半辈子就郁郁不得志，但是你是他唯一的骄傲。
3: 是你鼓动我儿子回滨江当律师的吧？
1: 他是个成年人了，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对是错应该由他自己来判断，你觉得呢？
3: 他是我儿子，
1: 他是我学生，
2: 所以您觉得我应该理解我爸的懦弱吗？
0: 不啊，就因为你是个正直的人，你爸才为你骄傲，妈也为你骄傲，因为你做了很多你爸没有勇气做的选择。
3: 哼，还找了个帮手啊。
1: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3: 当然记得，当年你们集中下放就是从这儿出发的，
4: 我被送去干校也是在这儿上的车。
1: 这本来就应该是个打篮球的地方，虽然现在已经老了，破旧了，但还是。再来一场，
3: 不再谈一谈了。
1: 老规矩，你开酒。
5: 别手软啊！哎哎，哎呀！啊啊啊！我赢了啊！没
6: 错。哎，就你，就你，等你！哎呀，你，我这
5: 那，赖老师啊，你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没问题，是心脏老出毛病。
5: 我心脏还行啊，就前两年刚做完这个吊坠手术。哟，不过没关系，来，接着来，
7: 来，那你这。
8: 行，咱们这个原地投篮，每人十个球，好吧？我来当裁判啊，谁输了谁请喝汽水儿。
5: 行，行，原地投篮我强项。
8: 哎，这这你来，
5: 老师先来，来来来，你等着买汽水吧。啊，
8: 我闭着眼给你投一个。
5: 闭眼。哎，
8: 一中啊。
5: 来来来来来，嘿嘿，您跟那牙咬了。嗯
3: 嗯，来来来，赢周一普的。上学那会儿他就打不过我，
9: 现在别看我腿脚不利索了，我照样赢他。哼！
10: 来来来来来，您跟他牙咬了。
9: 来来来，赢周一普的。上学那会儿他就打不过我，现在别看我腿脚不利索了，我照样赢他。哼！
2: 我妈跟我说了，你呢？

0: 当时确实是太冲动了，对不起啊，爸。
1: 玉卓，记住，千万不要为正义的事情道歉。说到底是我自己，这说大了，经不起折腾了。
2: 来，
0: 干杯。

0: 吕队长，
1: 你找他干啥呀？你跟踪我呀？
0: 没有，我先来的，而且我都来三次了，知道这是第一案发现场之后我就来过。
2: 您不是说您顾不上这案子吗？
3: 我路过。
2: 那谢谢您路过。怎么样，吕队，有什么新发现没有？
3: 你是不是特想让我说凶手不是他呀？啊，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是不可能的。
4: 那个传呼，
3: 这个可以解释啊。高新路不是第一作案现场，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他们都认定了我就是杀人犯，我还能说啥？你又能干啥？
2: 哎，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谁也救不了。
1: 我不用你救，
3: 我只想让你把真相告诉大家。
4: 要是撒谎的是你女儿呢？
5: 这是冻结物资，得得到法院的批准。
6: 走。
7: 杀人了！
8: 猜测也许不是证据，但它会是线索。
9: 林俊彦有个男朋友。

0: 叫乔小军。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你定
18: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
8: 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走城门呢？进门不敲门呢？
1: 我上你这敲啥门呢？又不是外人。
0: 你干啥来了？
1: 哎呀，你看看吧，这是啥啊？猪肠、猪耳朵、猪肝、猪头肉、猪心。哎呀，知道这是啥不？说土了点，猪肉大全；说洋一点，这叫全猪宴呐。
0: 你给鸡拜年，你找错地儿来了。你陪我喝酒，你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我今天自己在家坐着呀，我就掐指一算，哎呀，此时此刻这老米头子肯定是一个人在家里喝高兴酒呢，我就来了。
0: 啊，你咋是我高兴呢？那没准我在家这喝憋屈酒呢。
1: 你有啥憋屈事儿啊？养了那么好一个儿子，大米良多棒啊！啊，有责任有担当，是个爷们儿。原来我对这小子吧还有点看法，但是今天我一看，真能扛事儿。
0: 哼，你现在知道我儿子好了？
1: 好啊。
0: 我告诉你，米良十里八村打了凳子都找不着这样好小伙子。

0: 可惜呀、啊嗯。哎，这儿没有卖后悔药的。
1: 行了，老米头子，我今天不是上这儿找后悔药吃来了，我是陪你喝酒来了。哎，你说咱这合作社吧，现在开不出工资来了，我这心里头急呀、啊。你说，就这么下去咋整啊？但是我今天一见米粮，不一样了，我心里有底了。我对咱们这合作社非常有信心。
0: 你看你那点出息，你那眼睛呢，就盯着点工资。我告诉你，我儿子米粮那是有大志向的人，今后合作社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你我都说不好。
1: 啊、哦，是是。我说老米头子，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咱老哥俩就能坐在一个桌上喝酒了？
0: 行，那你得先敬我。
1: 我好，哎，我敬米粮，这孩子太不容易了。
0: 那我也敬麦青，这孩子也不容易。哎，
1: 那行，好好好。
2: 彦宏，现在可是十万火急的时候，
3: 你得帮我呀！你看看你身边有没有那需要录饲料的？
2: 而且这面提成还挺高呢，一吨给提50块钱。
4: 哎，我这边好像还真认识这方面的朋友。
5: 你们有多少饲料需要卖呀？
2: 跟你说实话吧，我们有1000吨鹿饲料，还有1000吨原料。
6: 哦。那我帮你问问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2: 行，那我等你消息啊。好嘞，好嘞。
4: 干啥玩意儿呢？神神秘秘的。
2: 吓我一跳，卖饲料的呗。
4: 啊，卖饲料你还用视频呢？谈恋爱的吧？
2: 谈啥恋爱呀？你跟我谈呢？你给我介绍个对象呗。那时候都下班了，你不回家你就回来干啥呀？
4: 我找米粮。米粮呢？
2: 米粮啊，他说他去湖边想静静。

0: 月的时间，翻盘的机会太渺茫了。
1: 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
0: 吐出去的吐嘛，夯在地上的钉。我米良没别的优点，就是说话算数。半个月的时间到了，要是还是没有转机，我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卖血，也会把欠大家的钱给还上。
2: 勇气可嘉，值得口头表扬一次。
1: 郭米良，你错了。合作社、饲料厂，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但是咱们整个鹿鸣村的。你别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扛，你别忘了，你永远不是一个人，你身后有大家的支持，有坚强有力的村委会，还有我。
0: 你知道吗？你这番话说的我浑身发热，真的。
2: 不是你热，是饺子热。
0: 还有饺子？
2: 知道你没吃饭，亲手给你包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的饺子。
0: 领导啊，
2: 嗯，
0: 你这算是个人关怀呢，还是思想工作呀？
2: 你说呢？
0: 不知道，反正我饿了。
2: 哎，你看看你手多脏啊！
0: 我到河里洗洗。
2: 坐下吧，张嘴。
3: 姑娘回来了。
4: 我姑娘回来了。
3: 嗯，
4: 你吃没吃呢？妈再给你整一口啊。
3: 她自己包的饺子，她吃饱了。
2: 妈，你要不去我嫂子屋看看，我跟我爸唠唠。
4: 死丫头，跟你妈还神神秘秘的。去吧，
3: 你去就去呗。这，你这是跟我聊啥呀？这还把他给支走了，整得挺紧张的。你这，
2: 爸，你是咋认识的这个周思明啊？
3: 啊。我有个中学同学叫杨大脑袋，他给介绍的。这周思明呢是杨大脑袋的外甥，说能帮着咱们卖饲料嘛。
2: 我们现在怀疑啊，这个单是故意被推掉的，也许这个里面有阴谋。
3: 你说杨大脑袋搞阴谋？这不可能的事儿，就他那个智商。我跟你说，杨大脑袋两位数的加减法他都能算错了，他不可能的。
2: 那也许不是杨大脑袋，也不是周思明，搞阴谋的可能另有其人呢。
3: 那能是谁呀？
2: 是谁就先别管了，反正啊，这个单是肯定被退了。所以爸，你那个10万块钱的提成啊也不能算数了，你明天呀，就去财务那儿把这10万块钱给还回去啊。
3: 咱不再这么玩的吧？我把生意给你们拉成了，合同签了，定金打了，我是不是该拿提成啊？啊！现在你们跟周思明之间出现问题了，让我退这个钱，哎。就这么大一块红烧肉搁我嘴里头，我嚼半天，正要咽的时候，你们说停，让我吐出来，这可能吗？人心里不舒服。
2: 你咋这样呢，爸？哎，这周思明是你给介绍到合作社的吧？
3: 对。
2: 现在单被退了，饲料积压，资金周转不灵，职工闹事你都看见了吧？现在大家都那么难，你可倒好，抱着10万块不肯撒手。说实话啊。作为你的女儿，我都替你感到羞耻。
3: 站住！ 你爸没那么不懂人事儿，也不像你所说的那么差劲。密码是你的生日，10万块钱都在这儿呢，一分钱我都没碰。我就知道，这钱是要还的。幸亏没听你的吧，要听你的，这10万块钱就还给林森了。现在拿什么钱退人家呀？傻丫头。

0: 你这回的计策简直是太高了。
1: 哎，这次啊，多亏了思明的帮忙，要不然这盘棋下不成。
2: 现在啊，合作社那边是乱了套了。
0: 他能不乱套吗？工资发不出去，仓库里面的货都满了，那原料和饲料都是有保质期的，再卖不出去的话，都得烂仓库里边。
1: 这些人呢，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卖饲料，最后的结果就是合作社解散，米粮回家继续当路把式。
3: 来，魏总，为了合作社早日解散，为了您足智多谋，
1: 哎，也为了思明拔刀相助啊，来，
3: 谢谢魏总，
1: 干一个，
3: 来，
1: 你们干，我喝不了。

0: 哥，
1: 哎，
0: 我爸和我妈卖了50吨鹿饲料，这是地址，尽快发货。
1: 不错不错，给你们点个赞啊！哎，你去财务那边办一下手续，顺便把销售提成给领了。
0: 领啥领？我跟我爸说完了，咱们合作社最近也挺紧张的，这钱呢，不要了。
1: 那不行，之前都说好的。
0: 我说不要了就不要了，这3000、2000的像没见过钱似的。
1: 行，那你帮我谢谢老面叔，你跟他说啊，将来合作社赚钱了，我一定给他补上。
0: 行。
1: 哎呀，饲料的事儿弄得我压力挺大呀，这不正忙着打开全国销路呢。
0: 这你也不能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不还有我们呢。
1: 不急不行啊，咱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啊。
0: 那行，我走了啊。
1: 哎，
0: 哎，对了哥，问你个事儿。
1: 说，
0: 上次你跟二杠进省城找林森住那个小旅店，多少钱一晚？
1: 标间好像是150一宿吧？咋了？
0: 啊，我姑和我姑父要进省城参加农交会，完了这找地方住啊，我寻二杠找的地方指定能便宜。你把位置给我发去。
1: 啊，行，我现在给你发过去啊。
0: 走了哥啊。
1: 哎，哎，回来。你刚才说你姑跟你姑父要去哪儿买东西啊？
0: 去省里啊，参加全省农交会。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0: 麦主任，
1: 咱们几点钟开会啊？
2: 啊，叔，你帮我通知一下大家吧，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开会。
1: 好，那村委委员都来吗？
3: 对，都得参加，因为是防汛防火，最好不要请假。
1: 好，我马上群里通知他们。
2: 好的。
1: 好。
2: 喂，敏良，说啥事儿？
1: 哎，我想跟你聊点事儿，现在方便吗？
4: 方便，你说。
1: 哎，不行，电话里说不清楚，得见面聊啊。
2: 那可不行，我一会儿得开会呢。
1: 哎，我耽误不了你几分钟，10分8分就够了。哎，这样，我在村后边稻田边的小桥等你，行不行？
2: 行吧，那你等我啊。这么着急找我，啥事儿啊？
1: 哎呦，领导，您可来了。啊。哎，您还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好酒也怕巷子深的事儿？
5: 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就只是为了说酒的事儿啊？
1: 对呀。
5: 就瞎闹呢嘛，我村里忙着呢，我这要开会。
1: 您看，您总是风风火火，来来来。哎呀，醉翁之意不在酒。
5: 那在哪？
1: 在饲料。你看看这。
6: 农交会。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去参加这届的农交会？
1: 咱们可以趁这次客商云集的机会，打响我们鹿鸣春晓的品牌，打开销路。万一要是再能签下几笔大单，那就完美了。
0: 是个好主意，但是离农交会闭幕还有两天，我们没有报名，怎么参加？
1: 所以说我才把您给请出山了吗？您可以给镇党委王书记打个电话，让他帮咱们跟农交会方面沟通沟通，说明咱们的实际困难了。我想有镇党委和镇政府出面，组委会方面多少得给点面子。
0: 这个事儿有难度啊，我不敢跟你保证，但是我会拼尽全力去试试看。
1: 哎，妥妥的，您办事我放心，没有您办不了的事儿。
0: 哎，米总，我发现啊，你最近有进步。
1: 是吗？
0: 你不止啊，这个脑子里边的算盘打得那是噼里啪啦响，你还很会活学活，很会利用别人的优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 林总，这可不能开玩笑啊，这事儿绝对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啊。
0: 明白，你是为了合作社，为了乡亲们的利益。
1: 多谢领导夸奖。
0: 不客气，米总。
1: 领导，要不我护送您回村啊？
0: 完了，我这开会已经迟到了。你说说你，以后就说事，别给我讲故事。样品、安阳品、宣传资料给我准备齐了。
1: 放心吧，慢点跑。

0: 咱们这次来推销饲料啊，
1: 麦主任
0: 都跟着来，太有面了。
2: 这领导对你们合作社的工作那是很重视的，今天可是特意给了我假，让我陪着你们去打开销路。
3: 重视归重视，面子归面子是吧？
4: 领导，咱们这次是一没钱，二没准备。万一到了那儿，我是说万一哈，人家组委会一点面子不给咱，咋办呢？
2: 米总，你可别告诉我到这个时候了，你没信心啊？
4: 哎，不是没信心，这凡事咱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吗？
2: 可以啊，米总，有进步了。但是你别忘了，还有一句话，叫“车到山前必有路”。
4: 得嘞。有您这么体贴领导啊，
5: 我这心就算放肚子里了。
3: 快开吧，天儿都黑了，到那儿都关门了。
2: 放心吧，我问过了，农交会是每天下午4:30闭馆，我们还有时间，赶不上还有明天。
0: 不，今天咱必须把这事办了。来这一趟不少油钱呢，翻墙也得进去，万一再住一宿，成本太高。
6: 哎。你今天没啥事儿啊？你们合作社那大麻烦解决了？
7: 哎，没有，哪有那么好解决？
6: 那你咋有心情出来约我呢？啊，
7: 这米娘他们进城了嘛，家里边吧就剩我一个最大的股东了，我得全面的主持这个工作。
6: 他们进城干啥去了？
8: 参加农交会，
7: 好像是说看看有没有机会把我们的饲料都推广推广。
6: 哎，那你全面主持啥工作呀？
7: 那可大了，那方方面面非常全面了，就是主持看路和看路那帮老头。
6: 哦，挺重要的。
7: 小红啊，问你个事儿啊，你我在你心里到底咋样个人啊？哎呀，
6: 你不都问过了吗？你咋还总问呢？
7: 主要是我心里没底，你看我这个颜值和这个身高方方面面的咋样？哎，
6: 那我就再认真的回答你一次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吧还不错。
7: 那就行。哎呀，这把我心里就有底了。哎，你好，中午请你看电影啊，看完电影上我家，我妈都知道咱俩处对象了，我妈特别高兴，特别认同你，还想看看你。我妈做菜老好吃了啊，吃完这顿你能想下顿。
6: 我今天没时间。嗯，
7: 那明天呢？
6: 明天周几啊？
7: 周三。
6: 周三我轮休，周三有时间。
7: 巧了，明天的票我也买完了。
6: 你套路我，挺有心眼儿啊你啊。
7: 不是有心眼儿，我不就是喜欢你吗？嗯，明天看看完上我家吃饭啊。哦，你同意。

0: 了。
1: 看电影行，上你家吃饭我就不去了。
0: 为啥呀？
1: 你忘了咱俩之前的约法三章了？不去你们村儿，不见你那些朋友，不见你父母。
0: 小红，我就想不通，你说咱俩处对象也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儿，为啥你不见他们呢？
1: 哎呀，我这不是琢磨着，就是在咱俩这个事儿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的时候，就别太张扬，这样对咱俩都没坏处。
2: 我去，我去，
0: 啊，这门外人是不一样啊。
2: 你的意思是不是低调？
1: 对，要低调。
2: 低调，那个，你跟前面走，我给后面跟着你，低调。
1: 好嘞。人还真多啊！
3: 对呀，今天来这么多客户，我觉得怎么着也能抓住一两个吧。你这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这都是这都买的啥呀？这都
1: 他俩都进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
3: 说不定米良已经找到客户，正给人家谈着呢。
1: 别瞎咧咧了，他俩连产品都没带进去，咋找客户啊？
3: 那架不住米良能说呀，你说这么多人来人往的，怎么也能抓住一两个吧？
1: 他再能说，人客户说，哎，行，这挺好的产品呢，没有，咋找？
3: 没有，我把产品给送进去不就完了吗？
1: 你可拉倒吧，大哥，你有票吗？你咋进去？
3: 你没票，没票，我搁着门缝，我给他顺进去，我。
1: 你这个一下就拉低档次了，你
3: 上门。啥叫拉低档次了？
1: 人家都有
3: 那个啥都不懂，就饲料好是最关键的。
1: 饲料好，
3: 情况咋样？
4: 里面人挺多，挺热闹。
1: 啊，那挺好。
5: 咱来对了吧？趁着这么多人，必须把饲料推出去。
1: 必须的。
6: 情况不是那么乐观，刚才我俩去找了组委会的人。跟他们说我们想搞一个临时的摊位，结果他们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这里面人啊确实是很多，已经腾不出来摊位给我们了，而且他们不允许我们带着饲料进去推销。
1: 那怎么办呀？
4: 饲料带不进去，咱们就很难跟买家联系了。
3: 组委会不支持咱们，咱们还不卖饲料了？没事，咱们就在这儿卖东西，往这一摆，来来往往的客户肯定就能看见了。相信我，这个我有经验。
7: 哎，各位，快点，快点，走过路过，不要
1: 来来来，
8: 谢谢队友啊！哎，走过路过啊，大伙来瞧一瞧，看一看。
1: 来来，
8: 我们
1: 是
8: 收
1: 养的，
8: 我们养梅花，
1: 谢谢，了解一下
8: 嘛，
1: 路是收养的，谢谢谢谢谢谢。
4: 想看梅花鹿也可以到我们这儿去啊，
1: 谢谢
8: 谢谢队友啊，
1: 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啊。
4: 谢谢
1: 谢谢！今天哪还有
7: 着
1: 布呢？
7: 得到了新布局，
4: 只要在咱们我推销啊，这上面有电话。
7: 我这么跟你说，
1: 你也了解一下。我拿一张吧，回去看看啊。拿一张，到我们鹿鸣村小来，我们鹿鸣村好多好吃的呢。
3: 哎哎哎，兄弟兄弟兄弟，鹿饲料便宜卖了啊！
9: 要不要？
3: 要不要？
9: 要不要？
3: 要不要？
9: 要。
3: 非常上好鹿饲料啊！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三个小妹，
10: 那个
3: 鹿饲料便宜。
10: 不要，神经病吧！
3: 我送给你，要不要？
10: 神经病吧！
3: 我送你都不要，
1: 都神经病了还送，那会儿报警了。
3: 他才神经病。
1: 饲料一吨都没卖进去，大家都瞅着呢，就你有心情吃啊？
2: 你这面都是花钱买的，你不吃不浪费了吗？你呢？你这碗吃不吃？不吃你给我。
1: 我不吃，但我也不给你吃。这碗留给米良哥
2: 呀。麦主任，你那碗是不是？你要不吃的话，你要不给我，给我一半也行。
6: 我不吃，实在是没胃口，你吃吧。
1: 你可真行，
6: 这米良怎么不回来？
2: 不能浪费。明天就是展会的最后一天，他出去这瞎转悠，估计不能有什么好结果。这样，咱们吃完饭还得早做打算。今天晚上要在省城住一晚上，这成本太高了。
1: 哎，米良哥，
6: 回来了。
1: 米良哥，你还没吃呢吧？来来，吃我这碗，我一筷子都没动。要不我给你叫点牛肉再。
4: 不着急吃。我刚从组委会入住的酒店回来，有个大收获。
1: 啥时候？
2: 啥时候？
4: 明天啊，是展销会的最后一天，将有一批重要客人光临展览馆。
1: 好呀。
2: 啊，这是啥客人呢？
4: 由省农业厅组织的，全国有农产品需求的客商，明天会组团到展览馆来商洽购买农产品。
2: 啊，
4: 秦厅长亲自带队，30多人，全是大客户。
2: 那太好了，估计这里边肯定有人需要咱们的鹿饲料。
6: 机会是个好机会，但是你想好了吗？怎么推销饲料？
9: 哎，干脆咱们带着样品直接冲进会场去，就像那客商啊、领导什么，咱直接推销咱的产品，我就不信卖不出去。
6: 不行，会场的保安措施很严密。再说了，我们这么直接冲进会场，会引起秩序的混乱，我们不能这么干。
2: 对对对，麦主任说的对，咱们呢干脆在门口等着，等领导跟客商出来的时候，咱们再冲上去推销。
4: 哎，你这也不是什么好办法，领导的行程都很紧，这一两分钟咱们根本来不及推销产品。
9: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这咋整
2: 啊？领导们住在啥地方？
4: 南山酒店，跟组委会住在一起。
2: 啊。这样，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想办法，啊！哎，米良，
11: 哎，
2: 我给你介绍一个重要人物啊，金小刚，这个是我们饲料厂的米总。
11: 你好，你好，你好，哎，
4: 你好，你好，
2: 快请坐吧，坐，
4: 请吧，请吧。
2: 米良，咱吃饭的时候我不是问你秦厅长跟代表团在哪儿住吗？你告诉我在南山酒店，我呀就想起来我姥姥村有人在这个酒店里工作，我这打听了半天还真找到一个，金小刚就在这个酒店的餐厅做领班。
4: 哎呀，那真太巧了。
11: 我刚才听二刚说了，你们要给代表团推销饲料是吧？
4: 对对对，我们合作社啊现在遇到点麻烦，所以这次得请你帮忙啊。
11: 这倒没事儿，代表团已经入住了，就在3楼。
4: 行程你知道怎么安排的吗？
11: 明天吃完早餐就进入会场，上午在会场洽谈，中午回到酒店午餐，下午3点直接去机场了。
4: 会场进不去，早餐也来不及，看来啊只有午餐这一个机会了。
2: 对对对，那午餐咋安排的？
11: 就在我们中餐厅简餐。
2: 哦，
4: 兄弟，我不跟你客气了啊，帮我准备几套服务员穿的衣裳。
11: 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别扰乱我们的秩序，给我们添麻烦。
4: 哎呀，这个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2: 对对对，肯定不会。
4: 放心，

0: 进餐厅了啊！你赶紧通知他们啊！还有15分钟开饭，做好准备。
1: 明白，快！林亮哥，麦香姐，代表团已经到了。二刚哥说动手，15分钟后就开餐了。啊，
2: 好，赶紧进来，你也换上。
1: 我上洗手间换去吧。
2: 这里头有。
3: 大家好，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朋友们，大家辛苦了啊！这一次的我们省这个农产品交易会啊，开得很成功啊，这个交易额比历届往年的农产品交易会都要高，不但完成了预期的交易指标，而且还洽谈了很多合作项目，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啊，但是也离不开大家的努力啊！谢谢。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要返程了。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顿便餐啊，没有鸡鸭鱼肉，全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特产啊，就是粗粮、绿色食品，请大家品尝啊！哎哎，上吧上吧上吧！你看看啊，这都是咱们当地的土特产。
4: 哎。哎，不是，你是哪儿来的？
5: 哦，我新来的。
4: 不对呀，我怎么没看过你？
5: 不是，我上个快车回去。哎，
4: 别别别别别别！
6: 我去看。
7: 别着急，别着急，稍等一下。
8: 别动我！是
4: 局长，是局长，我们是过来找您的。局长，是局长，我们是过来找您的。
3: 住手！住手！你让人家把话说完了，你怎么回事？
9: 不好意思啊，秦厅长，对不起啊，等一下，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是鹿鸣镇鹿鸣村的村主任，这位是我们合作社的总经理，那位是我们合作社宣传部的部长。我知道我们今天这样穿成服务员冲进来的确是很不礼貌，但是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还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们。
10: 哦，村主任
3: 经理啊，那你们到我这儿来要干什么呢？哦，
11: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啊，推销一下我们的鹿饲料。
12: 你们胡闹，这里怎么能是搞推销的地方呢？哎，
3: 别慌，得让人家把话说完啊！说，
11: 谢谢厅长。我们村啊，今年搞试点，成立了梅花鹿养殖合作社，还建了饲料厂。我们的饲料是在几位老鹿把式祖传秘方的基础上，经过市畜牧局张凯总工程师及其所带领的科研团队精心研制开发出来的。它是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使用方便、定量精准、针对性强等特点，而且啊，经过我们自己的鹿鸣春晓养殖场及周边散户鹿农的试用，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影响。
9: 但是厅长，由于我们缺乏市场安全的经验，一笔很大的订单被退了单，造成了我们有2000吨的成品和原料积压，导致我们现在合作社真的举步维艰。但是我们合作社是试点企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当我们得知农交会召开，我们一又没有时间，二又没有充分的准备，我们真的只能这样不礼貌地闯进来推销我们的饲料，还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合作社一点支持。

0: 大家可以看一看，来看一看我们的私聊。
1: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0: 厅长，我叫麦青，这位叫米良，那位叫王小玉。
1: 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啊。这个饲料样品呢，先留下来，请你们先回去啊。请你下一次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打搅客人吃饭是个不礼貌的事儿。
0: 我知道了，厅长，我保证下不为例。我在这儿给大家伙道个歉。
2: 对不起，
0: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些创业的年轻人一次机会。
1: 好，
2: 谢谢，谢谢大家。
3: 米良，
4: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咋跟大伙交代呀？
5: 别泄气啊，都振作一点。这不还没有到最后期限吗？再说了，咱们这一次啊去省城，至少完成了一个目的啊。我们见到了农业厅的主要领导，并且当面跟他介绍了咱们的产品，这就是成绩，也算是进步。
4: 可是秦厅长并没有答应咱们啊，帮着推销这些东西。
6: 大哥，不说话让我静会儿行吗？

0: 哟，又不是你总吗？上班去啊？
1: 早啊，魏总。
2: 哎，我听说你们那合作社和饲料厂都碰到点困难，是不是资金周转不开呀？求贤之声啊，我很愿意帮忙。
1: 好啊，怎么个方法？
2: 简单，我出钱买你们60%股份。
1: 魏总这胃口不小啊，
2: 你看，让我当大股东，总比你们挺不下去黄了强吧。

0: 哎，
1: 哎，魏总，你真想入股他们合作社？
0: 我闲的，一堆破烂白给我怎么样？
1: 那你刚才说
0: 我逗他玩呢呗？
1: 啊，
0: 走。
2: 好嘞，好嘞，你先忙着，嗯，就这么说定了，再见啊。
3: 麦主任呢？
2: 哎，叔，
3: 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啊，你说。
3: 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在网上传播得很广，点击率非常的高，这得到了镇里和县里领导的高度重视。
2: 哎呦，我可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3: 是不是？我告诉你，刚刚接到通知，镇上的王书记明天下午2点要带有关领导到咱们村来，亲自听你这个文明实践的演讲。好好做准备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2: 成，叔，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肯定好好准备。
3: 嘿嘿，好的。
2: 哎，叔，啊，我想问一下，点击率到多少？
3: 2020万。
2: 多少？
3: 200000。
2: 哎呦我的妈！
3: 对呀，哎。

0: 谢谢了，吃饭。你吃吧，我不饿。我吃完了，你说，早上也不吃饭，中午也不吃饭，你要这么下去的话，那早晚得成神仙。
1: 我倒是真想成神仙，那样咱们的饲料就不愁卖了。
2: 那个，哎，这饭盒还有饭没？
1: 行，不错呀，那我吃会儿啊。你饭，那是给你打的饭呢，这是给米粮的，饿了自己上食堂打饭去。看你这个小气的样子，我吃你个打的饭咋了？我跟你说，我带来一消息，如果这个消息用好了。
0: 别说你给我打饭了，你就给我打洗脚水，你都会心甘情愿、麻利味的信不？
2: 李二刚，你别说一个好消息，你就给我说100个好消息，我面条子这辈子也不能给你打洗脚水了。
0: 二刚，别废话，什么消息？
1: 哎，李二，我跟你说啊，老吴回来了。
2: 谁？
0: 老吴，
2: 村西头那木匠老吴。
1: 他回来我就给你打洗脚水了。
0: 哎，你别啥什么村西头那木匠老吴啊，我是说詹姆斯吴先生。
1: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呀？永生路业的创始人、董事长吴凤华吴先生吗？你想起来没？
2: 他跟咱有啥关系？
0: 是，他跟咱没关系。可是他养的鹿跟咱有关系啊，米良，我打听清楚。
3: 他养了20万多头鹿，而且都是外国引进的优良品种，吃的都是精饲料。我听说啊，一年光鹿饲料的费用就200000起啊！
4: 你的意思是咱把饲料推销给他？
0: 对呀、啊，我这消息值不值钱？啊，面条子，
3: 愿不愿意给我打个洗脚水？
4: 哎，
3: 你说，
4: 哎，什么时候回来？
3: 说是明天上午下飞机，然后到公司呢，简单的处理一下公务，晚上还得飞回海南。
0: 你说了一大通，你认识老吴？
1: 我不认识谁，那么大老板我怎么会认识呢？我认识最大老板就林森了。
0: 你不认识他，你说这些不都是废话吗？
1: 啥叫说废话？我不认识有人认识啊。
0: 谁呀？
1: 麦青啊。
0: 麦青认识这个詹姆斯吴。
1: 哦，靠死！哎，我可打听清楚了啊，这个老吴啊，这个在上一届全省举办的啊，这个乡镇企业的青年干部培训班上讲过课，麦青就是那个班上的优秀学员。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4: 那条子，
0: 哎，
4: 今天晚上给二杠打盆洗脚水吧。
0: 你先别去。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你到底在哪儿呢？领导们都来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二哥，你能不能再快点啊？我来晚了。
1: 早知道你这样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支持你当这个村主任。
3: 我还是不能买你们的饲料。我这个鹿场里的鹿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优良品种。
4: 刚才啊，邓先生考察了你们这个饲料厂，要马上下单。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靠算。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3: 台海不会平静的。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0: 知道吧？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某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领导，准备下班了。
1: 你怎么来了？有啥事儿啊？
0: 我看看你，这没事就不能来看望一下领导啊？要这么说，似乎就得找点事儿了哈。哎，甭引进个人呗。
1: 谁啊？
0: 永生路业的吴总。
1: 吴总？怎么那么熟啊？吴总。
0: 乡镇企业干部培训班，想起来没？
1: 哦，我想起来了 ，James 吴对吧？
0: 对，就是这个什么詹姆斯吴。啊，据可靠情报显示啊，他明天上午呢会出现在永生路厂，我想见他一下，帮引荐一下呗。
1: 行啊你，想跟他推销饲料吧？
0: 对呀，他那路厂20000多投入呢。
1: 哎呦，你说说我这脑子，我上午我还在给你打电话联系，我怎么就把他给忘了？别着急啊，我找找他电话，我应该有。James， 我给他打啊。喂，吴总，吴总你好。啊，您记得我吗？我是鹿鸣村的麦青。对，我在省城听过你讲课。对，就是我。啊，吴总，是这样，我们鹿鸣村啊办了一个饲料厂，我想跟你谈一下关于合作的事情。啊，我知道你很忙，但是你能不能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就可以。行，太好了，吴总，行，那我明天在路上等你。嗯，那不见不散。
0: 成了。
1: 你说说你，你运气太好了。这个吴总啊，明天早上的飞机飞回来，下午呢他就飞走了，他只有明天上午有时间。约好了啊，明天上午11点在永生路厂跟他见面。
0: 天助我也！哎，把电话号码发给我，我明天找他去。
1: 你算了吧，这个吴总脾气挺大的。再说了，你们又没有见过，这生意怎么谈啊？这样吧，我陪你去，给你引荐一下。
0: 那更靠谱了，有您保驾护航的，我肯定马到成功啊！
1: 行啊。马屁拍的是不错。
2: 哎呀，这不实话实说吗？来，我帮你拿。
1: 不行。
0: 哎呀，看这点事儿，我就给你办了。
1: 一看你也说闲话不好的。
3: 为了我们几个这点事儿，还得麻烦您百忙之中亲自给跑一趟。
1: 你别臭美啊！那是为了你们几个人吗？那是为了合作社，为了乡亲们。
4: 麦大主任啊。你这是干啥呢？这么用功，坐着车这是看啥呢？
1: 看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稿子呢。啊，下午啊，镇上的王书记得带着领导们来听我的课。
2: 领导啊，我听说你这个大讲堂讲的老好了。哎，
3: 下午要时间来得及，我们也听听去。
5: 可以啊，
1: 所有的村民都可以来听课的。
6: 太好了，你都不知道啊，我妈上次听完你讲课，回家给我爸上一宿课，这给我爸受。我爸现在可老实了，我一直想听听你说你讲的到底啥玩意儿呢。
1: 哎，林条子，你回去可得跟你妈说啊，新时代文明实践那是以志愿服务为主，可不是为了收拾谁教训谁啊。
6: 那我知道了。这面条子最应该去听一下了，他见人就搂人家，你说有啥好搂的？你最应该去学习学习。你可拉倒吧，你好一天折来折去的，你才应该去认真学习学习，而且你要增强商业诚信。
7: 赊你家超市那点钱我都还上了。
3: 行了，别贫了啊。咱们呢赶紧想想一会儿见了吴总怎么跟人家谈。
6: 那肯定是你坐镇，我主谈，面条子靠后呗。面条子你就端茶倒水跟我们服务好。李二杠，我送你俩字儿，烦人。
1: 哎呀，你俩可别胡闹啊。我跟你们说，这个吴总他是非常有学识有能力的企业家，常年在国外做生意，而且他非常重视这个商业规则。一会儿到地儿了，你俩不许乱说话，米粮主谈，你们俩嘛就表达一下诚意就可以了。
3: 好，
0: 妥，
3: 放心吧，领导。
8: 里是白鹿原，象征着我们宁静和祥和。这里是产品展示区，几位请随我来。
3: 好，谢谢。
9: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4: 你
8: 几位先稍等一下，我们董事长马上就到。
1: 啊，好，
8: 大家先随便坐，我去给大家倒点水喝。
1: 行，谢谢你啊。
0: 好，谢谢啊，
4: 谢谢你啊，
1: 拜拜。
10: 哎呀，这屋这也太豪华了啊！
4: 办公室整挺好啊，啊，
10: 尝尝。
1: 放下，
4: 这玩意儿，你和人掰掉一块，你赔不起这玩意儿，
10: 哥。等我有钱了啊，我也装一个这样的办公室，也找个那么好看的秘书。
4: 干啥？坐后边快。
11: 领导，是不是要耽误你的事儿啊？要不你先回。
1: 不行，我走了，你和吴总又不认识，还怎么谈啊？还是得我给你们引荐一下。
4: 对对对，最好引荐一下。那
11: 先坐吧。
4: 看看。你别乱动，你这都有监控。
12: 刘青叔，会议室收拾完了。
13: 哦，哎，你给那个麦青打个电话，让他赶紧过来，别耽误事儿。
12: 啊，我刚才给打过了，他在外面办事儿呢，说等一会儿就回来。
13: 行，那你去准备吧。
12: 哎，好嘞。
8: 对不起，麦小姐，我刚刚接到消息，我们吴总的航班延误，估计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到。
1: 哦，没关系，我们等他。啊，谢谢你啊，
8: 不好意思了。
4: 这才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呢，你说这大太阳好好，这延误啥呀你？那咋的啊？就不能飞机飞一半下雨了？李亮，不行的话，咱出去吃点饭吧，吃点麻辣烫也行。
11: 你给我闭嘴！
0: 小埋汰，这机会来之不易，别说等一个小时，等一天也得等。
4: 是，饿了。
1: 米良说的对，机会难得，你们一定得把握住了啊！
4: 对对，是。
11: 领导，不会耽误你事儿吧？
1: 如果吴总能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我给你们接上头，马上走，直接回村。路上40分钟，怎么也应该到了。
4: 对，只要接上头就行。到时候米粮跟面条子负责谈判，我送你回村，肯定不会耽误事儿。
1: 那，
14: 别，让二刚回去吧，他在这也没啥用。今天我跟老吴好好谈谈。
1: 没事。
15: 哎，王书记，哎，你好。
16: 你好，永清主任，亲自跑来迎接了。哎呀，
15: 各位领导来了，我必须要迎接呀。
16: 麦青呢？
15: 麦青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到。那王书记，咱们到村里吧。
16: 好。
15: 哎，各位领导来，前面走。
8: 各位，我们吴总到了啊。
1: 好。
14: 哎呀，抱歉抱歉，飞机晚点了，让你们久等了。
1: 吴总，你好，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哦，这位呢是吴总，这位是我们鹿鸣春晓合作社的总经理米良，这两位是他的助手。
4: 是是是。哦，
17: 你好你好，
11: 吴总，久仰久仰。
4: 老吴你好，我是面条子啊。吴总你好，我叫李二刚。
17: 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这个麦青主任啊，是一位有眼光、有远见的管理者。我们在省城学习班的时候啊，我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他介绍来的朋友错不了。
1: 吴总，你过奖了。但今天啊，确实不好意思，我村里还有点急事儿。你看能不能你和米总你们先谈，我得先走一步。
17: 哦，没关系，你忙你的啊，我们聊。
1: 好。啊，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7: 放心放心。
1: 好嘞，你们聊。
4: 好，我送他回去。
17: 好，
11: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哎，好，
14: 慢点开车啊。哎，
17: 再见。二位请。
11: 您请。
13: 麦青，你到底在哪儿呢？领导们都来了，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快点啊！
1: 叔，我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马上啊，马上。二哥，你能不能再快点啊？我下午是绝对不能迟到的。
6: 我知道你不能迟到，我这脚吧都快插到油箱里了，要是再快的话肯定就有拉缸的危险。 你放心吧，
14: 麦主任，
6: 2点前我肯定把你送到盛会。
13: 王书记，王书记，刚跟麦青那个通了微信，他在来的路上，一会儿就到了。
18: 哦，那咱们去会议室等吧。
13: 好，好，好，好。那王书记，
18: 好嘞，
13: 准备走。
1: 哎，怎么回事啊？
6: 完了，肯定是拉缸了。
19: 你看，这都冒烟了。
6: 哎呀，
1: 怎么了
6: 啊？拉缸了。跟你说不能。
1: 行了，别说了，现在怎么办？
19: 现在别着急，我给村人打个电话，让他派个车过来接你。
1: 算了，我拦个车吧。不行，我先跑着吧。
6: 哎，要不我跟你一块跑啊？
1: 跑什么跑啊！打电话叫救护车吧你。

喂，面条子，那米粮为啥不接我电话呢？我知道在谈事儿。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你觉得这个修车费应该怎么算呢？啊，对呀，那肯定不能都算我的呀。

0: 有领导，他说马上就到。
1: 艾青同志已经迟到20分钟了。
0: 是，可能马上就到了。

0: 王书记，王书记，他快到了，这是。
1: 哎呀，没时间了。
0: 王书记，王书记，他快到了，这。

0: 王书记呢？
1: 你还知道王书记啊？
0: 阿顺，真的对不起，我。
1: 你坐吧。

0: 麦青主任，当初王书记推荐你参加村主任竞选，我也是满心欢喜地跟他去了省城。我觉得你年轻、聪明、敢闯敢干，是咱们鹿鸣村难得的人才。有你当这个村主任，一定会带领大家尽快地致富奔小康。可是你看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整天魂不守舍地在外面转。 办公室经常见不到你这个人，领导找你汇报，你竟然迟到了40分钟。麦青，你在干什么？早知道你这样工作的话，当初我就不该支持你当这个村主任。
1: 叔，我知道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我是去帮饲料厂推销饲料去了。
0: 回来的路上，阿耿的车又坏了，我是跑了近5公里才跑回村的。我真的，不要跟我解释理由，我要的是结果。为什么王书记找你汇报这么重要的时刻，你却跑出去推销饲料？啊？为什么不提前做好预案准备呢？说明你在心里根本没有重视这次活动。麦青啊！
1: 你是咱们鹿鸣村的村委会主任，
0: 不是饲料厂的厂长，更不是合作社的经理，你整天泡在合作社，你觉得合适吗？知道乡亲们怎么议论你吗？
1: 议论我？议论我什么？
0: 议论你和米良藕断丝连，不清不楚。一个村主任，一个总经理，整天混在一起，公事私事搞得不清楚，早晚被你们弄得乱七八糟。
2: 叔，我不明白乡亲们为什么会这样看我。是，我跟米良是谈过恋爱，但是我们现在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叔，合作社刚开始，万事开头难，我就想凭着我个人的力量让合作社走上正轨，饲料厂也是这样。 说到底，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鹿鸣村的老百姓吗？现在乡亲们这么议论我，说实话，真的会让我很委屈、很心寒。叔，我自己家里欠着60多万的外债还没有还，我这么拼命，我到底是为了啥？与其这样，我不如辞职。你们去找更有能力、更有魄力的人来当这个村主任，我不干了。
0: 没事。
1: 这是你一个村主任说的话吗？这是一名共产党员说的话吗？你的胸怀和气派在哪里？你的党性和原则又在哪里？叔，我可能真的不称职。我今天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委屈，我承认是我失职，但请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是一个逃避自己责任的人。请你原谅我，
0: 白星，白星。

0: 儿子，别写了，来，给我吃饭。
1: 你先吃吧，我写完这份材料再吃。
0: 你写啥材料呢？
1: 我给一个鹿场老板啊写份材料，过两天我们再去争取一下。
0: 就是麦青给你介绍那个吴老板。
1: 对，今天啊我们跟人家谈合作去了，但是谈了半天呢，人家没表态，也没说买也没说不买，所以我就想着啊写一个具体的东西给人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人家呢最终能够选用咱们厂的饲料。哎，
0: 儿子，这是难为你了，那饲料积压那么多，那也不是你一人的责任呢。
1: 爸，我是合作社的总经理，这个事儿啊我责无旁贷。
0: 儿子，你可得想好了啊，你努力了半天到后来还是白费，工资发不下来，咋办？
1: 好办，如果到时候还是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把合作社里头属于我的路全给卖了换成钱，另外呢咱们家这房子也可以到银行做抵押贷款，这两项加一块呢应该够给大伙发工资了。
0: 啥？房子也抵押？那有个啥闪失，那咱们可就真成穷光蛋了。
1: 老爸，这房子没了，路没了，咱都能再买回来，但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就很难再找回来了。
0: 啥东西？
1: 人心。一旦失去了人心，咱们才真叫一败涂地。
0: 那好，不着急，你慢慢写啊。老爸等你写完了，咱们爷俩一块儿吃啊。
1: 行，
0: 行，
1: 那我抓紧。
0: 哎。

0: 亮哥，这可咋办？
1: 啥咋办呢？
0: 本以为跟米粮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就拨开乌云见太阳了。我不花钱都没问题，但是你别耽误这婚事儿啊。
1: 啥？哎，叶成，你相亲成功了，祝贺你啊！
0: 相啥亲？成没成功啊？
1: 你没成功，说啥婚事啊？
0: 我说我那个，那我将来不得结婚吗？
1: 是你将来结婚，你现在提那个不太遥远了吗？
0: 我就说这个事儿吧，这么下去它不是个事儿，
1: 不是个事儿，那你回家开超市就是个事儿了呗。
0: 我也没说开超市啊，我就是问问你现在这个事儿怎么解决，
2: 还能咋解决？你说谁闲着了？我米粮麦主任，不都是努力的解决问题吗？
0: 是不是？
3: 哎，米粮呢？
1: 米粮不在，有啥事你说吧。
3: 我三姨带一客户要买的那饲料，大概买50多吨，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呀。
1: 没人接没关系啊，总经理不在，副总经理说了就算。没事啊，
2: 面条子，看见没有？你应该向人家王小玉学一学，这才是面对问题的积极态度，明白不？
4: 哎，小玉，你把你那个三姨叫到会议室，我再谈。
3: 在门口呢。
4: 哎，三姨啊，
3: 对的，
4: 三姨。

0: 请进。
1: 麦青主任来了，
0: 请坐。
1: 跟王永清吵架了？
2: 你怎么知道？
1: 而且我还看出来，你今天来干什么？
2: 我来干什么？
1: 你打算辞职不干了，对吗？
2: 王书记，你真是神了哎！你连我辞职你都看出来了。
0: 正好下班了，走，咱俩出去走走。

0: 我睡着了。
1: 啊，爸，咱吃饭。
0: 哎，
1: 来。
0: 哎呀，
1: 慢点啊，慢点。饿了吧？
0: 嗯。稿子写完了？
1: 写完了。
0: 好，吃饭不着急，我给你看看。
1: 啊？
0: 你啊什么啊呀？我一看老陆法师不能给你看稿子，你真是。
1: 行，那你给指导指导。嗯，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是往下，这是往上啊，
0: 哎，哎，你这材料写不错啊，
1: 还行哈，
0: 哎美良啊，你这句话写的不够准确，我给你改改。
1: 行，
0: 你看啊，你看。这儿是不是更准确？啊，
1: 是，
0: 其他，
2: 白青啊，我不是神机妙算，我是时刻关注你们。合作社开局不错，后来见饲料厂步子大了点，但也还算不错。你们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都在预料之中。搞合作社是办企业，办企业就要按规律来办，你不可能做甩手大掌柜的，你要迅速的学习进步，成为对商业规则驾轻就熟的领导。
3: 书记，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学了，可是还是感觉不够用。
2: 书到用时方恨少，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党的干部面临新的机遇、新的挑战，需要大量的学习，要迅速地成为内行，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 书记，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合作社现在很难，大家两个月发不出工资了，米良要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还要把自己的路给卖了。我拼尽了全力的想要帮他，我带他参加农交会，给他介绍大客商，可是都无功而返。我只有不停地安慰他，说有党支部在，有村委会在，什么问题都一定能够克服。可是说到最后，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了。我承认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的能力根本就配不上我的职务。
2: 胡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连你都这样想，那陆明村的父老乡亲怎么办？他们能指望谁依靠谁？他们把自己的血汗钱投到了合作社，那是一辈子的希望。啊，你却告诉大家我不行，我要辞职。这是一个党员干的事吗？你的良心过得去，

0: 我是有备而来的，我给你们带来了锦囊妙计，七个字。
1: 哪七个字啊？
0: 坚持，坚持，再坚持。
1: 这算啥锦囊妙计？
0: 我们党今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历史上，我们曾经付出过多少艰苦卓绝的努力？
2: 靠的是什么？
0: 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办合作社也一样，我们是在为老百姓谋福利，这条路一定没错，所以我们要坚持下去，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就是成功的锦囊妙计。
1: 我明白了，书记。
3: 儿啊，哎，爸不心疼钱，
4: 主要是我对这房子有感情啊。这房子是我和你妈一块儿建的，这一砖一瓦寄托着我们的情感，这要抵押出去了，有点啥闪失，房子就没了。房子没了，我们对你妈的念想啊就断了，所以我这心里头就一直就这坎儿就过不去。

一宿，我把你的事都跟他说了，最后你妈同意了。你妈说，孩子遇到难事了，房子拿去就拿去吧，咱们再苦，咱不能让孩子苦着。把你妈这点念想就记在心里吧，也挺好的。

0: 这材料谁写的？
1: 米总，
2: 这是我看见过对于饲料啊阐述最全面、最深入的一篇文章，堪称关于鹿饲料的优秀论文呢。通过这个材料也能看出来，米总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3: 吴总，您过奖了。
1: 那个文章写得好，我们的鹿饲料就更好了。
3: 确实是诚心诚意的想跟您合作。
2: 是这样啊，这个生意跟这个人情啊两码事儿，我分得非常清楚，包括你们这个精神也感动我了，这个材料也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还是不能买你们的饲料。
3: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2: 是这样，米总，你可能不了解我的企业，我这个鹿场里的鹿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优良品种，对这个饲料方面要求的十分的苛刻，大部分饲料啊从国外进口的，光这个饲料的这个开销每年就百十来万呢。
1: 这么多呢，就是能不能匀点份额给我们呢？你想咱们这儿这么好的青山绿水产出的饲料，还喂不了你家的鹿了？
2: 倒不是那个意思啊，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也养一方鹿，我这个鹿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啊，优良品种，这个水土就很重要了。为了保证这个鹿的这个品质，所以这个饲料呢都是从原产地进口来的，所以很遗憾帮不了你们。
3: 没关系。
2: 但是我个人有个想法。
3: 你说。
2: 我呢非常爱惜人才。
0: 米总如果愿意的话，到我公司里来做总经理，年薪给你30万外加提成。
3: 吴总，我谢谢你，但我不会来您这儿工作的。
2: 如果觉得待遇低的话，我可以再往上加呀。
3: 不，您千万别误会，这跟工资待遇没关系。您刚才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干这个合作社经理呢，不光是为了自己赚钱，更是为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如果我来您这儿工作了，那就跟外国鹿吃中国饲料差不多，也会水土不服的。所以谢谢您。
1: 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这个吴总，上次为了见他，我连汽车都拉缸了。你说好不容易见到他，咱们诚心诚意的来，你哪怕买个10吨8吨也行，是不？
3: 行了，人家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就别磨叽了。
4: 米良，你是不是傻呀？人家给你30万的年薪加分红，
1: 你不干你干啥啊你？你干脆呀，你先过来，随后呢，我跟面条子也过来，这样的话，咱三个人一下就步入小康时代。
3: 我把你们俩都带过来。合作社咋办呢？乡亲们的血汗钱咋办呢？
1: 那你这玩意儿，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是不是？你说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今天是你答应工人的最后期限，这工资发不下来咋办呢？
3: 我已经跟合作社打过招呼了，回去就办手续，把房子给抵押了，先给大伙发一个月工资，稳定住大家情绪。
5: 你俩咋才回来呢？打电话都打不通。
3: 路上信号不好，咋了？
5: 秦厅长来了。
3: 秦厅长？
1: 哪个秦厅长啊？
5: 就是省农业厅的那个秦厅长。有一次咱们还假扮服务员跑到人餐厅要见的那位。他带了一位客商来。
3: 在哪儿呢？
5: 在会议室，麦青姐陪着呢。哎，别着急，麦青姐在里呢。来了一会儿了。
6: 厅长，邓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我们……
3: 二位，不好意思，久等了。
6: 米总，秦厅长不用我给你介绍了吧？
3: 当然不用介绍了。您好，厅长。
7: 那这位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从西宁来的邓先生。他在西宁经营的鹿场啊，那规模也是很大的呀。
3: 你好，邓先生，米良。
8: 我叫李二浪，欢迎。
9: 我跟秦厅长是朋友，
1: 这次农交会啊没来得及参加，是秦厅长特地把我给叫过来跟你们谈鹿饲料的事儿。
0: 欢迎欢迎欢迎，
6: 咱们坐下聊吧。
3: 哎，好，
6: 厅长，
3: 二位快快坐坐坐坐，
8: 请坐。
0: 太好了，欢迎欢迎你们啊。
6: 李总，秦厅长和邓先生一早就过来了，没让我叫你们。他们已经考察了我们的饲料厂，也仔细地参观了我们的鹿圈。
3: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应该陪同的。
7: 哎呀，别客套了啊！你们几个闯入代表团驻地，那股劲儿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啊！我呀一直在想怎么帮着你。哎，这不是邓先生正好来东北采购鹿饲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们。哎呀，
0: 秦厅长，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邓先生，您这会儿千万别空着手走，多少买我们一点鹿饲料，我们现在真是太难了。您哪怕买个10吨8吨也行啊。
7: 刚才啊，邓先生考察了你们这个饲料厂啊，对畜牧局给你们出具的鉴定证书，他也仔细看过了，认为啊，你们的饲料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要马上下单。给你们定1000吨，
0: 多少？
1: 先定1000吨，后续的咱们接着定。
2: 邓先生，您可算是把我们给救了。啥也不说了，今天晚上烧烤啥的，你随便点。哎呀呀
7: 呀呀！好了，我们不吃烧烤啊。你呀，我们就是想帮助你们合作社，你们好好干啊，不能辜负了我们大伙对你们的希望。
6: 请厅长放心。
3: 谢谢领导，我们保证绝不辜负大伙对我们的期望。
1: 米良、麦青他们的运气还真不错啊，真没想到啊，还真让他们搞了订单了。
9: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付出了，得到回报也正常。
1: 你好像并不敌视他们。
9: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还……哦，
3: 绝不辜负大伙对我们的期望。
1: 米良、麦青他们的运气还真不错啊，真没想到啊，还真让他们搞了订单了。
9: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付出了，得到回报。

0: 对了，雷总，
1: 嗯，
0: 听说自从米粮他们接到了那1000吨的订单，好像就时来运转了。不但附近的很多路农找他们订饲料，东风那边的大鹿厂也来考察，说是要长期合作。
1: 娟儿，你好。
0: 啊。
1: 我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很重要啊！明天一早就去办。
0: 什么任务？

0: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这一次呢，合作社被退单，很多的老职工啊，对于米良的领导能力产生了质疑。我建议让米良停职。
2: 咱们呀，要开始调查一个人。
3: 谁呀？
4: 周思明。
3: 你们周总呢？
5: 不在啊，出差了。
6: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刚才我在办公室摸了一下他的茶杯，里面的水还是热的，这说明周思明刚离开不久。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

0: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了，
3: 情报应该收了。
4: 可以行动了。
3: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8: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9: 我们是有血共生、祸福同担的夫妻，
1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1: 就是小五，张云红，开枪了，
12: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那小破不简单。对呀，上手把头。
13: 你想好了再说啊。
14: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5: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6: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7: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8: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9: 遵守交规，各行其道。一车一人，安全可靠。规范停放，方便取用。文明骑行，共享便利生活。
2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2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2: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3: 百事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25: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6: 题材又新鲜又刺激，当然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故事呢，它正好是反映的94年到2015年这个时代呢，又是一个曾经经历过的，值得现在去总结和回味的东西。
27: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28: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把锁给我上钩。
29: 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加入了这么一个谍战，还有一些形式，我觉得难度就很大。他要把握好各个方向、各个维度。2297334445，6零7零8826。
28: 有个情节很不好拍，就是关于监听啊，我怎么处理这些类型化的？就是你一定要谍战像谍战，但是很多谍战的东西呢又很细节。那么就是你把这细节要丰富，你比方说我很着迷拍这些密码、无线电波，其实那个什么94523578什么。
0: 这个声音是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我后来问我们这些小孩，就拍的拍戏这些工作人员，这些小孩90年的声音，后来都不知道，都没听过。四位数是啥玩意儿？但我相信这个四位数现在播出以后啊，观众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特别年轻人。
1: 只要他在家，每天这个点儿闹钟都会响。如果他的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我中间井南去住到林泰山的家，当时那两个井是我们搭的，他们中间只隔一堵墙，这一堵墙让这边坐的人和这边坐的人他是面对面的，但是谁也看不见。林泰山在干嘛？这里拿个小棋子，就放他在厨房，在睡觉，在卧室，在客厅，在哪儿，然后他就已经完全融入他的那个他的世界里，让镜头穿墙而过。你把这个枯燥的监听拍得很有紧张感。
2: 我们这根弦始终都得绷着。
1: 监听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什么光亮都没有。你就摸索前进吧。
0: 我特别喜欢一个叫印象这俩字儿。因为我觉得人的记忆里经常就是这样，就是它不会那么清晰，所以印象就是什么，你最有代表性的符号是什么，那个时代的给你的色彩印象是什么，声音印象是什么，视觉印象是什么。所以我对那个美术啊，这个服化道啊，这个都要求每一个细节，电话哪个年代用哪什么电话，对吧，用什么样的 BB 机，衣服穿什么样的颜色，穿什么样的款式，车是什么时候有什么车，你一定要符合当年的美学呈现上。我是追求一种就是一个极致的视觉对比，现代性和90年代的那种年代性。所谓年代性就是色彩，因为我90年调的比较色调都比较偏一种黄绿色，让观众一看可能就因为这个颜色和色调就沉浸在一个时代感里。
3: 响春雷，断贼窝，抓那些
4: 王振东，回头
5: 快撒网，快收网，不漏掉一个嫌疑人。
0: 后面那事再提起来点，我就是想让自己当观众，找一些毛病，就是观众看不懂的，或者说我以前可能没意识到的。那我作为观众来说，我看这个东西我是什么感受，我是一直在力图跳出这个导演的思维里，这是我守最后一道防线，这作为我来说我可以交出去了。我觉得我最起码做到我问心无愧吧，我觉得应该观众会喜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林氏名堂
10: 天地大课堂。
1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12: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2: 正常吧，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种是在全世界
1: 哥，你放心，这个人我一定给你抓住。进屋了，走。
2: 那个都别搁这看了啊，该干啥活干啥活的，去，特别保安队的啊，去看大门去。啊。啥可看的这玩意儿？
3: 美清。
4: 啊。
3: 这啥意思？啊，
4: 两个意思。说，第一呢，是因为过三天不就是您老的生日了吗？这个呀，算是生日礼物。
3: 我这60岁之后就不过生日了，还送什么礼物啊？
4: 说啊，还有第二个原因呢，我是想啊，正式的跟您道个歉。上一回跟领导汇报，我迟到了。还跟您发了脾气，是我不对。王书记后来也批评了我，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了，还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能够原谅我。
3: 快别这么说啊！那天呢，我也不对，有点冲动。
4: 啊，没有没有，叔，还是我不对，应该我给你道歉的。所以我就上网上给您订了这双鞋。哎，要不你现在就试试吧，要不合适了，我还可以退换。
3: 哎呀，
4: 来！
3: 哎呀，这这么多年，这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旅游鞋呢。
4: 来，
3: 哎呀，真挺好看这个鞋。
4: 那就好。来，走两步。哎呀，叔啊，你穿这鞋显得真年轻，还精神。
3: 是吗？
4: 嗯。
3: 关键是舒服啊。
4: 那就好。嗯。哎呀。叔，你坐，我给你倒杯水。
3: 哎，不不不，我自己来这。
4: 哎，没事没事，我来。
5: 麦主任啊，
4: 嗯，
5: 你这是有事吧？啊，
3: 有事你就说吧。
4: 说啊，的确是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啊，你说。
4: 这一次呢，合作社被退单，造成了不好的局面。虽然说销路已经找着了，但是不好的影响也造成了。
3: 是。
4: 很多的老职工啊，对于米粮的领导能力产生了质疑。
3: 村里啊，也有很多人这么议论。
4: 嗯。所以我仔细的想了想，造成这种局面，那米粮作为合作社的总经理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所以，我有个建议。
3: 什么建议？
4: 我建议。
3: 这合作社刚刚起步，临阵换将，兵之大忌啊。
4: 叔，米良这个人我了解，我觉得就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他泼泼冷水，才能让他更加的清醒。停职，但是还来上班，等他痛定思痛以后，我们再让他恢复原职。
3: 问题是米粮停职了，谁来接替他管理这个合作社呢？
4: 您啊！
3: 别闹，这我又不懂，我怎么能来管理？
4: 你行，叔，你看看，你都干了两届的村主任了，那合作社的职工又都是村民，你在这里主持工作，那是肯定能够服众的。再说了，有您这根定海神针，那咔往合作社一插，那我们肯定能够稳步向前，度过这段危险期的。您觉得咋样啊？
3: 你呀、啊，
6: 我姐夫没出警吗？
7: 没有没有，在里边，在里边
6: 啊。

0: 姐夫，
1: 哎，二哥啊，我正找你呢，来，赶紧过来。
0: 我过来找你，你还找我，有事儿啊？
1: 对呀，我想问一下，那个麦国庆啊，还在合作社上班吗？
0: 啊，对呀，
1: 我打他电话，他怎么不接呢？
0: 有可能在路卷嘛？这些老路瓦是有个规矩，只要进了路卷，一般不拿手机，怕弄出动静来，惊着路。
1: 哦，那咱们去合作社找他一趟。
0: 犯啥事啊？
1: 他能犯啥事啊？是他被骗那个案子，我这里正好有一份外省发过来的协查通告，我看作案手法接近，而且还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我是想找他辨认一下，看是不是骗他那帮人。
0: 哦，要是能把这个案子给破，那就太好了。
1: 走，咱们去合作社。
0: 哎，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这是啥？
3: 你最爱吃的炸鸡腿儿，这不是去镇上办事儿，路过炸鸡店，顺便呢就给你买了点，赶紧去热车。
2: 我找你过来呢，是有点事情要跟你商量。
3: 啊，
2: 合作社度过危机了，也走向正轨了，这件事儿我必须好好跟你谈一谈了。
3: 等会儿，这种事儿哪能让你先主动提呀？啊，不合适啊。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很多事情该由我担当，那必须得我担当，这事儿必须我来提啊。
2: 可以啊，米良，你有进步啊，思想觉悟也有所提高。行，你先提。
3: 我都考虑过了，虽然说你爸欠林森的钱啊暂时还没有还上，但是我计算过，到明年开春，我们最少能还上一半，剩下的呢，亲戚朋友凑一凑，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另外，春天办喜事也挺好的。你看啊，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啊，喜气洋洋，生机勃勃，多好！
2: 谁跟谁办喜事啊？
3: 那肯定是咱俩，我还能跟面条们？
2: 谁说要跟你办喜事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合作社没有搞出眉目之前，我是不会考虑个人问题的，请你尊重我的选择，好不好？
3: 哎，行行行行，那个别急眼啊，就算我啊考虑多了是吧？我想多了。那你说吧，找我啥事儿？
2: 这一次饲料厂被退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虽然凭借着我们的努力，把鸡鸭的饲料都给卖了出去，但是不好的影响已经造成了。合作社很多老职工对你的领导能力产生了质疑，他们觉得这完全是因为你这个总经理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3: 是，这些负面的东西啊我也知道了，而且呢虚心接受。
2: 不光是虚心接受的问题，米良，我们办合作社代表的就是乡亲们的利益，责任重于泰山，来不得半点疏忽。
3: 是，
2: 所以经过村两委开会讨论决定，针对这一次的退单事件，建议暂时给你停职处分。
3: 领导，这是村委会，你一个村委会主任不能开这种玩笑啊，对你影响不好。
2: 我没有时间跟你开玩笑。
3: 啥意思啊？哎，你们还真要停我职啊？
2: 是暂时，

0: 没错，就是他，小红他姐夫。我现在
1: 老白说，你确定啊？
0: 我太确定了，从出事到现在，我脑子里没别人，做梦都是他俩，就他，
2: 没错。啊，
3: 好。虽然现在主犯还在逃，但是有这个李小军抓住小胡子就快了。老白说，谢谢你啊，一有情况我随时跟你联系。哎
0: 呀，陶所长啊，你要真能把这个案子破了，我给你送锦旗，送大个的。
3: 老白说，我办案可不是为了您的锦旗啊。
0: 那是，那是。
3: 这样啊，所里还有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0: 好，
3: 行，没先忙着。
0: 行，
1: 好，我不送你了，姐夫。
4: 不是，不送你，陶大所长啊，你下把意啊。
0: 行，自己人。
1: 是，
0: 陶所长。哎呀，这可太好了！陶所长他们要能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我老麦头在咱鹿鸣村，我也可以抬着头坐着。
1: 你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呢。
0: 是
1: 我提供这线索，你说太好。这
4: 哎，刚才我姐夫就陶所长来了啊，拿了一个协查通报给那个老麦叔看，老麦叔一眼就看出来，那照片就是小胡子他姐夫，抓住了他姐夫，这小胡子就快了。
0: 真的。
4: 真的，
5: 叔啊，这可太好了，这个
4: 好啊，
0: 米良啊，
6: 不是，米总，
5: 快别叫我米总了，我被炒鱿鱼了。
1: 这，不，你是总经理，谁能炒你鱿鱼啊？
7: 麦兴麦主任呗。
0: 真的假的呀？
5: 我能拿这事开玩笑吗？
0: 这个死丫头，这不糊涂蛋吗？炒谁鱿鱼也不能炒你的鱿鱼啊！
1: 是啊，
0: 你刚给大家开了工资，你，哎，我找他去。哎呀，
5: 叔，没用没用，村两委都已经开会决定了，让我停职。
0: 为啥呀？我
8: 好了，我现在宣读处分决定。鉴于米良同志前一段时间的工作表现。经村两委会讨论建议，由合作社职工代表表决通过，给米良同志停职两个月的处分。
9: 这
8: 停职期间，合作社总经理的日常工作由王永清同志临时代理，即日起处分生效。好了，处分我已经宣读完了，咱们就事论事啊。米良作为总经理，造成合作社被动的局面，他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我们现在这么做不是撤职，只是让他停职反省，后面合作社的路该怎么走，作为总经理又该怎么做，想好了可以回来接着再干嘛。米良同志，米良同志，请你表个态。
5: 哦，对对，表态。对于组织上给我的这个处分呢，我接受，而且无条件接受啊。其他同志呢也不要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这都是已经决定了的事儿嘛。啊，再说了，我觉得啊，组织上让我停职反省挺好的，真的，正好趁这个机会我能休息休息。
10: 哎，休息是不行，停职不是开除啊，你还是合作社的人，还要正常来上班啊。请坐吧，米良同志。
0: 啊，
9: 干啥呢吧？
10: 诸位，那个米良同志停职这段时间呢，由我来代理总经理，希望大家群力群策，帮助我把合作社的工作搞好。啊，没什么事儿就散会吧。
1: 这啥呀？处分决定，你这不公平！你干啥呀？你刚才咋那么表态？哎，我说，你
0: 拉生意拉出错了，
1: 是吧？我还是那的副 CEO 呢，我这话就说不算呢，这是不是意见是不是也得听一下？
11: 米良，他们对你太不公平了，
12: 我都替米良委屈。米良，想哭就哭吧，
11: 这里也没外人，哭吧。
1: 这边拉屎，哭啥呀？咱们不哭，咱们还得据理力争呢。
11: 小玉啊，
1: 你爸也是，
11: 还真拿擀面杖当金箍棒啊。
1: 还真把自己当这个合作社的总经理了。
13: 他也没跟我商量呀，他要跟我商量，我能同意啊？
12: 散伙得了，我不干。
14: 你给我闭嘴！瞎吵什么玩意儿？
5: 我告诉你啊，永兴叔来主持工作，都给我好好配合，听见吗？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合作社不能垮，明不明白？明不明白？
1: 明白是明白，就听王永清心里不得劲儿。
5: 我看得劲儿，吃大米饭得劲儿，天天可劲儿吃啊。
12: 你干啥去啊？
5: 清理杜鹃。
12: 我下午请个假。
5: 你跟我说不着，我还没你官大呢。不是官大人来了吗？有困难找永清总经理。
15: 挺大屁股
5: 下去。
12: 永清叔，我请假。
15: 请假干什么呢？
12: 见对象。
15: 啥玩意儿？
12: 见对象。
15: 哎呦，你这事儿挺大呀。上班的时候见对象，下班时候去。
12: 不行，我对象情况特殊，下班去看不着，就得下午见。啊，
15: 我还没听说过上班时候要去见对象呢，敢去的话我扣你工资。
1: 哎，我说王大总经理，你这会不会当领导啊？面条子这是保安队队长，有时候经常值夜班，白天可以轮休，他这个工作是具有弹性的。再说了，他的婚姻大事是咱们所有人都关心的大事儿。米粮总经理在职的时候还网开一面让他出去呢，你说到你这咋就这死活不让去，还要扣工资了？你懂不懂什么叫人性化管理？哦，
15: 好，好，可以去，算轮休，但不是请假。

0: 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这么做，让我瞧不起你们。哎，
1: 不好意思，我已经从别处订货了。
0: 我们真的已经在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了，但解决这个问题它是需要时间的。我请你们给我们大家伙一点时间，好不好？

0: 行了，搁这吹啥口琴呢？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走吧，去食堂吃点饭。哎呀，
1: 行，你吃吧，我不饿。
0: 咋的？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你难过也得吃饭呢。
2: 不当这个合作社的经理了，反而让我觉得轻松了不少，也冷静了不少。哎，我现在觉得被停职反省挺好的，它让我有时间啊，可以仔细的思考思考。
0: 不是你思考啥呀？
2: 你想过没有？从准备成立合作社，到合作社建成，再到饲料厂投产，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儿？先是有人贴黑告示，不参加合作社的十个理由。然后呢，是饲料厂意外的就接到了一笔大订单，结果又莫名其妙的被人家给退单了。紧接着，就有工人出来闹事儿，要求发工资。好不容易把这些事儿咱们全给摆平了，可还是有工人跳出来说要罢免我。这所有的事儿啊，单看那都是偶然的，但只要你把它串成串，就会发现这偶然当中啊，似乎存在着一种必然。而且这中间所有的动作啊，都是冲着合作社跟我来的。
0: 那要不要我跟我姐夫打个招呼，让派出所帮着调查一下？
2: 哎呀，现在这些事儿还没有触犯到法律，所以不能报警，只能靠咱自己查。
0: 你我还有面条子，咱们三个调查行吗？
2: 对，跟面条子知会一声，咱们从今天开始查，就从周思明查起。
3: 啊，风还大，这里边逛逛多好。
4: 哎，那咱俩看电影去。
3: 看电影不着急，一会儿我带你看点好东西。
4: 啥呀？
3: 哎呀，你跟我去不就知道了吗？
4: 哎，你今天怎么能请假出来了呢？
3: 别提了，最近合作社可闹心了。
4: 咋的了？
3: 我大哥米良被撸了，停职反省，气死我了都。别想了，走，我带你看看去。

0: 啊啊！哎，慢点儿。
1: 等一会儿。
2: 嗯。
1: 喂，二杠啊，啥事？
3: 哎，面条子，你是不是还在处对象呢？
1: 正处着呢，干。
3: 你先暂停一下，别先处了。你赶紧回来，咱们呀要开始调查一个人。
1: 调查一个人？谁呀？
4: 周思明。
3: 我们怀疑啊他有点问题，你赶紧回来吧。
1: 周思明？那行吧，你等我啊，我马上回去。
5: 哎，好。
6: 哎，艳红，啥事儿？
0: 啊，我刚才听面条子说，米良和面条子他们现在开始调查周思明了。
7: 你可得告诉他，千万小心呢。
6: 啊，我知道了。

0: 来来，
1: 咱不打个电话预约，直接来，行吗？
2: 这院挺好的哈，挺大，挺大，这院，
1: 都挺好。你咋这么不成熟呢？你要提前打电话，他要万一跑了咋办呢？咱们就得这么来，打得措手不及，才能挖出背后的黑手。
0: 一会儿见着周思明啊，不用绕弯子，直奔主题，然后见机行事。
1: 我知道，放心吧，有我跟面条子，出不了事儿。
3: 哎，你好。
0: 你好，你们周总呢？
3: 不在啊，出差了。
0: 啊。你看，我们今天啊，还想过来跟他谈谈，看看你们这些产品啊，我们能买。
3: 这是我们老总的办公区域，不可以随便进的。
2: 啊，是那个，我们是过来谈谈业务，想买点东西。哎，你们老总是啥时候走的？
3: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吧？再说了，你们又不是警察。
2: 哦，是是是，
1: 你们啊，能不能跟我们好好说话？
3: 我就是在跟你好好说话。
4: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啊，既然周总不在，那改天再来吧。
2: 啊，行，
0: 对，
2: 打扰了啊。
3: 没事没事，
2: 走，改天再过来买东西啊。哎，
1: 小妹啊，你这个脾气啊，得改改。
2: 走走走，走了走。
5: 哥，你说咱大老远来一趟，还能让这个小姑娘给咱仨给打发了？
2: 你面条子，我跟你是同一个意见啊。
1: 行，来，来，咱们三个先上车，把车开出一段以后呢，面条子你再回来，万一发现啥情况，我们俩再回来抓他，行不？
6: 行，我在门口附近等着。我就不相信这个小兔崽子他还不回来了，
0: 恐怕我们是等不到他了。这个周思明应该是躲起来了，刚才我在办公室摸了一下他的茶杯，里面的水还是热的，这说明周思明刚离开不久，并不像秘书说的他今天压根没来上班。而秘书为什么要说谎呢？
1: 为啥？
0: 说明周思明是故意躲起来的。
1: 这有可能，你看见这个摄像头没有？啊，人家有监控，说不定刚才咱们仨刚开车进院，人就发现咱们了。所以你待会儿自己搁这蹲着没有用，人家能看见咱们。
6: 哎呀，那咋办呢？
0: 没事，只要咱们顺着这条线从头捋，就一定能找出插头来。走。叔，您给我们详细讲讲。您跟这个周思明到底咋认识？
7: 咋认识的？我有个中学

0: 同学叫杨大脑袋。
1: 那杨大脑袋是咋给你提起让你联系周思明买资料的呢？
0: 咱们合作社不是说卖资料给提成吗？我就在我们那个中学那个群里头啊发了一条消息。结果也没什么人理我，就这杨大脑袋给我回一条信息，他说他能帮我卖这个资料。我一看挺高兴的，我就把他给约到镇上的饭店去了。他是带着他外甥去的，他那个外甥就是这个周思明。结果我跟他一聊呢，一拍即合，第二天我不就带周思明见你去了吗？
2: 哎，叔，您知不知道这个杨大脑袋现在在什么地儿啊？
0: 跟他媳妇儿搁镇上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部。哎
3: 呀，还搁这磨叽啥呀？就直接找他去，搂他就完了。走，
0: 搂谁呀？那个臭面条子，一天到晚。
2: 我消停。谁叫搂搂搂的一天？
3: 干哈你？
2: 走吧，叔，陪我们去趟镇上，咱会会这个杨大脑袋。
3: 走啊，走走。
4: 陶总，江苏警方回电了，根据咱们提供的案情通报，他们再次提审了两个犯罪嫌疑人，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李小军供述曾经到过咱们沈阳区鹿鸣镇，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是经过反复核对，大概就是麦国庆被骗的那段时间。
5: 他交代那个小伙子了没有？
4: 交代了，之所以到咱们鹿鸣镇作案，是他们团伙的主犯廖四宝策划的，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只有廖四宝直接指挥行动，其他人都是负责协调配合。廖四宝现在还在逃，所以
5: 有廖四宝的照片吗？
4: 只有一张以前的，但是现在还不能确认是廖四宝本人，江苏警方正在积极开展工作，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此人。
5: 好，保持和办案单位的联系，一有情况立刻通知我。
4: 是，所长。
0: 这就这家啊？
6: 就这个
0: 哦，
6: 这
0: 个往前走。
7: 你老板在吗？你找出来，我找他有事呢。
8: 找杨老板呢？
7: 啊，
8: 杨老板他不在呀。
9: 上哪儿了？
8: 那不知道。那他中午着急忙慌就走了，说今天不回来了。
1: 那可老妹说赶紧打电话。
9: 回来了。
10: 关机了。
1: 完了，这直接听着风声跑了。
9: 兄弟，
8: 哎，
9: 你们老板媳妇在吗？
8: 杨老板媳妇
9: 啊。
8: 三年前就去世了。
1: 哎，米良，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啊。咱们是找周思明嘛，他刚走，现在过来找杨大脑，他说今天又不回来了，是不是有人在暗中监视着咱们的一举一动？
11: 梁哥，你这他俩疑神疑鬼的，啥玩意监视啊？
3: 那咱几个还得出内奸呢，要是
1: 这有可能啊，你电视剧不经常放这样的？
3: 那你说那奸是谁？
8: 行，
1: 那我俩
9: 行了。
1: 小子，
9: 请你俩来抬杠来了。
0: 这是干正事呢。
9: 要想打开这个突破口啊，就必须要找到这个杨大脑袋。这样，老哥，你开车先把老麦叔给送过去，我跟面条在这等他。我就不信他能一辈子不回这个修理厂。
11: 对，我就不信他不回来。
0: 哎，算了，要回让他俩先回去吧，我陪你在这儿。
5: 叔。
11: 这个小老头你咋这么犟呢？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得了。
0: 我不是犟，你们谁也没见过杨大脑袋，他就是来了你们也不认识啊。
1: 对，老麦叔说的对。这面条子咱俩先回去，顺便呢跟王永清报个到，要不然的话他老觉得我们俩旷工。
0: 是啊，
9: 好，回去。
3: 那行吧，那我走了，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啊。
9: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好，你找个地方背风的地方，是冷啊。
9: 叔，
0: 嗯，
9: 是不是饿了？对面饭店吃点饭吧。
0: 走了。

0: 二哥
1: 啊，你刚才说的有内奸，咱得好好想想。
2: 那肯定，要不然的话咱们就麻烦了。
3: 哎，这都下班了，你俩来干啥来了？

0: 文明说，我们办的正事，我们过来加个班。下班了还来办正事儿？这米玲被免职了，多长时间？听面条子说是2个月，算是处分吧。现在是王永清在主持工作，魏总。
1: 你终于除掉了你的心腹大患，我的任务也算是结束了吧。艳红啊，你这是立了一大功啊！要不是你报信儿，让米娘找到了周思明和杨大脑袋，我这可就被动了。
0: 这个功我给你记上，月底折现。魏总，我今天回来找你，不是为了向你邀功的。
1: 那你回来干啥？
0: 我是想，反正在咱们公司和合作社的竞争当中，你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那我这个商业间谍在干下去的意义，也就不是很大了。所以我，
1: 你不想干下去了？
0: 其实如果是别人也无所谓，但是面条子，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他太实在了，实在的有点傻。
1: 所以欺骗他这样的人，我于心不忍。艳红啊，你这是犯了大忌。商业间谍最忌讳的就是动真情，你这样下去可就危险了。好吧，既然你动了恻隐之心，我也不勉强你了。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从这儿消失吧。
0: 谢谢魏总的理解。哎呀，我就不明白了啊！你是为情所困，开始干这个危险的事儿，现在又是为情所困，结束了这个工作。我承认，我一开始干这个危险的事儿，确实是因为我喜欢你。但是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我发现我错了，我根本就不认识真正的你。
2: 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干。那好，祝你找到你真正幸福的归宿。
3: 等等，
4: 哎，谢谢啊。
3: 哎，这位置挺好啊。
4: 杨当当的一来呢，一眼就能看着他。那就这俩小菜儿，咱爷俩啊，边吃边聊边等。
3: 那咱俩聊天吧，就离不开麦青。你现在是咋打算的呢？
4: 我咋打算不重要啊，重要是麦青啊，他不想打算。
3: 那你打算不打算打算呢？
4: 我当然是打算打算呢。
3: 想咋打算呢？也不怕跟您说实话。嗯，这么长时间，我对麦青的感情就从来没变过。
4: 好样的，老麦叔真没看错你。
3: 我支持你。
4: 您支持我？
3: 嗯。
4: 您不是打算让麦青找个有钱人吗？
3: 老麦叔也有进步的时候，啊，哎，打算好了没有？你要打算好了，我可就开始撮合这事儿了。
4: 叔，算了，您撮合不了。嘿，我咋就撮合不了这事儿呢？她是我闺女，我是她爸，我就不信我撮合不成这个事儿。哼。
3: 没有酒，这么干聊天有啥意思呢？
4: 行，帮我拿瓶酒。

0: 说，
1: 醒醒。
2: 嗯，杨老来了
1: 啊，来，是饭店要下班了，咱们得走了。
2: 啊，吓一跳，几点了咱们就下班啊？
1: 11点多了。啊，
2: 我睡了多长时间？
1: 3小时。
2: 不可能，我一直在这靠着迷糊，没睡着。
1: 哎呀，说，等下下班咱慢点说就能。
2: 慢点啊，慢点。
1: 谢谢啊！
3: 哎，
1: 阿姨，
3: 下次多
1: 联系。谢谢。扣拉一
2: 下了，我是打了个盹儿啊。
1: 是，没睡多长时间也。叔，
2: 嗯，
1: 要不咱俩啊就坐这等会儿吧，这车还能挡着点儿。
2: 坐这儿吧，
1: 等我。
2: 哎呦，行啊，坐这儿挺好的。反正刚喝完酒也不冷了，哎，你困你就睡一会儿，我精神了。
1: 没事，我不困。
2: 那咱俩就接着聊麦青呗。
1: 关键麦青那点事儿我都知道，聊啥呀？
2: 我跟你讲讲他上小学时候的事儿。
1: 行吗？
2: 他上小学的时候啊，有的都记不起来了，时间太长了。反正他学习成绩不好，偏科，语文赶不上趟，那数学特别好。结果后来这语文是镇上那白老师给补回来的，我拿着钱给那白老师，这白老师还不要，就喜欢这孩子，说他小时候长得跟他一样的。你知道白老师吗？
1: 好像有点印象，
2: 长得特漂亮，

0: 看看你这，是不是江老太？是他吗？看不太清楚，像他。
1: 如果他也不开门，就按我跟你说的那个招办，啊，
2: 行，
1: 走。

0: 谁呀、啊？
1: 师傅，我车胎被扎了，您给补补呗。
0: 太晚了，睡着了，明天再说吧。
2: 师傅，您帮帮忙吧，我们这赶路呢。
1: 要不给你加点钱呗？
0: 那还行，
1: 等着。我车胎被扎了，您给补补呗。
0: 太晚了，睡着了，明天再说吧。
2: 师傅，您帮帮忙吧，我们这赶路呢。
1: 要不给你加点钱呗？
0: 那还行，
1: 等着。

0: 少跟我来这套。你给我坐这
1: 儿。啥呀？
0: 坐这儿，我有话问你。
2: 不是，
3: 来来，坐下来。
2: 不是，那不问啥呀？
0: 你，来你问。
4: 我问你，周思明现在人在哪儿？
2: 不知道。
0: 你胡说八道，还不知道？你自己的亲外甥，你不知道去哪儿了？哎
5: 呀，他根本就不是我亲外甥。

0: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你们谁见过面条子的女朋友？我跟麦青分析，他这个神秘的女朋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内鬼。
2: 这不是艳红吗？哦，他是那个魏长林的总经理助理。
1: 面条子，我告诉你，摊大事了。
3: 你处的那个对象很有可能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商业间谍。
4: 你想和这些事儿撇干净，你就算躲出去也得被找回来。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三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遵守交规，各行其道，一车一人，安全可靠，规范停放，防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在塑造旗帜的时候吧，演得像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想要努力做到一件好事情的普通人，但是很多时候又做不到，那这种遗憾，这种想要却不能，反而是最有生活质感的地方。我在《生逢其时》中演的是齐家的长子齐志，他是一个冲动，
3: 小劲儿没住屎吧，
2: 有责任，
4: 没错，我跟曹斯在一块儿，
2: 也幸运的人。
5: 今年省运会冠军10秒23，我10秒24，
6: 慢点儿。
2: 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冲动，正是因为他有这股冲劲儿，所以说他能作为运动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并且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同样的，也就是因为这股冲劲儿冲得太猛了，冲得有点儿不过脑子了，所以造成了错失。
7: 经过我们全面评估，不建议你再继续跑步了。
2: 在这之前，我在塑造旗帜的时候吧，人物状态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没个正形也好，但是整个身体是打开的。但是在从监狱出来以后，就会就是变得，你说它是规矩，可是很多小细节上，它规矩都过了头了。

0: 爸妈，我在里面吃的坏，习惯了。
1: 拍到一半的时候，我才突然感觉到好像我跟其实很像。他是前半段的人生因为白化病，他没错，但是社会上异样的眼光对他造成了心理的伤害。那我出狱以后也是遭到了社会上异样的眼光，然后呢，自己也觉得自己有错，就是啊，会让人变得非常的不自信。
2: 对不起啊，我马上就走。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从监狱出来，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让自己变得不自信。但是有其实，在入狱之前，我是哥哥；在出狱之后，他成姐姐了。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想放弃的。我是别算了吧，我不行，真的不行，我别给你添麻烦。都是其实使劲拽着我。
3: 你帮我送货吧。
4: 送货？那不得会开车什么的？我也不会啊，怕给你添乱。
3: 不会就去学。
1: 也就是在这种持续的帮助下，让我走出来了吧。
4: 这是
3: 车钥匙，二手的。面包车。对了哥，等你驾照下来以后，我就把你介绍给武林路所有老板，以后货物运输你就负责。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是来看一群一开始觉得自己生不逢时的人，最后怎么觉得自己生逢其时了。不管什么时候，现在当下这一天才是我们自己能抓住的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叫生逢其时，其实是我们心理心态的平和和成长。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5: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6: 我从来不觉得这个荣誉会属于我，我不配。温宗树、林看山，我会死盯他们两个。
7: 如果私了呢？他们要多少钱？
8: 18000。
9: 请呼49013，请他速回电。
10: 小丽，是我。哎呦，我一直在找你。
11: 你认错人了啊！
12: 你回来，还有别人知道？
0: 请关注《交锋》第21集。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纳艾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听说你跟大陆官员的关系非常好。
1: 按照朱处长的部署，我在闽中主要围绕结交上层、党政军企，都有很多兄弟。
0: 那大陆国安那边有没有接触啊？
2: 否，
0: 我们内部啊有个悬赏，其实也是奖赏啊，就是看谁啊能搞到闽中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吴森来的清晰照片哦，就有1000万的奖金呢、啊，还有没有信心？

0: 付。
1: 金枪头信心呐，付。
0: 回答得很快呢。
2: 应该换的，现在直就变脸啊！现在不能跟你开玩笑了是吧？
3: 我跟你说，以后在这里好好跟我说话。这栋楼现在讲纪律，不是随便可以开玩笑。
2: 干！
3: 我干你呢！靠！你回来我都不知道。我要不给你做心思，我都不知道你今天回来。
2: 少废话了，今晚请我去哪里吃饭喝酒？
3: 哎，我请你请，
2: 你请了。

0: 领导啊，怎么讲？
1: 什么？
0: 吃什么？
1: 有个地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 老朱啊，你怎么看啊？
3: 他没见过什么大人物，见到你难免紧张。其实他在大陆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不像那些光吹牛的。
2: 谢逢时还不算大人物啊，再大有多大，他够得着吗？
3: 有时候未雨绸缪也是办法，谢以后还是要提拔的，他这一串人都要跟着提啊。
4: 种子发芽，小树变大树，到那个时候啊，咱们也要退休了。哎，你这样子跟着我回来，一定是有事吧？不妨直说嘛，越来越虚伪，跟我一样，就讲嘛，好事还是坏事？
3: 好事才会在这里讲啊！我在那边的内线要用钱，早就申请了，一直被卡着，希望走个增速流程。
2: 哎，直接说多少钱？
3: 跟上次一样。
2: 哦，花销这么大，这也是好事啊。
3: 花销不大就搞不来情报啊，我们是开赌场的，就等着人犯错误，这你说的呀。
2: 放桌上吧。哎，赌完了怎么还不走啊？
5: 啊，林看山这批人埋在大陆呕心沥血，
3: 要不要找个典型表彰一下贵无凡事？
2: 要表彰也不是他，他上桌这么久，不要说什么大三元小四喜了，连一把智博都没有，顶多是个屁胡，表什么彰？
3: 过一阵子就派他去欧洲，搞不好更上开花会抹的好牌的。
2: 我看是屁股开花吧，你摸到再说吧。
3: 你这不说自己呢吗？
2: 不过你上次那个药还真有效，
3: 是吧？
6: 是，
3: 能踏踏实实的坐下了。
6: 没错，都不。
0: 这就是你说的。
7: 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へどうぞ。

0: 情报中心主任助理陈乐园，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了啊！
0: 升职提拔是好事了，还要瞒着我？
2: 我靠，还不在那里混日子？你石头放在那里也可以啊！
3: 我主任助理啊，是助理又不是主任，把马屁拍好就好了。
0: 我在大陆跑断腿，不如在这边给长官送杯热茶了。那个老给甄桂平送材料那个人，他懂什么？你说他懂什么？马上就要升副组长了。
3: 跟你说啊，没有那么多人像我们这么傻，你也会搞啊，你爬不上去也给赚钱啊，你知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搞？马祖的哦，跑到大陆买一份报纸回来监录一下，摇身一变就变一份情报，奖金要多少给多少，还有跑到大陆在那里编信息，什么荣海省警备局，完全都是空穴来风啊，哪里有这个单位啊？不是，好歹给我一个真情报啊！
0: 不可能吧？
3: 我搞新策这么多年，有什么不可能？
2: 就你傻实在好吧？
3: 别人都是你骗我，我骗你了。还有一个超夸张的，
2: 据说是局长的外甥跑到大陆镀金，
3: 他手里是有情报，分哪儿画质，跟总部报的时候，也不知道手里是不是真的有线人，按人头分奖金，要多少给多少。
0: 还能这么搞啊？
2: 我们真的是啊，钱越来越少，我还不如一开出租赚的多。现在多人都要辞职啊！我跟你说，你下次回来，我有可能就……
0: 爸，你别扯了，真是，现在就数你前途无量了，狗屁节目！就你啊，前途无量，
3: 滚！
0: 我听说。老朱的身体是不太好啊，血糖太高，晕倒两次，是不是要退休了？
3: 这个消息都传到大陆了，你说呀？
0: 那谁来管我们？
3: 我听说他不是在跟李青武搞吗？哎，你下去比我上来啊？
0: 李青倒是好的，
3: 什么意思啊？
0: 陈水扁在谋求市长连任，大家都在赌他到底行不行。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如果民进党变成了执政党的话，像陈水扁这样进过监狱的反动分子，不会反过来报复我们吗？
3: 管他呢，也去睡一觉。
0: 同意了，
2: 但我们还得开人待我。
0: 哎，敬你无量。

0: 打个电话吧，一会儿回家不是还要见吗？嫂子那急脾气，你越拖她越急。
1: 下你的气。她要问你啊，你就说我们在省厅开会。
0: 什么事这么麻烦？办了不就得了？
1: 我老婆呀，连续好几天梦见她外婆给她托梦，又不说什么事儿，她爸找人给看了，说是雇人要东西，要什么又不说，她让我想办法，我想什么办法？
0: 那得配合呀。
1: 配合得分什么事儿？这种事我怎么配合？我是党员，算了，过两天就没事了，不听他叨叨。
0: 还不是你最能干，雇人啊，一定要找一个能帮他解决问题的人。我们家就没人找我，这些事儿啊，老祖宗都去找我连经了。
1: 你们祖宗好，知道你忙，加班多，我就不忙了。
0: 嫂子退休不忙就行了。其实老人到了那边啊，都知道，就像间谍在干什么，咱们心里都清楚。文忠树、林看山这些人真忙假忙，你心里还不是明镜一样。
1: 林看山要是不跑，还真不知道文忠树跟他是一条路。也好，这条鱼先养着。你信不信，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
0: 我要是他，我也回来。
1: 金丽娜怎么样了？
0: 不老实，说的都是假的。不老实也好，我们正好反着听。至于李峰哥能不能跟他交上心，那就交给时间吧。
1: 说起李凤哥，你们二处的干部提拔名单还有后备优秀人才表下午过了党组会了，他给你了吗？
0: 我刚出山回来还没见他。优秀人才最好是谁？
1: 江一军
0: 呀。哎，我没看见，没看见。来来，都回吧。
1: 回去回去。
0: 哎，在下边。
2: 吃完了，姐。
3: 嗯，别浪费了。
2: 哎，鸡蛋哪去了？打包了吗？
3: 咋吃你？
4: 总往家里带煮鸡蛋，几个包子能省多少钱？拿两盒牛奶多好，早上喝不完，中午还能凑，是吧？
3: 省事呗，谁爱出省钱？
5: 人家是双性家庭，老公常年在海外。老人和孩子都靠他一个人照顾，哪有时间做饭，哪能都像你们那么潇洒。好好吃饭，把嘴都堵上。
2: 你看像不像？
6: 你看他拿筷子还要吃早粥那样，还真挺像。
7: 像什么？
5: 哎，我觉得不光吃饭像，还有爸的思路，还有那个口头禅，有没有？
8: 哎，这么说，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就觉得他俩长得也越来越像。
9: 你看那眉眼之间，
10: 两个人在一块时间久了，真可能会有夫妻相。
5: 哎，你学你七哥别的就算了，千万别学你哥谈恋爱，好几个女朋友连轴转。
11: 我跟他真是这么想。
5: 哦，
11: 那他女朋友真的那么寡？
5: 我给你算一下。
8: 哎，这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你七哥，
12: 哎，七哥，
2: 找
8: 来的这么着急，不早一分不晚一秒的，你怎么做到的？
13: 得去医院探视啊，白天时间又不固定，只能查房时间掐着点去。上班准不准时，现在得跟着病房的节奏走。
5: 那老太太现在怎么样了？
13: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眼圈这么肿，又没睡好啊？
7: 我现在每天晚上还得把白天发生事情再复盘一遍，用脑过度，结果根本睡不着。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哎，我听说有一种快速入睡法，只需要20秒就可以深度睡，真的假的？
13: 那得练呀，练到等红绿灯的时候也能打个盹儿，坐公交车也能补个觉，见缝插针呗。
7: 这么难，怎么练啊？
13: 做不到就是你不行。问答题，白天什么时候睡觉最香？
7: 什么时候啊？
5: 开会。

0: 曹老生的案子是今天宣判吗？
1: 上午10点半，已经开始了。
0: 溢出来的新线索还要继续找，但是不管怎么说，曹案破了，我们二厨的脸面也算没掉在地板上，否则啊，我都不好意思去要我们二厨的正科级名额了。遵循相关的组织程序，通过详细的考察方案和民主推荐，包括调取档案、核实有关基本情况，以及拟定提拔标准，局党委根据推荐情况商讨并确定的正科级干部考察对象是
2: 尹宝山同志。
3: 位局我干不了，我受职有贵，马季比我合适太多了，你让七哥干吧。
0: 相关的考察程序按规定进行。另外还有一项后备人才提拔名单，每个处室各一个名额，提拔标准除了年龄的硬杠杠之外，主要是从德能情技这几个方面考虑。综合以上，经组织批准，确定二处的后备人选是丁小河同志。
1: 啊？
4: 丁小河？
1: 我。
0: 大家鼓掌。

0: 大家散会。
1: 魏军，我觉得我还是不行，我强烈推荐马七。
2: 走吧，散会了。是。
0: 我还没有宣布结束，你就跑出来尿尿，不合适吧？
3: 尿等待职业病啊，有了尿意就得赶紧跑。
0: 别拿这事儿糊弄我，我替你申请过了，上面不同意。提拔标准你也清楚，光有能力是不够的。
3: 不用替我申请，你要是觉得我是因为宝山升了正科升级，那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差点忘了。要恭喜领导升任副局长呀，以后得叫魏局了。
0: 少扯这个蛋，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别学曹廖平啊，疙瘩就解开。
3: 说句难听的，给我个处长我也瞧不上。军情局开价买咱们的照片，你知道自己多少钱，宝山多少钱。杨世文说我的价格比你们高，但是年轻人不一样，尤其是受了委屈的年轻人。
0: 我就知道你替何春晓鸣不平，写着名。
3: 是不是因为他和锦兰在香港差点暴露？如果是，那大家都坐办公室得了，都别出去行动了。我知道我在香港和他见面的事情肯定会影响对我的提拔，我自己无所谓。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一个被间谍拉拢的普通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错误，比如他在单身的情况下和美国或者台湾的女情报人员发生了关系，上了床，如果他积极主动报告单位，假设他的单位是涉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处分他，会不会打击主动报告人的积极性？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哎，一方面提倡被间谍策反的人遇到问题要主动报告，一方面又要处分或者边缘化，那以后谁还会主动报告？春晓和锦兰也一样，年轻人才选拔这个事情他就不公平。你不推何春晓，没有人会服气的，包括丁晓和他自己也觉得别扭。如果任务出了纰漏就要扣分，咱还怎么让人前赴后继啊？
0: 你是第一天上班吗？国家国法是个人能决定的吗？
3: 行，我知道了，别说了，好好尿你的尿吧，大局长。
4: 平常喜欢喝什么茶？是肉桂还是白茶？
5: 魏局，我一般喝饮料，茶基本上不怎么喝。
6: 别急，到了年龄啊，自然就改口了。
5: 谢谢啊。
6: 别觉得很远啊，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跑到我这儿来偷茶叶了。监听点啊，暂时还不能取消。你和锦兰日常做什么后续会通知的，平常就正常上下班，说不定那天回家呀，你们那个邻居就回来了。
5: 我懂了，万一林看山回来一切如常。
6: 对，包括你和马七，该赚钱赚钱，该应酬应酬。如果你们有本事把公司做大，万一上了市，正好给上面一个惊喜。
5: 其实一直睡不好也是怕把公司做破产了。
6: 储备干部名单这件事儿啊，原因比较复杂。
5: 要是林看山一直不回来，我跟七哥工作怎么安排？
6: 他还会有别的任务，如果需要你配合处理会通知的，但是你要做好独当一面的心理准备。当徒弟不能当一辈子，谁都要出师的，也许比你想的要早得多。
7: 穿新鞋走新路，有什么喜事吗？
8: 就是想买，就是想穿，就是要穿。

0: 给我。
1: 想哭就哭出来，没有关系。那你先吃点东西行吗？

0: 你以为他会娶你保护你？
1: 就一双鞋嘛，
2: 你要是喜欢送给你们，
3: 到底谁欠谁呀、啊、
2: 到哪里都要挣我的钱，白天给你发工资，晚上唱歌还给你付小费，到底谁的老板啊？
4: 他只是在这里没有老婆而已，你怎么知道他在台湾就没有呢？
0: 我现在是在挽救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哟，这是要专门送我回家，还是有事要说呀？怎么在门口等着？院子里不能等吗？
2: 白天你替我出头，晚上我送你回家，我怕对你影响不好。
1: 你是怕对自己影响不好吧？
2: 哎，你今天去哪？回家吗？
1: 送我去趟省人民医院。
3: 谁说我替你出头了？我连自己的头都出不了，别瞎领情。
2: 当时我就在厕所门口，听见你和老魏说话，所以我才没进去。
3: 那你为什么不说？失望就要表达，不服气就要放炮呀，光憋着有什么用？
2: 没什么可憋的，我从来不觉得这个荣誉会属于我，我不配。说心里话。
3: 那你再说一句心里话，我听听。
2: 温宗树、林寒山，我会死盯他们两个。什么时候抓到他们，我看谁还有理由不提拔我们。

0: 哎，来了。
1: 门上。

0: 角落，目光也
1: 关主任来过了。扩展之后怎么说？
2: 还是和上次一样，把家属拿出来。主任说了，如果做手术要早点做决定，手术室也要提前去排队。
1: 关键是肚子上刚刚做了一次，这么大岁数你要拿手术顶得住吗？
0: 你是白日里的黑天，在太极中冒险，无法宣之于口的荣耀，无法已经幻想的报销，写下姓名的孩子。
1: 困了就在那儿好好睡觉，被外面弄垮了。
0: 分与归途，
1: 我买的那个小锅呢？你也别为了报酬，
2: 我给他放起来了。老爷子说嫌呛，不让在屋里做饭，他脾气不好，上次差点把锅给扔了。
1: 你就问问呗，不管是手术好还是要保守着。

0: 啊，音乐长，哎呀，又在那逍遥呢。这答应吃的饭什么时候兑现呀、啊？连个面子都不给，我都无地自容了。不是我请客，是钱新富钱局长，亲爹住在你们医院，他敢不敬一杯酒吗？啊，对了，另外啊，能不能帮忙搞个单间病房？我妈反正无所谓，脑瘤也不知道压迫了哪根神经，天天就想睡大觉。钱老爷子睡不好呀，天天跟他儿子投诉，再不解决他要找个理由搞医院，你也受不了他。我现在就在医院呢，刚才老头差点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啊，要不你问问？哎，好嘞，那等你消息啊。哎，再见，再见。
1: 嗨，张北，我走啦。
2: 好，加厚加厚。
1: 张北，有我表姐的汇款单吗？
2: 啊，你啊看麦啦，啊那有就有啦，无就无啦。
1: 好。
3: 哎呀，
1: 我帮忙，从厦门寄来的。
2: 什么门啊？该无啦，做一滚啦。该无你的包裹哦。
1: 哦，那谢谢啊。
2: 加好加好。
4: 爸，我回来了。
5: 几点了？还没吃晚饭。
6: 你找谁啊？
4: 你怎么了？我。
6: 我问你是谁？晚上到我家。你找谁？
1: 哎
6: 呀，找谁？
1: 别激动啊！
4: 是你女儿，
5: 缓一缓。
4: 她怎么不认识我了？越来越糊涂了吗？
7: 就今天这样，一阵好一阵坏的，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呢。
4: 那个进口的药你给她吃了没有啊？
7: 都吃没了，这心还没到呢。过来，有个菜。
6: 你弟呢？他怎么还不回来？打电话给他，汤都凉了。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啊？打电话呀，给他打电话呀，打电话，打电话。
7: 你儿子在监狱里，你想见他就得好好吃饭，好好活着。
4: 好好活着，
7: 活。
4: 活着，等他出来。
7: 啊！哎，这，我来，来，给我，别生气啊！不气，来。不气了啊！来，我们先吃饭。好好吃饭，一会儿哥就回来了啊！哎，我们把身体养好了，哥回来你也高兴是不是？啊，口汤顺一顺啊，慢慢的，小心烫。
5: 姐，你姐不快回来了吧？这趟出差够久啊，得有好几年了。

0: 贝儿，我老公那事儿你不问了吗？
1: 什么事儿啊？
2: 要问他就算了。
0: 主要是对方到法院上诉了，法院没判，我想试试再问问看。
1: 老家的县交警队怎么说啊？最后会怎么定？肇事逃逸还是交通事故？
0: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该问谁。
1: 对方出院了吗？如果私了呢？他们要多少钱？
0: 10000吧，不了我公费。

老同学，我李峰哥。今天没在看守所值班啊？我就是问问减刑的事情，一直没有听说消息吗？啊，没有。我爸想儿子，老催我来问。我都跟他说了，法律就是法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不管什么原因，只是老爷子身体现在……明白，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

0: 寻呼49013，姓李，请他速回电。
1: 哎，小丽，是我，你不记得了？
2: 从学校跟到这里，跟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怎么称呼啊？
3: 要姓林了，小林。
1: 哎呦，我一直在找你，你之前去哪里了？早晨你又在学校门口经过，对不对？有没有？我就觉得我没有记错。
3: 你认错人了。哎，
4: 不知道您会来，回来晚了一点。
5: 大陆真是锻炼人呐，酒量见长啊，再不是那个半瓶子醉的小林了。
4: 好几年没回来，跟同学聚了聚。
5: 不就是陈乐园吗？还同学，现在在台北，除了他，你还能再找出一个朋友吗？
4: 哦，回来才知道您升了处长了，一茶带酒了，真心祝贺。
5: 你我之间就不要来这些虚的了，我来呢是想要听

0: 实话的，把你的不满都说出来，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啊！你不说，明天开会我也不说，等我退休了，你信不信啊？一个替你们前线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1: 派到大陆的人有很多了。能不能一碗水端平啊？那些混日子的人每天过得风生水起了，花不完的经费，待个半年回来就能立功，想走就走，想回就回了，为什么有些人就非得像个野草一样自生自灭啊？
0: 接着说，
1: 我们这些人漂洋过海，去到一个满是枪口跟眼睛的地方，一耗就是好几年了，有些人根本就回不来了。像我这样的命好，回来一看身份证都被改掉了，籍贯就籍贯吧，非要改成出生地啊，漳州改成高雄，我回大陆还要找姑婆了，祖宗都被李登辉给抹掉了。好，身份证我不在乎了，别的呢？我在闽中共产党的眼皮底下偷东西了，那些政客在这边开新闻发布会了，当着记者的面公开出卖我们自己人了，我们这些人的死活他们根本就不管了，我们不是人啊，我们活该死，是不是？要是我，
0: 你回来还有别人知道？
1: 我爸爸，我每个星期给他打一次电话，就他一个人知道。哎爸，我前天刚回来了，我还有些工作要做，这两天就去看你了，给我妈扫墓，你要不要去了？哦，好了，我这还有事情没有做完呢，姑婆没有忘，还在找了，我去看你的时候再细聊，先这样，那你早点睡啊。
0: 还有什么？
1: 这次回来，听到很多传言，听说您身体不好，生病了，要退休。我这些事情暂时都可以解决了。您对我最好，我希望您一直都是我的长官，整个军情局上上下下，能让我心服口服的人，只有您一个了。
0: 说实话，我是无所谓啊，但我退了，台湾的情报系统就会垮掉，我也会不甘心。不用听你这谣言，就是血压不稳，死不了人。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会悉数上报，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他交给我。早点休息吧。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当老板就要戴金表了。
0: 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你要送一块更贵的给我。假如你连屁都不是，就说明我老朱看走眼了。
1: 这是我去大陆的时候，你送我那天跟我讲的。

0: 听说你回来到处送礼啊，还送了李清义和长白山的人参，大陆的钱这么好挣的？
1: 给他们的都是假的了，那须子一捏就断，我自己拿浆糊粘起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女性滋补。

0: 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5: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6: 怎么办？现在要不要走？
7: 被这么几个人唬住了，以后就别混了。
8: 打了！
9: 竟敢动手啊！
7: 你和温宗树走得很近，具体有多近？
6: 那种可以互相借钱的关系。
10: 第二个是针孔升降机，画质清晰，还可以做监听录音。
11: 我给你两个地址，实地检测一下。监听内容缩小到我一个人有权限查阅。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3: 鲜龙鱼
14: 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6: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21: 761所里面
2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3: 会是谁呢？
2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2: 台海不会平静了，
27: 情报网该收了，
28: 可以行动。
2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3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32: 不但自个儿，
25: 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5: 我们是由西宫霜皇父同担的夫妻，
25: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6: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7: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8: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25: 我想竞选村主任，
9: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0: 法鹿归山，
11: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4: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3: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8: 我是祖峰，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31: 朱茵姐啊，在监听里，当然新设备我已经装到她家里。
32: 还是那句话，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里面的代价，有危险就跑。
31: 如果跑不了呢？
32: 哪有那么多如果？一路平安，林老板。
33: 请关注《交锋》第22集。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42: 助力出行更智能，
4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1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你还在搞林肯山邮箱密码？
1: 什么卡加洛密，短时间也破译不了，只能到他的邮箱重温一下。
2: 你呢？在琢磨什么呢？
3: 你怀疑一个人，但那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吗？

0: 你说我俩天天待在这儿，有多少意义？
1: 谁知道林看山今天晚上会不会回来？谁知道有没有人会过来找他？我们只能在这等着。
0: 如果10年不回来，我们就要在这儿等10年，等他退休，还在猜那些不知道过没过期的密码。

0: 我最后一次去单位食堂吃饭的时候，遇到了技术科的老刘，
1: 他着急忙慌的去吃饭，吃完饭还要去检查，
0: 他的压力太大了，不管是处理危机还是抓人，就像香港回归，境外敌对分子来，都不知道对方藏在哪，每次都是倒计时，回回都要他在规定时间内把人找出来，天天都是那种压力。血流的速度长期不一样，他的心脏怎么会好？我怕我有会会这样。
2: 曹亮平是我第一个跟的案子，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盯他，我也不知道会跟多久，会不会跟到我退休。终于了，我把他带回来。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看见了一对情侣，他们在放风筝。

0: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带给我的荣誉感。老百姓的生活那么好，日子还可以这样过。
1: 有些神情锁紧了，
0: 这都是我们日复一日枯燥的生活换来。
1: 我守着岸等一场虚幻，哪怕只剩
0: 是不是有点矫情。
1: 回忆的温度相伴，你走得太远。
2: 你不要安慰我，我不是说这个。
1: 我守着
2: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是个大夫，你今天做了一台手术，成功失败都很快，但是我做的事情太慢，成就感跟自豪感来得太慢，几十年头发都白了。我现在每天都要给自己打气，我说于丽霞，我说今晚你一定要咬牙顶住，谁都可以说不敢了，你不可以说不敢，否则这些事情谁来接受？
1: 月光漫过冰冷的船舷。
2: 不说这个，再聊聊下雨那天，你跟你前女友推着自行车回家。从
0: 前那一年大地震，他家是危房，有些人突然就没了。

0: 哎，哪位？
1: 是公安金针支队，我姓何。
2: 警号3953，有个关于经济诈骗的案子，你们有些对海外账户转账的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1: 配合调查。
0: 经济诈骗呢？还要我配合调查吗？当面谈吗？
1: 对，见面谈。
0: 这样子哦，一个小时以后吧，来东亚服贸厂见啊。
2: 可以，我们去你公司。七哥，

0: 这个丁老板见过吗？也知道我们在和林泰山做医疗器械租赁的事情，我们就这样过去见他，他会不会到处乱说？
1: 案情保密呢，天下太平，要是忍不住到处乱说，他也就别在这儿混了。放心吧，只要你有权利，就再也找不到比企业家更能保密的嘴了。
0: 丁温宗树先撬开丁老板的嘴，绕着圈查，这也是毛的意识啊？
1: 这是基本意识。
2: 车道控制。

0: 哎，喂，丁老板，我们已经在门口了，你人呢？
1: 哎，抱歉，饭店和警官，我车子坏在路上了，我现在还在三下国道呢。
0: 那你要几点才能到啊？
1: 下午3点应该。
0: 行吧。七哥，他说他车坏在国道上了，要下午3点才能到。
2: 还挺贼。
3: 你说他是不是以前被骗过，怀疑咱们也是骗子？
2: 你信不信他现在有可能就在附近拿着望远镜看咱俩是什么人呢？不会见我们的，走吧。
4: 老板，是来了2个人，看着有点眼熟啊。
5: 哎，孙哥，我怎么样，查到了吗？我确认呢、啊、对啊，荣 A 39530呢，他现在车牌子就在我前面呢、啊、套假车牌哦。哦呵，哦，辛苦了孙哥。哎，好好。
6: 老板，又该报警。上个月上回就有人被绑架过，熟人作案，防不胜防。
0: 关机了，
2: 走去急诊科查他的位置。别让老子找到你。

0: 我让力哥用最新技术定位，查到了丁老板的具体位置。二对二，咱们胜算大不大？要不要过去？
1: 你觉得他是真的要来这儿，还是故意引我们过来？
2: 也没人告密，他怎么知道我们跟着他？
1: 这么偏的地方，鸟拉屎都不来，你来了，你觉得他能不知道？
2: 那我们还要不要过去？要不打个电话，多调点人过来。
1: 又不是密布，配合调查，我就不信他敢咬我的屁股。开进去。

0: 那你要不要走？
1: 又不是鸡族，没那么夸张。那这么几个人唬住了，一会儿就别混了。先别动手啊，咱们这次用的是公安身份。
2: 打他！
1: 还真敢动手啊！

0: 警察你也敢打？
1: 你们这是警察啊？
2: 来来来来，你等一下啊！别哼哼唧唧啦，大男人的。
3: 哪里知道？跟公安你要套假车牌啊？最近啊，总是有人盯着商会里的人啊，已经好几起绑架案了，谁不怕？以后懂了，专案组也要做生意，一万个保密啊。
4: 你和温松树走得很近，具体有多近？
1: 就是那种可以互相借钱的关系。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4: 从今天起，我要知道他资金周转的渠道跟方法，包括他每天都在干什么。重点是他交往超过两次的人，不怕细，不怕多，不会让你白帮忙。你在这里的所有麻烦都可以找我。
1: 所有麻烦，比如说？
4: 比如前天晚上和钱训父一起到广东。
1: 我懂，一定办好。哦。
5: 直一点要踩下去了，不要怕疼吧？
6: 脚不要缩着踩下去了，要不然没有效果了。走走走，好，走起来了。
5: 脚直一点嘛！
6: 哎，不要老是半途而废了。医生都讲了，你得走起来，要不然你这样子白练了。
7: 我天天就是这样走，就是三不直，
8: 要怎样？
6: 哦，怕疼你就缩着了，以后站不起来你自己看着办了。
7: 你跑到大陆吃香喝辣，这里是我一个人啊，你说我要怎么办吧？你不用管我，不用你管了，你出去。
6: 好了，
7: 你出去，
6: 不要生气了。哎呀，
7: 你不是回大陆吗？走啊。
9: 年纪越大，脾气越大了。
7: 不用管我，
6: 自己气到没有好处了。不用你催了，改革开放，大陆现在遍地都是钱了，少赚就是亏，你懂不懂啊？要不是因为你，昨天我就回去了。
7: 生个儿子有什么用啊？你看隔壁老杨，生个女儿，哎，
6: 上个护工投诉你啊，你摸人家屁股了。
7: 我是不小心碰到，他脾气那么坏，我怎么会？哦，他共享秘密的信啊。
6: 那现在这个护工呢？不是说要换掉吗？又不换，是不是跟人家在谈恋爱啊？
7: 要是你是个女人，你会跟我谈吗？啊？你自己呢？什么时候结婚要小孩子？
6: 我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哪有时间管小孩了？嗯，生儿子没有用嘛，你讲的嘛。哎
7: 呀，连个小孩子都不要，以后死了谁给你烧纸啊？我和祖宗们怎么办？
6: 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嘛！啊，你把你的家产都留给我了。以后我就提前给你们先烧着预存着了。
7: 嗯，你姑婆呢？是不是找不到？
6: 还在找啦，大陆太大了，不好找。
7: 就是一点小生意，留在台北就不行吗？说句不好听的，容海漂洋过海那么远，你喝醉了躺在街上，身边都没人管你啊。
10: 我跟你讲，你只要有钱了，关心你的人多的是。你要是没钱，老婆娶回家也会跑掉了。所以不管了，我就专心搞钱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 money 是真的。
7: 什么是假的？
10: 都是假的啦，
7: 钱才是真的。这次啊，给我多留点，最近胃口好，老是不够吃。
10: 不能给你多留了。
7: 为什么呀？
10: 怕你女朋友谋财害命啊。
7: 娘，滚啊！

0: 麻烦你。
1: 怎么了？
0: 谢谢你照顾我爸。
1: 我是义工，不收钱的。
0: 免费的？
1: 是啊，我是信教的，我想帮助人。
0: 哦，冒犯，抱歉抱歉抱歉。
1: 你爸爸常常念叨你，他总说啊一个人很孤独，你是不是常常给他打电话还凶他？哎，小玲，
2: 住在这里就是因为不听医生的话。
0: 你是哪位的？不是林祖德吗？
1: 不是呀，刚刚进去那个才是，我以为你是隔壁的。
0: 他也是义工啊，你们是怎么个分配机制啊？
1: 随机了。
0: 哦，但那我要是多给钱能不能换一下？
1: 拜托，我是义工不是护工。哎，
3: 神经，改口。
4: 你要讲话听我讲，这里也是前线，抗敌前线，我就是将军。
5: 你
4: 对，
5: 看看，哎，
4: 慢慢走，啊，对呀，这不是走得很好吗？

0: 需要换水吗？
1: 我来吧。
0: 来，有事说事。
1: 美国人的新东西技术和检验都通过了，随时可以投入使用。一个是监听设备，另外一个是通讯器材。你看一下，我们处理要申请多少？
0: 我老花眼看不见，你念吧。
1: 第一个是烧垃圾，还有点像大哥大，可以把周围人电话号码都吸过来，冒名顶替，为我所用。放到大陆，等于我们就不用再办假电话卡，不怕留痕。第二个是针孔摄像机，美国人最新技术，走廊、花板、灯的开关后面都很方便安装，也保险。重要的，可以安到卫生间，它防水。
0: 针孔摄像机真的有针孔那么大？
1: 画质清晰，还可以做监听录音，比上一代设备的收音数码都更灵更真。我自己已经做测试了，连续72小时做10套设备，故障是零。
0: 辛苦你了。
1: 应该的，分内的事嘛。阿婆怎么样了？
0: 麻烦啊，得要自己搞菜种菜，摔了髋骨骨折。
1: 老人真就是怕摔呀、啊、不能做手术吗？
0: 两难，不做手术就要一直躺着，会栓塞，做手术嘛就是风险，这么大年纪了怕下不了手术台啊。
1: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我帮你顶一顶。
0: 自己的儿子在美国念书鬼混也不回来，还靠什么别人啊？你这样，先申请2道这个针孔摄像机，我给你2个地址，实地检测一下。
1: 马上安排。监听什么人？
0: 每个星期五，时间嘛3个小时。监听内容缩小到我一个人有权限查阅。
1: 明白。
2: 哎，
0: 你去吧。
1: 是。
2: 来了。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2组，
9: 多拎2个，多走2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找人吗？
1: 你不是小偷，小偷胆子没你大嘞。你是什么人？
0: 今天的事情你要说出去一个字，一周之内你会被大学开除。
1: 你威胁我，说明你越心虚。
0: 你的老婆也会被吊销牙医执照。三年前那枚拔牙失误，让患者感染致命的事情也被翻出来上报纸。
2: 你孩子还有多动症，如果他被劝退，应该很难转学了。
0: 骂政府人里面，你的血压最高，好好去体检，过好你的小日子，不挺好吗？

0: 各处参加年度新测的同志，请按顺序排队进场。
1: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对你盘拦过吗？
2: 否。
1: 最近你在恋爱吗？
2: 否。
1: 有没有想过恋爱，或者有恋爱目标？
2: 否。
1: 和家人们的关系，比如和子女的关系，是融洽的，可以坦诚交流的吗？
2: 是。
3: 吴佳丽，能不能不说话？
4: 自己紧张怪我。
3: 我没吃饭，低血糖可能犯了。您这有糖能给我一块吗？
1: 近一年来和妻子以及家人的关系是良性的吗？
3: 关系很好。
1: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3: 是。
1: 你认为可以完全掌控线人和朋友吗？
5: 是。
1: 你有没有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异议或者怀疑？
2: 是。
1: 具体来说，你是对办案的方法有所质疑吗？
2: 是。
3: 啊，不是，否。
1: 假设你曾经被人误会被怀疑，在获得清白之后，你依然会怀疑办案里的其他人吗？
2: 是。

0: 哎，处长，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中医大夫靠不靠谱啊？
1: 哦，据说很好啊，说把油在锅里先热一下，完了在骨头上搓。
0: 髋骨骨折哎，你还要搓，听着就不靠谱。
1: 林处长夫人骨头坏死，就是他治好的。
0: 坏死是坏死，骨折是骨折。算了。那两盘磁带呢？哦，测试针孔摄像机呢？
1: 红色是民宅里的，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可看的，所以给它转成磁带。嗯。这绿色是酒馆，你回去可以看一下。

0: 长官，情报中心主任助理陈乐然，见过长官。哎，
1: 你哪能要我在这家啊？重要事情必须当面汇报。你应该去找朱处长，你越级了。
0: 朱英甲在监听里，我就是从磁带里听到您经常到这里来泡温泉。当然，美国人哪有一套新设备，我已经装到他家里了。

0: 怎么样？除了花天酒地，他们没有提到你啊。
1: 三言两语，高僧在未雨绸缪，觉得我身体不行了，要找人接替我。我宁愿他们早点把你搞掉，在家中用菜，喝喝茶，还能保半条命。那埋到大陆的那些钉子，他们怎么办？办公大楼里那帮废物，没有一个能把他们用好，都白埋了。回头一个个。
0: 再被无声来气出来，我这辈子都白干了，死我都闭不上眼睛。哎，妈睡觉闭不上眼睛，很痛哦。你等一下到了医院再多开点止痛药。
1: 哎，吗啡用多了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哎呦，
0: 人都要死了还管好不好？不痛就是天堂，你不要听那些医生吓唬呀。
1: 哎，你把那个青菜。 和粥都给我放到便当里，把我的降压药也带上。妈的，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健身，把身体搞好，跟那帮官僚耗到底。

0: 谁啊？
1: 小林，老朋友了。
2: 是我了，我没有麻烦，我也不为难你，就两句话，说完我就走。

0: 你也不理我。其实我一直想找你，我是想……
1: 还有一句，
0: 能不能查禁我？那我就直接说了，你们呢是一个章，盖在我身上，我就一个受迫害的帽子，这对我很重要。有些国外的钱呢，比如我嘛，政府文章的稿费，我还能继续存。我跟你讲，大学的钱太少了，我去年就出来做生意。
2: 就赶上金融危机，我钱全赔了。杨利息那么高，我得赚钱还钱。
3: 当年的理想主义，现在变成赚钱的工具了。
0: 我又生了一个宝宝，先天问题，我得赚钱给他做手术。
1: 我现在已经不干了，我在大陆只做生意。抱歉。

0: 小林，还有事吗？大陆的钱在好不好赚嘞？
1: 哪里都有好赚的钱啊，哪里也都有不好赚的钱，要看你自己。
0: 也是了。

0: 到大陆的人很多，杰出才俊，凤毛麟角。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台湾的栋梁。台海两岸的情报大计啊，被扣令啊，林开诚同志。大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啊突飞猛进，情报的机会啊多之又多。希望你扎根前线，灵活机动，发挥最大作用。
1: 是，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间就像车轮，转起来就追不上了。四年半以前我送你来机场，我看你下车的时候腿还在发抖。
1: 您还记得和我说过什么吗？
0: 你是一个涉嫌经济诈骗的生意人，带着从台北骗到手的投资资金，跟着一个台商考察团到闽中考察项目落地生根。
1: 还有呢？如果败露被捕，栓勉会不惜一切代价想办法救你。如果因为自己的私事在大陆犯了刑事案件，
0: 该坐牢坐牢，该枪毙枪毙。
1: 枪毙坐牢，老天爷也保佑不了你。
0: 年轻脑子就是好使啊。这次回去的任务再重复一遍，
1: 去欧洲把大陆撒在国外留学的种子，该施肥施肥，该浇水浇水，
0: 未雨绸缪，这些工作要细致又细。接着说，
1: 接着回大陆，先去广东，再到江西，最后绕回闽中，做生意，把生意做大做强，抓紧一切机会，贴紧党政军旗，专心致志地养大鱼，除非有您的亲自命令，否则绝不冒险。
0: 不让你有具体的行动，是因为对方只要拿不到证据，就不会动手抓你。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知我知，共产党在我身边埋了人，所以我会放一些情报出去，必要的时候你要在大陆替我佐证。
1: 需要我做什么？
0: 具体等我消息。踏实发展，努力赚钱，一路平安，林老板。
1: 上次李登辉跟记者公开情报的时候，如果我在大陆刚好被国安抓了，是不是就白牺牲了？
0: 假如是我能死在前线上，我这辈子也就值了。但是我不会要求你这么想。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里面的代价，有危险你就跑。
1: 如果跑不了呢？
0: 哪有那么多如果？你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在我面前吗？
1: 保重身体，台湾需要你。

0: 保重。
1: Плохо сыграл. Ты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прыгай повыше, как обезьяна, чтобы я тебя на тапку не засыпал.
2: What?
3: Are you playing ball, way to keep people?
4: Where's the children? Good shot! Hey!
5: Hey!
6: Para, para. ¿Quieres que llame a la policía?
7: ¿Qué es ella?
8: ¿Qué es ella?
7: ¿Qué es ella?
8: ¿Qué es ella? ¿Qué es ella?就喜欢欺负中国人了，还挺有血性的哦。
7: 谢谢哥，我叫小周，您怎么称呼？
8: 姓林，林看山了。啊，你是哪个州？
7: 刻舟求剑，划船的舟。
8: 哦，
7: 你也是这儿的留学生？
8: 不是啊，刘先生是我的客户了，做生意的，卖酒水。
7: 哦，
8: 学校的联谊活动什么的都是我赞助的酒水。
7: 哦，
8: 喜欢踢足球啊？
7: 喜欢。我一般平时周末都会来这玩的。
8: 啊，改天可以一起吗？
7: 啊，可以啊。那我先走了，哥，谢谢啊。
8: 好。哎，你开车了吗？
7: 开了。
8: 那你捎我一段吧，附近找一个地铁站把我放下就行。
7: 行。
9: 今天真不好意思啊，哥，我那车送你的，我看到我那车在抛锚了。
8: 没有关系啦，每天匆匆忙忙。要不是车坏了，哪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一顿？你多吃一点啊，刚运动完，补充一下。
9: 确实有点饿，那我就不客气了，哥。
8: 哎哎哎！嗯，
10: 谢谢哥。
7: 嗯，
8: 按道理，你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大陆的高校老师待遇还是挺好的，怎么给你买一辆四手的老爷车，还老咳嗽？
9: 怕我学坏呗。他们以为国外遍地是毒品，满街都是子弹，
8: 那还敢放你出来？
9: 他们该怕怕，我该出来出来。哎哥，你怎么会在闽中待过呀？待好几年。
8: 所以说巧嘛，这就是缘分了。你看这家餐厅，你老来，我也老来，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哎，今天就这么巧，我们俩就遇到了。我们俩也算是半个老乡了啊。以茶代酒，出门在外靠朋友，常聚了。
9: 主要是我明天还得上早课呢，下次找个机会跟哥好好喝一个。
8: 没问题。
11: 今天口味都还好吗？
9: 好啊，好吃。
11: 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8: 你等一下，小费自己扣了。
11: 谢谢。哎，
7: 不不。
11: 今天口味都还好吗？
9: 好啊，好吃。
11: 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8: 你等一下，小费你自己扣了。
11: 谢谢。
7: 不不。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6: 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0: 这个法定代表人呢，叫做刘尚菊，大家都叫她夏姐。
21: 这样的女人肯定是交通员的最佳人选，只要把她这里盯死，线索就可以源源不断。
20: 连续两次用同样的交接点，空城计，他们也在赌。
0: 再过28秒，

0: 我们这次的见面就得取消，态度远比能力更重要。
1: 好久不见啊！
2: 一走这么多年，上个礼拜我们还在打赌，赌你肯定不回来了。
3: 哪里有肉吃，你就会回到哪里。

0: 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遵守交规，各行其道，一车一人，安全可靠，规范停放，方便取用，文明骑行，共享便利生活。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9: 太太有命，你们谁也不许从这儿进出。
10: 你这东西赶时间吗？不能等宴会之后吗？
11: 宴会之后就已经尘埃落定。
12: 新闻从一位凤台挡过一刀，凤台就是要以身相报啊。
13: 那这翠雀花生是怎么从杜姑娘的闺房
14: 去了你大爷的头上？
7: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11集。
1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9: 谢谢，
20: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23: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4: 好了，还有个困难。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1: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8: 商量吧，
2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若因为我耽误二妹妹的婚事，母亲和我都于心难。人生日，请谢家来赏花。
1: 院子里的梅花已经残了，不如赏花吧。
0: 少打我话的主意。单请谢家一家不讲话，你和景乔一起下帖，把意气相合、年纪相仿的儿郎都请来，热闹热闹。
2: 母亲今年要给杜妹妹和三妹妹说亲，这下可是高兴了。
0: 哦，对了。
3: 别忘了赵家的帖子，来不来在他们，我们不能失了礼数。是要用吗？左手在抬高一点。好，现在呢？再往右一点，往右一点。慢点，那边打扫更整齐一点。赶紧摇好，小心点。副厂长，大太太，门框擦好以后过来帮忙啊。 是左手，要不这样那边，差不多了。还是大嫂有办法，不然老太爷可不能松口。哎呀，你说说，这明明是赵氏做了见不得的事儿，却让我们在这里忍气吞声。这事儿，老太太和二弟都瞒着呢。你说这样。
4: 我以后可不敢跟你说心里话，错了错了，以后啊绝不再提。啊，今日啊，你别光盯着自己女婿，小心把女婿盯怕了。家里还有杜姑娘和三姐，你帮我长长眼。
5: 放心吧，大嫂。<笑>大太太、二太太，
6: 今日囊客多，院子里该锁的门都锁了。 进出的门用凶悍的婆子看紧了，一出一进必须清楚明白。若有不该进的人进了，不该出的人出了，我就拿你试问。<笑>

0: 我儿子有两个，可女儿就这么一个。平日里你们行差踏错的，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今日要是出了差错，让二姐被人笑话了，用不着大嫂发落，有一个算一个。我绝不轻饶。
1: 二太太，大太太，放心，今日必盯紧了，看牢了。别说人，就是只苍蝇来了，它都休想躲过我们的眼睛。
0: 好，下去吧。 我光顾着想今日怎么招待谢家，却忽略了这些琐事。自古风起于清贫之末，低溃于以恐之间。今日都是未婚的哥儿姐，一块帕子，一个香囊，一不小心都会落人口实。男女一旦扯上私情，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到时候错点鸳鸯，不嫁也得嫁，不娶也得娶，还要被人说我们林家家风不正。是啊，今日确实马虎不得。
2: 请，请。蓝队得一分。
0: 红队得一分，难得把众位都邀请过来。哎呀，是吗？好呀好呀，哎呦，真好在我们这会说话的。
3: 小姐，请喝茶。

0: 修养。
1: 这次真不错，
0: 最好吃，
1: 回去好临摹一下，来试试。
0: 好。

0: 听说赵家又给赵兴堂说亲了，家世门第可不比你家的差。
1: 哦，是吗？你戴的花圣真好看，是自己做的吗？
0: 听说是北都的大官，能和万岁爷直接说上话，比你大哥可厉害多了。
2: 林秀婉，
0: 你现如今可是正在说亲，今日若是打架可就坏了名声，
2: 没人敢娶你了。
3: 我不说亲，我能打架。

0: 我只是想请你吃个柿饼，甜甜嘴。没用的东西，人家当你面编排大哥，你都没胆子骂回去。
1: 是我没有，都是我的错。
2: 二姐姐，你别对三姐那么凶，三姐胆子小，不惊吓。
3: 二小姐，老太太有话嘱咐你。
1: 编排大哥什么？
4: 周妈妈打听得一清二楚，喜二爷却穿着苍青色的衣服，戴着梅花花绳。

0: 没想到谢姑爷不仅书读得好，箭也射得好。
1: 胡说八道什么？仔细我告诉太太，打你嘴巴。
0: 倒是我说错话了，如今还是谢二爷，等成婚了才是谢姑爷。
1: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2: 老太太嘱咐了二姐姐什么？二姐姐这么开心。
3: 我看啊，不是你们老太太嘱咐了什么，而是这园子里的男人。哎呀，
1: 这你，
4: 怪我不小心，这眼见着我就要赢了，
0: 分明就是旗鼓相当，哪有什么输赢之分？
4: 你们可都看着呢，赶紧给我评评理吧。
3: 这又没人摸得出棋局，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2: 你呀，不会说话就少说。

0: 窦大哥真厉害呀、啊！窦大哥，你这真不错，咱们改明一起去打猎。
1: 好、
0: 啊。大哥，这回你可等着喝怕了。
2: 别忘了今日的正事，二奶的亲事。你说谢家？哎呀，我没事，还有时间呢。
3: 这林家勉强也算是书香之家，怎么如今族中子弟只见粗陋，看不见一点文采风流的？难怪。
4: 兄台眼光独到，不知是哪家子弟？
3: 在下谢昭，字显章，雨花台梅子刚，谢氏。

0: 是谢公后人，史书上记载谢公清秀明达，风度调畅，今日一见，古人之言诚不欺我。
1: 敢问兄台大名？
0: 在下林锦兰，字随云，勉强算得上书香之家的林家。
2: 二弟是什么时候来的？看来你显章应该已经认识了吧，不用我再多介绍了。
0: 我听着热闹就也来凑个热闹。不知显章是哪个队的呀？
1: 方才出宫洗手时不小心打湿了衣衫，换了件衣服，丝带就忘了。
3: 二爷，哎，忘了这个，
1: 去吧。我是红队的，跟凤台兄一队。
0: 显章和我都不好射候，看着无趣，不如以文会友，行令斗酒。
4: 好啊。
1: 孙云兄有什么风雅有趣的行酒令吗？
0: 用四书五经的词句对药名。
1: 这个好，必须四书五经烂熟于胸，还得精通药理，才能行此酒令，风雅有趣，甚合我意。
0: 我这自小体弱，还没学会吃饭就先学会吃药了，虽不知久病成医，但也翻过几本医书，有点占便宜了。
1: 无妨，我们谢家子弟自小就要博览群书，也没少看医经，不算占便宜。
2: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依旧红蓝两队，酒令以四书五经对药名。

0: 翠雀花，这个拿过卧房，出击时正好可以插袋。
1: 好，
0: 小莲说，陆小姐闺名翠雀，大爷带了翠雀花生。

我想重新开始，活得比以前好，希望你们也能活得比以前好。

0: 你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我去给玉婵姐姐送个东西。
0: 今儿主子都在园子里，我想着难得清静，又得了几个临琴，正好去卢雪屋找小莲说话。你猜怎么着？

0: 园子里的门都锁上了，我绕来绕去，绕到沉香亭那边才找到个能进的门，没想到却有两个凶婆子守着不许过。这会儿玉蝉姐姐还在宴席上，你去了也不让你进，不用白跑一趟了。
1: 可我有重要的东西交给玉蝉姐姐，婆子也不能通融一下吗？
0: 那两个婆子满脸横肉，六亲不认，我看着脸生，都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挖出来的浑人。
1: 我不进去也行，麻烦打发个人去叫一下玉蝉姐姐，我真有重要的东西要给她。
0: 玉蝉姐姐是我们知春馆的大丫鬟，在大太太面前也能说得上话的。朕来临琴还请嬷嬷们尝尝，
1: 请嬷嬷笑纳。
2: 走。
3: 哎，什么玉蝉姐姐、姬蝉妹妹，我只知道太太有命，你们谁也不许从这儿进出。
2: 姐姐妹妹说得好听，我看都是盯着你们的歌呢，沾了几分颜色就叫晚膳吧，呸，骚骨头下贱货。
4: 你这人说话怎么能那么难听。
2: 走，
4: 快走。
2: 走。
4: 哎，行，
2: 走走走走走。
0: 安香，你这东西赶时间吗？不能等宴会之后吗？
1: 宴会之后就已经尘埃落定，有结果了。
0: 这眼下是没别的办法了，这两个婆子油盐不进，连钱都不敢收，看来是大太太下了死命令，绝不放人进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是谁？什么发型藏在这儿？
1: 快来，喝酒啊！
2: 来，东哥，东哥，
3: 怎么
4: 着？来一个呀！
1: 哎，再来！
2: 谁打谁？
5: 你先过瘾。
1: 三宿而出众，王不留情。
6: 好一个王不留情！
1: 喝！无党之小子狂且，当归
7: 好。
8: 喝酒！
9: 喝酒！
10: 喝酒！
11: 七八月之间旱，半夏。
1: 管仲不死，独活。
7: 好，好样的，二哥，喝酒。
1: 帮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蝉蜕。
12: 来，
1: 大哥，再想想，想想。
12: 来一个，
1: 想想，夫人幼而学之，远志。
7: 好，
2: 一个远志，
12: 不是何小。
11: 孩提之童，乳香。
1: 曾皙死，苦身。
11: 兄中正，决明子。
1: 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车前子。
11: 有韩疾，防风。
1: 小人之得草。随风子，
7: 好词啊！
11: 舟车所至，木通。
7: 好词，喝。
1: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天南星。
11: 桃之夭夭，红花。
1: 星灭国，既绝世，续断。
11: 若绝江河，则泄。
7: 好，
1: 逆而不思，人中白。
7: 好，
13: 想不出来了。
7: 来，
13: 要输了。来吧。
1: 赶紧把酒账先清了，把欠的酒都还了。
12: 对呀，
1: 先喝吧。
12: 对呀，喝呀，酒。对，来。
14: 这种太凶，
1: 点着。
11: 等等，我有了，就在嘴边了。
15: 快说，快说。
11: 苍梧翡翠，翠雀。
16: 翠雀，
1: 苍梧翡翠出自
11: 《周书·说文解字》谓之，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翡翠，即翠雀。
17: 这翠雀是什么呀？未曾听闻过。
11: 翠雀，味苦，性温，大毒，根块刨之后可入药，清热解毒，消肿去痛。此乃番药，江南少见，我也是在家中的藏书里偶然翻到过。今日若不是凤台兄恰巧带着，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起来。
17: 这个
11: 诸位承让。
17: 翠雀不就是杜妹妹的字体？
18: 杜小姐如今不是借住在林府吗？真是近水楼台，好事将近呀，是不是？
19: 难怪今儿个喜鹊成双成对，一直叫个不停啊！
4: 对呀，
0: 这凤台可得好好给我们敬一杯酒啊！
18: 听闻从一位凤台挡过一刀，凤台就是要救命之恩以身相报啊，对吧？
8: 喝一杯，
18: 是吧？来，
8: 喝一个呀！
18: 来，
8: 喝一个，
18: 这不得喝一个呀？对吧？来，
8: 都举起来吧！来。
20: 来啊，
8: 准备动起来，
20: 一个，
8: 喝一个吧，
20: 来，
8: 喝一个，来，

0: 诸位，实不相瞒，我确实不知今日带的是什么花。既是祖父赏赐的花，那自然是要带的。祖父，
1: 你们不懂稼穑，所以不知道这花的好。
2: 翠雀花全身有毒，晒干之后研磨成粉，或水撒入田间，可杀死祸害庄稼的虫子，可保谷物丰收。
1: 不愧是谢家子弟，博览群书，满腹主计。行了，这花你们一人拿一只。
3: 拿一只。
1: 切记，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
4: 谢
5: 太爷教诲。

0: 很多这种花花，我觉得这么一下子的寓意啊，是很厉害的。
1: 此花真好看。
2: 杜姐姐，该你了。这次可不能再把棋子打翻了，眼看着我就要赢了呢。

0: 太太，来，坐下说话。翠雀，你的名字什么意思啊？
1: 大家都以为我的名字是种鸟儿，其实不是，就像牵牛花一样，是一种蓝色的花。
2: 是这种吗？
1: 这是我做的翠雀花盛，因合了我的名字，我就多做了一些，放着平日里插袋用，怎么会在这儿？
2: 你是送了一只花盛给锦旗吗？
3: 大太太，我虽出身居户，自小家贫，可也从小读书明理，怎会做出这样没脸的事儿？
2: 好孩子，别着急，不管什么误会，说清楚就好了。你送锦旗的彩盛里有一只翠雀花盛，你想想怎么回事？
3: 那日因为要送的人很多，我一边忙着做彩盛，一边吩咐小莲把彩盛装在匣子里。后来也是小莲捧着匣子带我去的知春馆。
4: 小莲，不着急，慢慢装。
3: 哎，那日实在是太忙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碰过匣子。现在想来，应该是小莲忙乱中出了差错，想着就是些不值钱的彩盛，都怪我没有查看一下，都是我的错，是我做事太大意。哎呀，
2: 好孩子，啊，事情解释清楚就行了，啊，来，如今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也别往心里去。都没事儿了啊，好了，那这翠雀花盛是怎么从杜姑娘的闺房去了你们大爷的头上？兰香你站着，若不是兰香机灵，老太爷去得及时，如今我就要给你们大爷操持纳妾，还要被全金陵城的人指着脊梁骨骂我们林家家风不正，口上说着报恩，却把人家无父无母清清白白的姑娘骗进府，无媒无妁的成了妾。
5: 大爷原是好心，怕杜小姐多心，以为我们嫌弃李伯，才特意带了杜小姐送的花生。都怪我粗心，没有查问清楚这是什么花，请太太责罚。
6: 请太太责罚。
2: 小莲，
3: 那日杜小姐一直在做彩盛，是我装的匣子，杜小姐没有吩咐我装翠雀花盛，我也没有装，我不知道怎么就进了匣子里，定是我不小心装错了。太太，我犯了错，你狠狠地打我吧。不成，我妈说我记吃不记打，打我没用。太太，你不给我饭吃，把我往死里饿，三天不吃饭，我五天不吃饭，我饿得快死了，就一定记住了，以后绝不敢犯。
2: 行了，好好说话。你知道这是翠雀花盛吗？
3: 不知道，看杜小姐做事，我还好奇地问了杜小姐。 只是笑了笑。今日兰香和吴嬷嬷到卢雪屋找我时，我才知道翠雪花上。
2: 韩嬷嬷、玉蝉、小莲罚六个月的月钱，韩嬷嬷、玉蝉领二十戒尺，小莲领二十戒尺，三日不许吃饭。
7: 是。

这好好收着，对外就说太太赏了10两银子，省得小人眼红。日后你应该像今日一样，也要尽心尽力，好好做事。谢太太赏，我只要一锭金子，可不可以少打喊摸摸他们几下？ 不能。不过打完了，吴嬷嬷会送去上好的药。今日甘棠和我一起，她也有赏。有。你还有话吗？回去吧，大爷还有话问你。

0: 杜哥哥送了我一个弹弓，我拿弹弓打鸟时遇到了兰香。你是谁？怎么发现我藏在这儿？
1: 刚有鸟儿惊飞，又看到你的弹丸，仔细留意就能猜出你藏在哪里了。四爷，
0: 你会玩吗？
1: 不会。
0: 没意思。
1: 可我认识一个人，他可会做弹弓了，用来打鸟一打一个准。
0: 真的吗？
1: 我怎敢哄四爷，我家院里的刘叔也是个好玩的，很会做弹弓，隔壁吕家孩子多，为了口肉经常拿了弹弓四处打鸟，灰色的斑鸠，橙色的鸦雀，红顶的白衔，绿褐色的青锥，白肚黄颈的水蛭，头戴花冠的戴胜，还有鸟中仙女，彩色的仙巴色东，头顶火红火红，尾羽翠绿翠绿，有这么长一条，可好看了。
0: 真的打到那么好看的鸟吗？
1: 四爷若想要，我去找刘叔帮忙给四爷做个弹弓，定能达到的。
0: 好，你去帮我做一个，多少钱？
1: 小玩意儿，就当是我孝敬四爷的，只求四爷帮个小忙。
0: 蓝长兄，我把一本书带给祖父，我想着不是啥大事就答应了。祖父收到书，立即打发耿叔去接蓝香，还要见大伯母身边的吴嬷嬷。后来祖父就让我自己去玩了。大哥，等蓝香的弹弓拿来，我大刀仙马色弄就把最好看的尾羽做成花扇送给大哥戴，一定把其他郎君花扇渡下去。
2: 等明年人生日啊，大哥就带你送的花扇。
0: 好。
3: 四爷，等吃完了我带你去骑马。
0: 我吃饱了，走，咱们去骑马。多谢大哥的七宝羹，我喝酒高，去骑马了。
3: 去吧。
0: 走了。哎呀，酒高你快点，我要去骑马。

0: 大爷。
1: 四弟说你要送他一个弹弓，打鸟一打一个准。
0: 当时情急求四爷帮忙，言语浮华是我的错，不过刘叔做的弹弓确实好弹弓，很适合打鸟，只要四爷勤加习练，定能一打一个准。
1: 你是怎么知道这本书里记载着翠雀花的？
0: 玉蝉姐把一箱不算重要的书交给我照管，让我学着打理书房。今日趁着太阳好去晒书，按照玉蝉姐的吩咐，每一本都要仔细翻一翻，看看里面是否有破损重蛀。翻查这本书时，看到里面的图眼熟，就多看了一眼，认出来是大爷今儿带的花圣。
1: 发现翠雀花的图是巧合，可仓促间你怎么知道杜小姐的芦雪屋里还有别的翠雪花蛇？老太爷说他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么巧的法子来化解此事。
2: 如今就算知道翠雀是杜姑娘的闺名也来不及了，锦旗已带着翠雀花上让众人瞧见了。
3: 大爷的婚事已经被赵氏耽搁了，今日要再闹出事儿，大爷可就真受不到好亲事了。
0: 老太爷，若不止大爷一人带了翠雀花圣呢？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演员孔令美，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7: 我昨日给你的冻疮膏再抹点儿。
8: 抹吧，要不然闺女饭都吃不踏实。
9: 叫连锦前调黑心王八出来，今日必须给我们个交代。
10: 士兵收到你下发的棉袄，就有人觉得不暖和，有不少士兵得了风寒，还闹出人命。
11: 林锦琴，你想干什么？
12: 这件事我不光要查一查，还要一查到底。不管是谁，都别想逃。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5: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9: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5: 那小铺啊，不简单。
10: 对呀，杀手换头。
11: 你想好了再说啊。
12: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3: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11: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4: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15: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6: 遵守交规，各行其道。一车一人，安全可靠，规范停放，方便取用，文明骑行，共享便利生活。
17: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8: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

0: 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我立了大功，救了大爷的婚事，大太太特意赏给我的。
2: 这就是你发给我们玉涵的棉袄，
3: 必定给大家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4: 即使卢大郎藏在金内城内，也很难再找出来。
5: 我有线索。
6: 你有线索能找到卢大郎？
7: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12集。

0: 老太爷，若不止大爷一人带了翠雀花圣呢？如果老太爷和大老爷也带了翠雀花圣，甚至所有男兵都带了翠雀花圣，那纵使大爷带了，也不是儿女私情了。
1: 已经派人去找聪慧手巧的妇人献血着做翠雀花圣，可仓促间能不能做出来都未可知，何况要做出那么多。
0: 我觉得卢雪雾应该还会有做好的翠雀花圣，杜小姐肯定不会做出这种无眉无硕私相授受的事，定是花圣做得多了，不小心在混乱中夹杂进了送给大爷的彩圣里。我也只是死马当活马医，猜着试一试，幸好为了小莲，杜小姐屋里真还有翠雀花圣。
2: 玉蝉说你喜欢看书，以后内书房的书除了箱子里锁着的，剩下的你可以随便借阅。
0: 谢大爷。
2: 今日的事你有勇有谋，办得周全利落，必须重赏。你想要什么？
0: 太太已赏了我10两金子，我想要一天假回家陪爹妈，去找刘叔把弹弓做了。还想向大爷讨个东西。
2: 说吧，想要什么？
0: 听说军中治冻疮的药膏比外面药铺的疗效要好很多，我想要一点。我妈的手长冻疮了。
2: 好，让南柯给你拿一罐。
0: 谢大爷。
3: 铃铛姐可以帮我上药，怎么能劳烦小姐？
4: 学过医术的是我，又不是铃铛。打得这么重，就算有吴嬷嬷送来的好药，也要留疤了。你也是个糊涂的，20戒尺，你一手打10下，2只手对半分担，这伤的也不至于这么重呀。
3: 玉蝉姐说还得当差，求吴嬷嬷只打左手，右手还要留着干活。
4: 你如今是卢雪雾的人了，得听我的，这几日你可得好好休息。
3: 小姐心肠真好，我糊里糊涂差点犯下大错，小姐不但没责骂我，还对我这么好。
4: 这事儿都因我而起，是我那日不够小心，没有检查一下送给林大哥的彩圣，你才受了这无妄之灾。幸亏是叫兰香吧？
3: 对，兰香。
4: 幸亏兰香机灵，知道带着吴嬷嬷来找你拿花圣。不过兰香是怎么知道我的闺名呢？
3: 我说的，闲聊时顺嘴就说了。
4: 都是女孩子，我的闺名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幸好你说了。来，醒醒，你今日好好休息，这人受了伤气血有亏，睡觉是最好的补养。

0: 小姐，在叹息什么？
1: 想起个故事，里面有一句话：“此人如俊湖，一泊不周，即翩然远逝。”

心向往之，却也只能心向往之。

0: 杜婆婆，我家兰香昨晚上才回来的，难得一天不用伺候人，我就想让她好好睡个懒觉。
1: 你这话呀就说得有点见外了。
0: 哎呀，
1: 小念他妈往日收工回来，你们知道她在补教，可是做啥都轻手轻脚的。
0: 劳烦婆婆了。
2: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轻点，轻点。
3: 给我吧，
2: 我来，我来。
3: 四爷当官，我找些料子做好了，我自会送去府里啊。
2: 有劳，有劳。
4: 轻点，轻点。哎，慢点。

0: 爹爹，
1: 饿了吧？快来吃饭。
2: 好香啊！还有更香的，来。
0: 哎呀，
2: 行，快尝尝。
0: 我昨日给你的冻疮膏，再抹点儿。
2: 待会儿我还得洗碗呢，洗完碗我
3: 吃完饭我洗碗。
4: 抹吧抹吧，要不然闺女饭都吃不踏实。
2: 抹抹抹。
0: 我自己来就行，
3: 我给你抹。
0: 哎呀，你少涂点就行。你说这大爷赏的药膏那就是好哈，昨晚上涂了一点儿，睡了一觉，你看看，你看推下去好多了啊，
4: 看上去是没那么红了。
0: 行了，收好。寻常
4: 人间聚散。来吃吧，
0: 来块大的。幸福成亏
4: 来。

0: 好吃，
1: 好吃，
2: 好吃啊！
3: 妈妈烧的豚肉比府里的厨娘做的还好吃。
2: 你说这大爷怎么还特意赏了你一日假呢？
1: 那还用问？定是兰香机灵能干，事儿办得好，大爷满意呗。
0: 爹说的对。
2: 你瞅瞅你们这爷俩高兴的，你啊现在跟你爹爹一个德行了。
1: 吃吃吃，
4: 那你也多吃点菜。来，来再吃一块瘦的。
3: 我已经撑了，不能再吃了。
4: 我有一个好东西要给你。

0: 这银锭，这颜色和这块头怎么不太一样呢？
1: 这还银锭，这是金子，真是金子，我在铺子里见过，这是金子，你尝尝，跟银子不一样。
0: 你这哪儿来的？啊！
2: 我立了大功，算是救了大爷的婚事，林家的名声，大太太特意赏给我的。哦，
1: 你老糊涂了吧？兰香像是那个歪门邪道的人吗？就算你我都歪门邪道了，也轮不到兰香。
0: 我是，哎呀，我是糊涂了。
2: 妈妈不是糊涂，是被金子吓傻了。
0: 这得多少钱呢？一百两。
1: 刨去兑换的火耗，七八十两是有的。哎呀，我们一家三口赎身的钱都够了。
0: 真的？
2: 爹爹说的不错，赎身是够了。
0: 你说说，我们那么些年累死累活，辛辛苦苦的，怎么攒也攒不下多少。这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够了？
1: 那就赎身吧，赎了身，兰香都不用回去了。我这就去找人。
2: 哎，爹爹，爹爹，妈妈，赎身的时机还没到。
0: 啊？怎么？什么意思啊？不是说钱够了，我们就能一起脱旗，一起赎身了吗？
2: 之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按市价，我们一家三口赎身的银子，撑死了也就大几十两。可老太爷、大太太他们，是真的在乎这几十两银子吗？
3: 就这点钱，在老太爷和大太太眼里，根本就不算个事儿。
2: 我们要赎身的关键不是银子，是大太太的心意。
0: 大太太的心意，这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不像银子，咱还能去挣？
2: 这事儿急不得，谋定后动，等一个一搏必中的时机。等到那时，我们一家三口定能脱离奴籍，成为良民。
3: 兰香是长大了，做什么事都有成算，我跟你妈妈都听你的，啊？
2: 金子你们收好，将来等我们离开了灵府，这就是我们安家置业重新开始的底气。

0: 姐姐，跟我一起听听二姐姐的婚事。哎呀，走了。
1: 王姐儿和谢家的亲事要定下了吧？
2: 自上次人生日见面之后，谢昭这孩子对咱们林家很满意，
3: 婉姐呢对谢昭也满意。
4: 我一问他话呀，
3: 他就只会红着脸傻笑。嗯，
4: 我这正和媒人商定着这纳彩的吉日呢。
5: 一婚，纳彩，纳币，亲迎。
6: 哎呦，说不好婉姐今年就要出嫁了。
3: 差不多，
2: 我想这最迟也就是明年上半年的事儿了。
0: 上半年这么快？
2: 没想到婉姐这婚事定了吧，我这心里头是既高兴又难受。
5: 做母亲是这样的，亲事没着落时心急如焚，婚事有着落了又千不放心万不放心，但有他们婚后的日子。
4: 大嫂，锦旗的婚事儿你也不必担心，
3: 咱家大哥论人品相貌才干那是样样拔尖的，这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四品位指挥千事，
2: 就算被这个赵氏耽搁了几年那也不碍事儿了，咱们呀定能说得一门好亲。
0: 你们怎么站在外面不进去啊？虽说就要二月了，可这几日倒春寒，你们可千万别冻病了。
7: 太太叫你们都进来，仔细别着凉了。
8: 我们以为大哥哥在屋里，就想着躲到窗户下面吓唬他一下。
0: 我哥今儿一大早就匆匆过来，说是军营里有急事儿，叫上林大哥就去军营了。
8: 哦，
0: 我估摸着还要好一会儿才能回来。
9: 铁定黑心王八出来，今日必须给我们个交代，我生受的弟兄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没了。
10: 对，
11: 今日不把这个事说清楚，
9: 林锦旗就别想活着离开。
10: 对，
12: 年前士兵收到你下发的棉袄，就有人觉得不暖和，直到这段日子倒春寒，军营里陆陆续续有不少士兵得了风寒，还闹出人命，这才发现棉袄里填充的全都是破旧发霉的棉絮，有的根本就是不能保暖的芦絮。经过查验十件，有四五件都是这样。
13: 当初收到户部送来的棉袄时，我派人抽验过，每一件都是上好的棉花，没想到中间竟然混杂了这么多。是下官失职。
12: 五六千件棉袄，你也不可能把每件割开去查看。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可是现在外头传言你勾结奸商收受贿赂，以次充好，闹出人命，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由你经手。上头本想严惩我，据理力争，这才让上头没能直接定罪，只暂且停职。
13: 多谢指挥使。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20: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你也听到了，你先回家避避风吧，我已派人彻查此事，一定还你清白。下官告退。
20: 退下，都退走，都退后，我们的格杀勿论。

这就是你发给我们御寒的棉袄，两个兄弟冻出风寒死了，男子汉大丈夫，就算是命丧沙场，那是为国尽忠，可是他们是在自家营房冻出病死的。

你们这些大官人，真是黑心肠，自己穿着囚衣，就连犯规我们的棉袄都贪污克扣。退后，都退后。

诸位兄弟，我李某也在战场上受过伤，流过血，救过兄弟，被兄弟救过。这里也被倭寇砍过。还有这里也中过倭寇的刀。若没有并肩作战的兄弟，我林某人早就是一堆白骨了。我最痛恨背叛兄弟、背后捅刀之人。你们的悲痛、愤怒，我感同身受。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林锦旗绝不会让此事不明不白的过去，必定给大家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否则葬身乱刀之下，不得好死。

0: 就能将你葬身乱刀之下，
1: 葬身乱刀之下，
2: 乱刀之下。

0: 今日散得早，去绿凤居喝两杯。
1: 好啊，走。
0: 林锦旗，你想干什么？
2: 这是
0: 年前给你们神策喂的棉袄。
3: 这批棉袄冻死了两条人命。戴主持，给个说法。
0: 凤台，那时我和你说的清清楚楚。连日大雪，朝廷赏赐的冬衣卡在路上，过不来。可你偏等不了啊！我没办法，只能四处找人，好说歹说，才找到一位愿意拿货出来的商人。这件事儿，诸位同僚都可以为我作证。
4: 是啊，我们可以作证，
5: 的确如此。
0: 那商人卢大郎，凤台也是见过的。此事也是你同意了的，货送到后，户部按规矩验了货。从验货到入库，再到出库，都有人署名押字，有台账可查。那批棉袄从户部出去的时候都是合格的，为何进了你神策卫就变成了劣质棉袄？凤台可就要好好的查一查。
3: 这件事我不光要查一查，还要一查到底，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管是谁，只要伸手了，都别想逃。
6: 我去那个商人卢大郎住的地方勘察过了，卢大郎家出于燃放爆竹时走水，幸亏救火及时，没有波及邻居。失火后，卢大郎说去投奔亲戚，带着家人离开了金陵，从此下落不明。如今已过去20多天，想要再找到这个人，怕是得费些功夫。
3: 这么凑巧啊，人就走了。

0: 大爷，杜小姐来了。林大哥，林大哥在和自己下棋吗？
1: 哦，闲着无事，打发时间。
0: 我也是个闲人，林大哥若是不嫌弃，不如我陪你对弈一局。

0: 杜妹妹棋艺不凡，不过我今日下了好一会儿了，身子有些乏了，想休息下，下次吧。
1: 林大哥是在为停职的事烦闷吗？我听哥哥说了神策卫的事儿，我坚信林大哥你是清白的，不管别人怎么看你、说你、诽谤你，我和哥哥都相信林大哥，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0: 我也相信一定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杜妹妹今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我只是有点担心，来看看林大哥，想着林大哥若是心里烦闷，我陪着说说话也是好的。林大哥累了就先休息吧，我不打扰林大哥了，先回去了。
0: 杜妹妹慢走。

0: 二婶，杜小姐，
1: 锦旗，锦旗啊！
0: 小莲，难得过来一趟，你去找姐妹们说说话，我自己回去就好。
1: 谢小姐。七哥，你可得帮帮婉姐儿，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你让她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2: 二婶，你先别着急，坐下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这婉姐儿和谢家的婚事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可如今谢家突然反悔，说什么八字不合，这要是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家婉姐儿有什么问题呢。
2: 二婶啊，
1: 锦旗啊，你二叔平日里跟着道士鬼画符，是个靠不住的，你正好有空，赶紧去一趟谢家，打听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婚事就不成了呢？我们家婉姐到底是哪儿不好了呀？啊，
2: 二婶，谢家不愿意结亲，不是二妹妹不好，是我不好，牵累二妹妹了。
1: 你这如何说起啊？啊，
0: 大太太，
1: 大嫂，哎，婉姐儿，我
3: 有件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来，神策卫出了点事儿。锦旗被诬陷贪污受贿、克扣士兵，已经被上司停了职。假使之前与赵家合离的事儿，我琢磨着，谢家实际上是靠我们出事了，才不愿结亲。
1: 所以，是他们谢家认定了咱们齐哥会被赵家打压，之后再无出头之日了，才拿这八字儿挑我们家婉姐的错，
3: 定是这样。
2: 是我牵连二妹妹了。
1: 他们谢家还老自称自己是名门世家，我呸！锦旗啊，这事儿可不怪你。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太太平平一点风浪没有啊？就他们谢家这样趋炎附势的，我要是真把婉姐嫁过去，那不等于把她往火坑里头推吗？这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他们不愿意成亲，我们还不嫁了呢，不嫁了。
2: 二婶放心，一会儿我去一趟谢家，跟他们把话说清楚，绝不让外面有一点不好的话说到二妹妹。
4: 逆子呢？你个混账东西，你闯这么祸，你还竟然躲在家里装没事人，你不去外面奔走求人托关系说情，还有言情啊，这他下棋。
1: 大哥，
3: 锦旗心中有谋算，不用我们操心。
4: 谋算？哼，有谋算的人他能去得罪赵家吗？我不让你和赵氏和离，你偏不听，如今好了，因为一点事情就被上司停职，我看呀，出不了几日你就被革职查办，装入大牢。
3: 你说的什么糊涂话？锦旗他是冤枉的，又没贪污受贿，怎么可能就要革职收监了？
4: 得罪了赵阁老，人家还管你冤枉不冤枉啊？他能升四品千事，是因为他本事大吗？那是因为他是阁老的孙女婿，上边有人呐。如今赵阁老收复之位啊，指日可待，可他却和赵家分道扬镳了。这不是上赶着找罪受吗？人家不让他冤枉谁呀、啊？ 我看他呀，就等着坐牢吧。
1: 林强正，
5: 可真是个俗，俗不可耐，臭不可闻。
4: 林长敏，你说谁俗不可耐，臭不可闻？
6: 你呀、啊，大哥，好歹读过几十年书了，怎么满脑子都是功名利禄，整日的蝇营狗苟，就想着如何去捧达官贵人的臭脚？哎，大哥，你如此喜欢赵阁老，何苦让自己的儿子去做阁老的孙女婿呢？你自己去做阁老女婿就好了。嗯，
4: 老二，我忍你很久了，今日谁都不要拦我，谁都不要拦我，我非找你算账不可。
5: 大哥，请等一等。
6: 你说忍我很久了？
4: 对，
5: 我每天修身养性、参禅悟道，早就跳脱了这庸庸碌碌的红尘。哎，我压根儿就不会跟你这样的俗物为伍。哎，我何时惹过他？我惹过他吗？哎，真是。
4: 对。我今天不教训你，我不是你哥。我，
5: 哎，
4: 有本事别躲呀！哎，
5: 有本事我才躲呢。
4: 好，躲。
5: 大哥，你能不能冷静些？
4: 我看你往那儿躲。哎，
5: 我从这边跑喽。哼，哎呀，
4: 我教训你。
5: 哎，这门怎么打不开呀？
4: 我砸不死。
2: 老爷，这是老太爷赏的银子。

0: 这就是身外物罢了，大哥，要砸便砸，顺心畅意，方为君子啊！罗老，
1: 你快气死我了吧！弄不死你，你放开，你别动！
2: 林昌敏，林昌敏，我在这儿呢，你给我站住！你怎么还没完了，大哥？你欺人太甚！
3: 锦旗啊，你二叔他就这样，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头去啊！
2: 二婶，二妹妹的婚事，你别太焦虑，我一定尽快处理好自己的事。
4: 没事儿，去我那边坐坐，咱俩聊聊天儿。

0: 大爷，
1: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0: 我和南克把离开精灵的水路、陆路两条道上人都打听了一遍，没有听到陆当离开精灵的消息。
1: 这么大个人不可能凭空消失，也许卢大郎在固步迷阵，看似离开了金陵，实际还在金陵城内。
0: 一定是这样，要不然我和南克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挖不出来。
2: 即使卢大郎藏在金陵城内，也很难再找出来。
0: 是啊，这么大个金陵城，他随便往哪个犄角旮旯里一窝，就算把整个精灵翻一遍都不见得能找到。何况如今大爷停职了，又有赵家添堵，我们压根儿没本事把整个精灵城都翻一遍。
3: 我有线索。

0: 但也许我应该有线索。你是说，你有线索能找到卢大郎？我找不到，但也许我能找到做这些棉袄的妇人。
1: 怎么找？

0: 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武大郎，你先把人放了，
2: 只要我能平安上车离开这里，我就放人。
3: 我叫你让开。
4: 体内扎了一针还能与我打斗，不像是个商人。
5: 大爷若有话问只管问。
0: 我想知道你进入宅子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5: 金龙鱼1:1:1，
16: 不同于单一油种，
1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7: 我选金龙鱼1:1:1。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想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2: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

0: 这里头有东西啊。
1: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怎么了？啥事儿啊？
1: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我看看。
1: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20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3: 他在外面
4: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4: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3: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3: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4: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5: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2: 知道。
5: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

0: 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1: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2: 我走了。如果没有打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1: 哪个女的？
3: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4: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5: 哎，
6: 金总，
5: 老陈有事吗？
6: 金总
5: 啊，
6: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5: 啊，你说。
6: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5: 什么弹匣？
6: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5: 9毫米手枪弹匣。
6: 是。
5: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6: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5: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6: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5: 好好好，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
3: 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2: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4: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
0: 啊。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
1: 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2: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1: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5: 而且只扔弹匣，
1: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6: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就想看我们怎么办。
7: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嗯，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3: 那你的意思是
7: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主殿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大哥您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2: 哎，好。
0: 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哎，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放松啊。

0: 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加点
1: 可以
0: 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

0: 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万，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万，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嘛？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
0: 嗯，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1: 嗯，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1: 你快一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哟，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着。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川儿，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
4: 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儿，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4: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识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
3: 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4: 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川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2: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1: 啊，
5: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路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金总，您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去报警啊，让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0: 不会要杀了我吧？
1: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0: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哥哥，哥哥哥，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放过我吧，哥。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嗯，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0: 定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这边。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啊，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1: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1: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1: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吗？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它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秦总，
2: 受伤了，
1: 松树坪中央银行抢六箱，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3: 张口涵，
4: 就是
5: 他。你干什么呢？哎，把身份证拿出来。
6: 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口涵，牺牲了。
7: 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口涵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8: 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9: 啥时候嘛？
8: 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走了。

0: 塑造旗帜的时候吧，演得像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想要努力做到一件好事情的普通人，但是很多时候又做不到，那这种遗憾，这种想要却不能，反而是最有生活质感的地方。我在《生活奇石》中演的是齐家的长子齐志，他是一个冲动，
1: 小劲儿没住屎吧，
0: 有责任，
2: 没错，我跟曹斯在一块儿了，
0: 也幸运的人。
3: 今年省运会冠军10秒23，我10秒24，
4: 慢点儿。
0: 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冲动，正是因为他有这股冲劲儿，所以说他能作为运动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并且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同样的，也就是因为这股冲劲儿冲得太猛了，冲得有点儿不过脑子了，所以造成了错失。
5: 经过我们全面评估，不建议你再继续跑步了。
0: 在这之前，我在塑造旗帜的时候吧，人物状态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没个正形也好，但是整个身体是打开的。但是在从监狱出来以后，就会就是变得，你说它是规矩，可是很多小细节上，他规矩的过了头了。

0: 拔嘛，我在里面吃得快，习惯了。
1: 拍到一半的时候，我才突然感觉到好像我跟其实很像。他是前半段的人生因为白化病，他没错，但是社会上异样的眼光对他造成了心理的伤害。那我出狱以后也是遭到了社会上异样的眼光，然后呢自己

0: 也觉得自己有错，就是啊，会让人变得非常的不自信。
1: 对不起啊，我马上就走。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0: 从监狱出来，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让自己变得不自信。但是又其实，在入狱之前，我是哥哥；在出狱之后，他成姐姐了。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想放弃的，我是别算了吧，我不行，真的不行，我别给你添麻烦。都是其实使劲拽着我。
2: 你帮我送货吧。
3: 送货？那不得会开车什么的？我也不会啊，怕给你添乱。
2: 不会就去学。
0: 也就是在这种持续的帮助下，让我走出来了吧。
3: 这是
2: 车钥匙，二手的面包车。对了哥，等你驾照下来以后，我就把你介绍给武林路所有老板，以后货物运输你就负责。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是来看一群一开始觉得自己生不逢时的人，最后怎么觉得自己生逢其时了。不管什么时候，现在当下这一天才是我们自己能抓住的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叫生逢其时，其实是我们心理心态的平和和成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你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啥钱？站住！
3: 秦总，出事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邮箱了，抢了7万块钱，
4: 当场一死两伤。
5: 张可汗，肯定是他。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6: 明白。

0: 朋友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根航搭乘摩的去了城桥。
1: 城桥，
2: 城桥，
1: 城桥。
3: 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根航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4: 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5: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进行救助。
4: 跪下，跪下，跪下。
6: 怎么了，
7: 秦总？
6: 啊，
7: 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0: 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1: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2: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1: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凡先生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2: 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4: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5: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2: 辛苦了，这边
6: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
0: 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7: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0: 好。
8: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1: 哪个？
9: 在那。
2: 秦总，
1: 啊，
2: 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2: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 沙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2: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2: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1: 嗯。

0: 见。秦总，西城跟忠诚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忠诚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1: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这里，
2: 这里，
1: 这里。忠诚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这里。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这里。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 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3: 好。

0: 回来。
1: 秦总，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三万。

0: 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1: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0: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查这儿就是查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1: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2: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 A 通。

0: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
1: 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所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1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做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4: 黑色皮包，
2: 条纹开衫，黑色皮包，副开长，
4: 我去上面。

0: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1: 一共有121条。
0: 哦，有没有有用的？
1: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进，已经处理了。
0: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1: 有3个是有争议的。
0: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2: 哪个商场？你确定？
3: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2: 是是，
3: 确定无误。
2: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汗。
4: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2: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
1: 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2: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3: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2: 我确定，他这个
3: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您，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2: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儿，
1: 哎，
0: 你怎么看他？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有什么指示？
1: 你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6万，差这么点啊？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啊，你要这个干什么？
1: 哥，我们跑吧。跑什么跑？我好怕啊。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0: 啥时候嘛？
1: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刘登，
1: 秦总，哎，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3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
0: 嗯，
2: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秦，也怎么样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
1: 呦，哎呦，吴老师，
0: 哎呀，川儿，
1: 嗯，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吧？
1: 挺顺利，嗯，
2: 顺利。你小子，有什么报喜不报忧吧？啊？
1: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1: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1: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0: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
0: 嗯，
1: 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

0: 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
1: 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2: 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3: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2: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3: 有三个地方。
2: 松树坪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
3: 有。
2: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可汗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三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3: 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1: 来不及啊。
4: 是啊。
0: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2: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5: 是。
2: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可汗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0: 3:15，三线布置完毕。
1: 通知所有布控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不到。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贾美珍的住所呀？
2: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江美珍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2: 北市江边转。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走错路了，
2: 八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3: 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4: 秦爸，张可涵的报道我全看了，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
3: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4: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

0: 你们这么干，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回。
1: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再说一遍，
1: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年了。全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1: 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高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用药给我治病了。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0: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出进进配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1: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0: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呀，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嘛，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1: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0: 哎，评奖评功总结
2: 听你啊，
0: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1: 给我庆什么功啊？
3: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山伟呢。
1: 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
3: 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哎，川儿，起来了没？
1: 哎，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0: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川儿碰个面，说道。
2: 赵飞啊，
1: 你难兄难弟。
2: 喂。
0: 哎，川儿。
2: 嗯。
0: 起了。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
0: 你别，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3: 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招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0: 他为什么骂你？
3: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是为哎，
1: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3: 我
0: 行，这样。
2: 是。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上没有？
1: 我锅糊了。这面活的可真好，
4: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1: 踏实啥呀？川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4: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1: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5: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3: 呦，疼一下。
4: 尝尝，
3: 嗯，哎，这白的你可。

0: 我来点。
1: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2: 来，连姨，杯子。
3: 哎，好嘞，谢谢。
1: 来着，把那边倒。
2: 先给连姨你倒。
3: 来，醋。
0: 好嘞，好嘞。
1: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得说道说道。
2: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4: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3: 有这么说你爸？
5: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1: 还有夸的吗？
5: 啊
1: 啊，没有了。还有吗？
6: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7: 功不可没，绝功是
1: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5: 来来来，走一个。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没干啊，傻小子。
2: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您要是我领导，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1: 可别啊，我不是这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6: 如大自知之明。
2: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把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8: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2: 看你头痒。
8: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1: 你不是木鱼，你是鱼目，鱼目脑袋。
3: 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跟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9: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3: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9: 真好。
1: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3: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2: 我都25了，
3: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1: 去，去厨房我拿点葱。
2: 这是醋，去吧。
3: 吃饭，吃饭，吃饭。
1: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
3: 吃，
6: 我要吃饭。咱把这杯遮了。
1: 来，
2: 来来来，走一个。
1: 来吧，
6: 来来来来。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0: 我也来考试。
2: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雪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嗯，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嗯，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嗯，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1: 嗯，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2: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2: 嗯，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嗯，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2: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亲，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2: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哦，那行。
3: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4: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3: 那你咋不告诉我？
4: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3: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4: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0: 关机了。
3: 哎，
0: 可能没考完的吧。
1: 不会呀，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0: 哎，行行，那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3: 哎，
4: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3: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
1: 谁呀？
4: 我爸。
0: 哎，爸。喂，海正，考完了吗？
5: 考完了。
0: 嗯，你看见姐没有？
4: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0: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4: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6: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4: 啊，好吧。我爸来了。
3: 事儿不大。
4: 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3: 我不走。
4: 啊，
3: 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1: 带我到这儿干嘛？带我到这儿干嘛？
5: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0: 这些花儿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要说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先别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4: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2: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

0: 思啊，没人说说我呢。
1: 嗯，
0: 我站这阵怎么样？
2: 没想到，
0: 啥没想到吧？
2: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1: 还行，还行，
0: 还行，展一展。
3: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
1: 秦爸。
2: 啊。
1: 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2: 我当然高兴了。
1: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2: 我说什么呢？
1: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2: 我说过吗？
1: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2: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1: 你不记得了？
2: 我当然记得。海平，
1: 嗯，
2: 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1: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2: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勇。海平，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1: 有爱。
2: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2: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1: 盾牌。
0: 爸，
2: 嗯，
0: 你聊什么呢？
2: 没聊啥。
1: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0: 警服，你说警服是
1: 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爱平。
1: 嗯，您是？
2: 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2: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去。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
1: 嗯。
2: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2: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3: 马队，
0: 哎，
2: 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2: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嗯，哎，程队，
4: 嗯，人到齐了吧？
2: 哎，
4: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嗯，是这样的，昨晚啊，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5: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4: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2: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4: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2: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6: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你再过目一下。
7: 好的。
6: 然后这个心测室也已经贴上。
1: 是高队吗？
7: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7: 哦，
1: 马队让我把心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7: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6: 这20多个，
7: 这可不是小活。
6: 嗯，一天测不完。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7: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
6: 嗯，
7: 我分一下组。
6: 好，
7: 那你先去忙吧。
6: 嗯，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7: 这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7: 行，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6: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7: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8: 嗯，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9: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
10: 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9: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9: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8: 3个月了。
9: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5: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8: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9: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0: 那是得仔细查了。
8: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7: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嗯。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8: 行，你问。
7: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8: 在家。
7: 跟谁在一起啊？
8: 跟我老公。
7: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8: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7: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8: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7: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3: 在家里面。
7: 你家都有谁？
3: 有老婆有孩子。
7: 有没有听见枪响？
3: 枪声没有。
7: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3: 没有。
11: 在家里。
7: 跟谁在一起？
12: 昨晚是和家人在一起。
7: 有没有听见枪响？
11: 听见了。
7: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11: 有。
12: 11点左右。
11: 大概11点吧。
7: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
1: 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
0: 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家呀。
0: 你家里都有谁？
1: 我和我老公。
0: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1: 没有，我不知道。
0: 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没有。
0: 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2: 是不是他丈夫？
3: 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0: 在家里吗？
1: 我说了我不知道。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出大事了，快走！
2: 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
3: 15年把人家当炸碎，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4: 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5: 你这是能帮什么忙吗？
6: 我可以试试看。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有重大嫌疑。
7: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
1: 别走，谢谢。
6: 这么快就抓着了？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找着了。
1: 制式手枪，六四。
2: 哟，可以啊。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3: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3: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1: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3: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4: 我没看错吧？起码你亲自下手啊！
0: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起码什么不会干。嗯，
4: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0: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没事。
5: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0: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5: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0: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5: 我可不敢尝。
6: 呀，我人到了。
5: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哦，
7: 我这不是送战友吗？
5: 杨洋，
0: 停！
5: 曹老师，你
0: 金叔，哎，曹老师啊，
1: 哎，你等等啊！
0: 哎呦，您先跟我忙了，
8: 跟你学的嘛。我听金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1: 你又回来了，
5: 哎，曹老师，
9: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8: 刚回来。
9: 怎么样？太帅了，
10: 夸张，
8: 可以吧？
10: 进来，进来，
8: 走。
11: 哎，这帮孩子很久都没。
5: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9: 这就是情况。哟呵，
5: 洋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11: 是这样，洋洋回来晚了。
12: 不是你来，我得
9: 去看看，你去看看。
1: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13: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9: 我也是。
1: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13: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9: 不愧是学霸。
13: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1: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13: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9: 我想去打电诈。
13: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 你也是个小屁孩。
13: 我比你们大。
14: 陶婷，秦总。哎，
15: 哇，
14: 怎么样，行吗？
15: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4: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5: 嗯，可以。
16: 啊，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景城市局的电话，景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7: 有监控视频吗？
16: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15: 哦，知道了。
18: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是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四十个人。
10: 嗯，那赶紧的吧，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呢，你请他支援一下。
18: 行，我跟他们联系。
10: 好。
14: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10: 哦，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14: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7: 哎，
14: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7: 好，我马上去办。
19: 搞定，秦总，我先忙去了。
10: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14: 好，
10: 赶紧去。
18: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10: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
2: 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寻情害？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看看现场。
2: 好。

0: 怎么样了？
1: 哎，刘叔。
0: 刘叔，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她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哎，雷主任呢？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2: 哎，苏老师， 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3: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3: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小时之后才能出来。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嗯，没事，辛苦了。
3: 嗯，
0: 休息一会儿。
4: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5: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6: 嗯。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7: 马上和省厅连线。
8: 好嘞。
7: 这么多领导都在
6: 啊。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9: 周队长已收到。
7: 好，我看
6: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0: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6: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0: 好的好的，放心吧。
0: 李文啊，
1: 嗯，
11: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0: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1: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也有6、7年了。
1: 小10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4: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
12: 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4: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12: 嗯，

0: 是谁？
1: 老师，
0: 放开我！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2: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要老实弄死我！
3: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质。

0: 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1: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马上连线。
2: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1: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
2: 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3: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2: 邓敏才。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3: 42岁，农民。
2: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3: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4: 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
5: 一路吵吵吵吵死人，
4: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有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5: 那你认识他们吗？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
6: 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抢钱了没有？没有，选择么前奏。秦总，今天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
1: 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李文说的对啊，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你这些证据不固定下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
7: 掉链子。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你挂了吧，
8: 李文。嗯，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7: 哎，这么快回来了？
9: 哎，郭处，
7: 案子破了，
9: 破了，
7: 怎么还不高兴似的？ 不顺利？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曹阳，
10: 哎，
7: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0: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7: 谁呀？这么厉害？
0: 秦总去了？
2: 不是秦总，
3: 那是谁？
2: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3: 情报中心？
4: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2: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4: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5: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2: 你知道挺多的。
0: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2: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4: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2: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4: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5: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6: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4: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5: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4: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雷主任，
0: 雷主任，
7: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站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8: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的，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2: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7: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4: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0: 进来。
1: 李主任，
0: 嗯，
1: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0: 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2: 爱怎么想怎么想。
3: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2: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1: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0: 你继续说。
1: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2: 嗯，
1: 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0: 嗯，那就这么办吧。
1: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2: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1: 你呀，
4: 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5: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6: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7: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4: 嗯，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2: 新技术有哪些。
8: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4: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9: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4: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的缩小范围，非常有效的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 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10: 这个好像不对吧？
4: 嗯，请讲。
10: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6: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4: 对。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3: 干嘛呢？不好听哥。
4: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9: 没什么，
4: 那全是间接证据。
9: 我就是在想，
4: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9: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4: 犯罪
9: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4: 说到犯罪，
9: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4: 犯罪过程，
9: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4: 这三点缺一不可。
9: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4: 也就是
11: 从你啊，这年警察没白当，
4: 要有
11: 有境界啊。
4: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12: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13: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14: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15: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辣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我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啊，
0: 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哎
3: 哎，是不是
0: 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呢，
4: 杨队，是不是矿场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5: 这是爆炸了，
0: 快，
5: 那位置看到冒烟了。
0: 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6: 9公斤？
0: 哦，
6: 1公斤把人家能炸碎。
4: 是啊，
6: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6: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6: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6: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6: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嗯。秦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郭树辛苦了。
4: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4: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5: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7: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
8: 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5: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9: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5: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好。

0: 慢点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啊，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啊，秦总，秦总，
1: 慢一点。
2: 没事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哦，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4: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

0: 六，报复社会。七，
1: 抢劫。
2: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0: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3: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0: 嗯，
3: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4: 嗯，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秦总，
2: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0: 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
3: 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0: 时间不等人，赶紧安排下去。
4: 就这家。龙队，有发现？
5: 作案工具都在这儿了。
6: 哎，曹阳，
7: 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6: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米，
2: 这也太
1: 远
2: 了。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发现。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铺。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0: 你们要找来风尚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就这家。
1: 这家
0: 啊，

0: 龙队，有发现。
1: 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古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2: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1: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了，收集。

0: 秦总，那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啊，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2: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2: 嗯，好，
1: 好，走吧。
4: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1: 好，我马上赶过去。
5: 刚完牛肉粉。
6: 知道了。
5: 加点肉，加点肉嘛。
6: 哟，你发财了呀。吃得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7: 你要抓我？你愣是怕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7: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
8: 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5: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8: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5: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8: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5: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5: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龙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5: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5: 我说在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8: 你怎么又不在了？
5: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可不是，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5: 我说了，我回家了吗？
9: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都不知道。
8: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
1: 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5: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0: 哎，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5: 我举报。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0: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5: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0: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5: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0: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5: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是打了就是关机。
0: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5: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1: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5: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你给我讲实话，
5: 我
1: 到底哪来的？
5: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0: 秦总，您怎么看？
3: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0: 是，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他身上疑点有太多。
3: 那先观察两天。
0: 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3: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
1: 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0: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0: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0: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0: 行，好。
2: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7: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7: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7: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8: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7: 哎呦，可以啊，龙队。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8: 好。
9: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8: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

0: 哎，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嗯，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公，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4: 好。佳琪，

0: 我刚到技术中心。
1: 哎，郭叔，
0: 怎么样？出来了吗？
1: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0: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
1: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2: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3: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3: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4: 遥控器什么牌子？
3: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
0: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2: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
4: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5: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6: 出来了。
5: 啊，
6: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5: 啊，
6: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5: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6: 能确定。
0: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
7: 好，好，好。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1: 好好。
3: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1: 出来了是吧？
3: 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
1: 嗯，
3: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8: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1: 啊。来，坐坐坐坐坐。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0: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1: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9: 好。
10: 苏晨，睡了吗？
11: 还没，怎么了？
10: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11: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10: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11: 很多人的样本？
10: 嗯。
11: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2: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3: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10: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3: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11: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13: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6: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11: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6: 你摸了3次可能才能检出1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11: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13: 那问题出在哪？
3: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13: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6: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3: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9: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4: 大姐，
15: 哎，顾队，
14: 哎，
15: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4: 你讲。
15: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6: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7: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6: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17: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6: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17: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16: 然后呢？
17: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18: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10: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18: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2: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18: 什么情况？
2: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13: 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18: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4: 秦总，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18: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13: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19: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13: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19: 啊，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苏珊。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新疆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3: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3: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2: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往这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
4: 哎，
5: 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0: 沈老师啊，
1: 哟，
2: 秦总，
3: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2: 您太客气了。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3: 嗨，你还开解我？
4: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2: 哦，秦总，对了，你看，
5: 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6: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7: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8: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2: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谷处，谷处，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2: 同志们，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汤暖和暖和。
3: 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哎，
4: 好多活都放下了，喝姜汤了，
5: 歇会儿吧。哎，
6: 辛苦
7: 了。来，
8: 张太
7: 太，
8: 来，
4: 过来喝姜汤了。来，这边，这边。
9: 够不够？
10: 够了，够了。

0: 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呀，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2: 秦总，
3: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4: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4: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2: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5: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4: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2: 我觉得不能排除。
4: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6: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2: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
4: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5: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
2: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3: 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让大家休息一下？
4: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我就不信找不着。
5: 这里有一个菜市场，发现炸药丢了。

0: 你们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啊，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一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要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2: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4: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啊是啊，真不行。
6: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
4: 是啊，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啊。
6: 没事，去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3: 什么情况？
7: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3: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3: 你们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
5: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6: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5: 哎，对。
0: 陈老师，
7: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0: 谢谢您啊，陈老师，
5: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7: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5: 是
7: 不看行。
0: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0: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9: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10: 就是啊，你说说。
11: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

0: 那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上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回北京？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不能散。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写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下午见吧。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
0: 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0: 啊？啥？啥耳朵？
2: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3: 谢谢。
2: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嗯。
2: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3: 你留下来？
2: 啊。
3: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2: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3: 小郭？为什么呀？还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2: 不是我的意思。
3: 那怎么了？
2: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0: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3: 行，那你们聊啊。
2: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0: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2: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0: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2: 庄总的命令吗？
0: 不是啊。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2: 秦总也不回去
0: 啊。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4: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4: 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0: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秦总，
1: 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1: 哎，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1: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4: 春节我替你值班。
5: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1: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着。嗯
0: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哎呀，
0: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2: 今天没有啊，
0: 天气不行不行，
5: 慢点开啊。
6: 哎，秦总，
7: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6: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嗯，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7: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8: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
1: 平时在省厅吧，
3: 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哎，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

0: 再去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1: 真的
0: 啊？那
2: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0: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1: 佩服，真的佩服，
0: 都不容易。
1: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不
3: 好？好好好好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4: 好，谢谢陆书记。谢谢秦总，谢谢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您。
1: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我外面扩，往那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大家都吃完了，你做什么了？
2: 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好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老的给妈妈画啊，来。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外面呢，海天海正放花呢，人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啊？陆叔也亲自送过来的。
1: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1: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秦川，
1: 秦川，川，
4: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5: 妈，是我爸吗？
2: 爸，哎，
6: 爸，我们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7: 是钱爸吗？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6: 爸，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大忙人，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9: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0: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佳佳。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起来。哎，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5: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6: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5: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门、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
3: 嗯，好嘞，好嘞。

0: 赵老师，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0: 国勋，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2: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

0: 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
1: 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2: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1: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
0: 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
1: 我真是没脸见他。

0: 秦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

0: 阿江，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1: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0: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我是郑晓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顿的遥控器。
2: 谢谢叶教授。
3: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
2: 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4: 这个怎么查嘛？
2: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但对于我，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5: 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再重新查一遍。
3: 长什么样记得吗？
4: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你好。
1: 嗯，林涛啊，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2: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3: 好啊。
2: 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2: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 哎，是。

0: 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1: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4: 没有。
3: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4: 没见过。
3: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4: 不知道。
3: 好吧，谢谢啊。
5: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6: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5: 没有。
6: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5: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6: 好，
7: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5: 哎。
8: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5: 嗯。

船叔，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哎，停下，停下。老板，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两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7: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10: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5: 散会。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强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啊。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啊？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6: 人呢？啊，
7: 杨队，你来了。
6: 知不知道要开会？
7: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6: 都几点钟了？
7: 哎，开会了。
6: 干什么嘛？
7: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6: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7: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6: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 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
3: 啊，
6: 四个牌子。前面十八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8: 这是不要命了。
6: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8: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6: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啊，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8: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7: 干活，走。
8: 酸爽，
7: 走吧，走吧，干活。
9: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10: 哦，
9: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10: 记得清。
9: 第三个，第四个，
10: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
9: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啊？
10: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9: 好，我拍个照片。
10: 哎，
9: 那给拍一张。
11: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12: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主，我们一共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0: 就这四个牌子。
1: 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
0: 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就这四个牌子。
1: 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0: 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是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1: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0: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2: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水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哎，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哎，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1: 我就说吧，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

0: 车子就坏了。
1: 嗯，
0: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1: 嗯，
0: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1: 为什么特别？
0: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1: 他是问贵的。
0: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1: 多少钱？
0: 多，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1: 嗯。
0: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1: 电瓶？
0: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1: 是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
1: 是不是太阳花？
0: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1: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1: 看一下吧。
0: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
1: 七天
0: 啊，
1: 时间太短了嘛。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我记得是下午，下午2点多。
1: 2点多？好吧，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1: 我们走。
2: 走。
0: 哎，这水杯，
2: 水杯，
1: 生意兴隆。
0: 谢谢啊。
2: 好可惜。
1: 没事的。哎，王翔，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2: 啊。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3: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3: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1: 好。
2: 老板，
3: 哎，
2: 老板，
3: 哎，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1: 好，
3: 谢谢。哎，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1: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1: 确定。
4: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5: 找到了，
6: 在西水找到的。
5: 嗯，
6: 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7: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8: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9: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苗头，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
0: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1: 没有。
0: 怎么样了？
2: 龙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
2: 就是这个。
0: 带走。
2: 快点，
1: 老实点，
0: 把他带走。
2: 走。
0: 不对，吴主任也找到了。
3: 走
0: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初，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7: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1: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2: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2: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3: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秦总，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
2: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4: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6: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6: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7: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20: 故事精彩继续。
2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谁啊？
1: 方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方涛，
0: 什么事儿啊？
1: 进去再说。
0: 有事再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进来。
1: 就是，有吃的没？哎，我走一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

0: 世界上有误会，
1: 那就将错就错。
0: 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吗？我过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豆，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
0: 他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2: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
0: 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欢，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3: 你看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以后怪你，老爸，上次这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也不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哎呀，爸，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1: 好，
2: 来，哎，四姐吧，哎，欢迎啊，欢迎啊。
3: 哎，鱼来了，哎呦，好，
4: 菜都齐了，
3: 好，
2: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
3: 好，
4: 哎，不干了，
3: 干了呀。
2: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
3: 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哎，以后就一家人了啊！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2: 大姐夫呢？
3: 大家班，欢迎啊！哎呀，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
2: 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欧阳，说什么呢？
5: 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6: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5: 坐<笑>你来，四姐夫，我要敬你。
6: 哎，一起一起一起，
3: 来，妹夫。
5: 哎呀，就差二姐了。哎，老二怎么没来啊？
6: 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5: 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嗯，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6: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5: 嗯嗯嗯，
6: 冯涛。
7: 大过节的，谢一个呀！啊，奶奶，嗯，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8: 嚯，还有诗！<笑>
7: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8: 哎呀！
7: 用的哈，
9: 太有才华了，可以啊，你这个一看就是书没少读，别人的。啊，
10: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11: 放心吧，妈，
10: 那是他拜托我，互相照顾，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11: 姐，
10: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 今天我雨果汁带酒敬你一个，
11: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10: 没事没事，来四姐，我干了你随意啊。
8: 那我陪你来，
10: 哎，
8: 一起一起。
10: 嗯，
11: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10: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 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12: 你呀，你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笑>

0: 得让我买回来了。
1: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0: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1: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0: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2: 那萨汤呢？
0: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炫子，我全买了。
1: 拿来吧。
0: 啊，快吃吃吃，吃吃吃。
1: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是忍孩子能等吗？
0: 是是是。
1: 什么味儿啊？
0: 啊？我蹭上油了。
1: 不是，香水味儿。
0: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2: 你到底干嘛去？
0: 不是，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2: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0: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2: 你说实话。
0: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2: 我找妈去。
0: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3: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0: 这不有吃的吗？小梁，
2: 你别跟着我，
0: 你注意点肚子。
2: 你起开，
0: 不是。
2: 哎
0: 呀，
2: 妈，我今晚在家住。
4: 怎么了？
2: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0: 妈，你听我解释，萨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
2: 行了，
0: 我就买了两个油炫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4: 哦，好好，
2: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0: 小梁，小梁。
4: 行了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0: 不是，
4: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0: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4: 啊，把门给我带上。
0: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啊。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郑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廖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0: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三，赶紧给小莲排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五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0: 老五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呀？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2: 是啊，是啊。
0: 哎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3: 查出来了？
0: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3: 老二，你来扛着呢，
0: 一直没生。
1: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4: 你说的？
1: 我说的。
4: 对我好点
1: 儿。啊，肯定。

0: 怎么觉得看不清呢？这是对对的吗？这杜叔，
1: 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盖反了。
0: 哎，叔叔，啊，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了。
1: 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都给你们准备了，一人一个，给。
1: 两个两个。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2: 来来来，来了。
0: 奶奶，妈。
1: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0: 大姐。
3: 哎呀，真精神。
0: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别着急，好多事儿你跟着我。酸甜你们先去吧，我马上就过来啊。
1: 好，
0: 走吧，走吧。

0: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五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4: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2: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4: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2: 去，哪那么容易啊，说生就生。
4: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5: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啊？
4: 我那是队友不行。
2: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4: 我只能用实力去证
5: 明。哎，我的李欣，竟然没被拆呢！
2: 睡着了？
6: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振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7: 我觉得振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6: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都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7: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6: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7: 好听就行。
6: 哎，姐，蛮曲谱书我拿来。
7: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6: 那个左边那个。
7: 这行吗？
6: 嗯。翻到什么就叫什么。
7: 嗯。
6: 哎，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7: 行，汤洋洋，好名字。
8: 玲儿，我回来了。
9: 哎，三姐在呢。
7: 振明，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6: 听到了吗？
9: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不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6: 买什么了？我看看。
9: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7: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6: 嗯。
7: 振明，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9: 放心着，姐。
7: 走了啊。

0: 几个意思啊？
1: 什么几个意思？
0: 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1: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
0: 真的假的？
1: 上车。哎呦，
0: 咱家有车了。
1: 回家吧。
0: 哎呦，
1: 怎么样？滚。
0: 老公，这多少钱呀？
1: 18万。
0: 那么贵？
2: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0: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2: 不行不行，我穿上成小
0: 老多好看呀！
2: 下买冬衣，
3: 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0: 妈，这是您的
3: 皮的。
0: 对呀，
3: 哎呦，这皮子还不错呀，
4: 价格也不错。
3: 多少钱呢？200，
0: 加个零儿，
3: 2000。啊，你退了吧啊！
0: 不，退干嘛呀？
3: 我不要。太贵了，
0: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3: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0: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3: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0: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2: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0: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4: 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给你舞台就要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0: 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我吃的东西啊，饿死我了。
2: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3: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哎呦，
2: 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3: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啊！
2: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哦，
5: 估计还有2-3个月吧。
2: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5: 真的？又来个儿子？一你金口。

0: 哎，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
0: 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哎
1: 呀，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就是累。
1: 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啊。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嘛。这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他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我都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婆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2: 就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2: 肚子。抱歉。
1: 啊？不是，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在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给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4: 老四这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三姐，三姐好了。哎，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也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叫特别轻。
6: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6: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7: 啊，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5: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6: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哦，升职前就去了。
0: 叫个什么名儿？
5: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0: 哟，嗯。
8: 看着点。
6: 好。
8: 拿手给我。让我先上啊。
6: 好，
8: 滑，哎，来，
6: 哎，
8: 慢点啊。
6: 嗯，好。嗯，哎呀妈呀，
8: 哎，是不是这儿
6: 啊？就坐这儿吧。
8: 就这儿。啊，
6: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8: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亮出来了，快许愿。
1: 来，
0: 谢谢月亮。
2: 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红宇啊，你别吓我啊！
0: 呀，红宇。

0: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这两个孩子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哎呀，当然是好事儿啊！哎，你没看出来呀？红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1: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
0: 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不行，这事儿不行！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2: 谢谢啊！哎呦，多来，来找你，宝贝。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1: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佳喜，
2: 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1: 没那么快。哼，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2: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这次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就像前晚婚那样，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2: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1: 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坐生意。哎，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根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2: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1: 张杰如，你还亲妈呢？回去吧，回去吧。
3: 财神一路给你气跑。老太太在家呢。你是？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哦，
4: 我们安利的同事。
3: 我呀，您坐。
4: 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哦，
3: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4: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3: 新怀村，王怀敏。
4: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3: 哎，想起来了是吧？
4: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3: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还是喜事啊？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呀？你看啊，你家小孙女佳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佳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红宇，一见钟情。
4: 两个人自由恋爱了，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哎呀，
3: 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笑>
4: 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笑>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笑>是吧？
3: 哦，对，那是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笑>我明白了，
4: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3: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4: 啊，你说什么？
3: 啊，老奶奶，我看啊，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

0: 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1: 这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0: 这一定要弄，这是不行，必须得收。
1: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这，
2: 嗨，再见。
3: 给我炒点八宝酱菜。哎呦，
4: 哎，老王，哎呀，哎呀，哎，八宝酱菜呀，哎，
3: 啊，这个
4: 行行，好嘞，好嘞，好，还要啥吗？
3: 小辣椒，
4: 好好好，
3: 嗯，可以，
4: 来来，好，嗯啊，
3: 好嘞，
4: 那给你，不收钱。
3: 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呀，收着，
4: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3: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4: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3: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啊、还真得成亲戚。
4: 啊？什么意思？
3: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红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4: 哦。
3: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啊。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就当定钱了啊！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4: 不行！
3: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不，哎，定下了，
4: 不合适，
3: 定了，就这么定。
4: 老王，
3: 不能变。
4: 老王，老王，哎，老王。

0: 师姐什么时候来啊？
1: 你儿子过满月，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
2: 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
3: 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他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
2: 怎么了，阿喜？
3: 怎么回事啊？
0: 真怀上了？
2: 那玩意儿把你骗了。
4: 请看《六姊妹》第19集。

0: 刚才你师傅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王怀敏，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0: 人家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还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0: 哎呀，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2: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1: 这就没几年功夫，像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3: 他工资上交。
0: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1: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
1: 啊。

0: 那个什么红雨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就信你，跟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1: 长得真是好看，挑我们家的优点长的呀。
2: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1: 想你家欢呢？
2: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怎么忙去了。
1: 产假休完了
2: 吧？没休完呢。
3: 来，姥姥抱抱啊！
1: 来来来，
0: 成
3: 姥姥抱抱呀！
1: 大姨给的红包就满月快乐啊！
2: 谢谢大姐，
1: 快谢。哎呀，眼睛真好看。
2: 三姐夫，
4: 来，吃点糖啊！再来一点瓜子儿。
2: 三姐，
5: 三姐夫，三姐
2: 八里，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6: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2: 是，
4: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2: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4: 没事儿没事儿，来吃点糖。
7: 四姐来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2: 我忘记。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了。
8: 快了。你是不是准备？
7: 去何向东啊，我是不是没收拾？
6: 哎。
9: 哎呀，二姐。
6: 二姐二姐吗？哎，
4: 高明，
6: 我先点菜啊。
4: 好。
2: 妈，给我吧。
4: 姐，
10: 大姐
4: 来了。
11: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
10: 真乖，一会儿多吃。
4: 大姐夫呢？哎呀，带明明训练去没来啊？坐吧坐吧，我先跟妈打个招呼。
1: 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去玩。
4: 妈，
1: 你们俩都瘦了。
12: 没有，阿文瘦了。
4: 没有，哪瘦了？饿不饿？
10: 饿了点。
1: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的电话，你说吧，来
13: 啊，
4: 你跟老四说。
13: 喂，电话，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行，
4: 行，
13: 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
1: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
4: 来，自己找地坐啊。
1: 走吧。
4: 好嘞，四姐坐这儿来。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啊，有几句话问。
14: 坐吧。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6: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
4: 高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1: 开窍？还有这一说？
4: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1: 二姐，哟，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哎
4: 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1: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4: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6: 领导，都理解。哎，打包感冒了。
9: 大姐跟老六在呢，
4: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2: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11: 妈，咱们回去吧。啊，
9: 那我们先回去了。
4: 行，
9: 二姐先回去吧。
6: 我们先走了啊。
4: 姐夫再见。
6: 来，儿子
4: 记得啊，
6: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2: 刚睡着，刚睡着，别摘手啊。
4: 也就你找了方涛，居然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9: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2: 是，坚决支持领导。
4: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我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
9: 谢谢啊。
2: 慢走啊，三姐。嗯，
9: 慢走。
0: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9: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0: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哎，
9: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0: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9: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0: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9: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0: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9: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0: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9: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0: 我没让他来。
9: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0: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9: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同意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0: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4: 哎，你。

0: 还生气吗？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0: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也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0: 来来来，
1: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
0: 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啊。
0: 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也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
1: 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姐怎么会打你？
3: 她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0: 呀，
3: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马桶都高。
2: 你本来就胖。

0: 好的。
1: 妈，你看哪儿？
0: 没有，
2: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红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
3: 哎，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4: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
3: 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2: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红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红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3: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2: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红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1: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3: 那你就自己请。
5: 你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6: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3: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4: 打人不对啊。
2: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4: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3: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2: 明理呀、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4: 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5: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6: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5: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叫狮子大张口？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
6: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的，就是你嫁到我们家了。
5: 不结了。

0: 鸡巴拉。
1: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玩手玩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0: 当然是办。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2: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0: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2: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嗯，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青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0: 好。
3: 好。好。哎，糖糕来了。嗯，
4: 泡泡吧。
5: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3: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是，
5: 嗯。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3: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4: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6: 哎，没事吧？咋了？
0: 就是故意的。
4: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5: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4: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儿啊。
5: 年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4: 这能瞒得住吗？
5: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了。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1: 哎呀，胡玉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胡玉爸做了个手术。
0: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
2: 我觉得特别不忍心。
1: 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0: 说什么呢？若若，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1: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0: 什么意思啊？
1: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0: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0: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1: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3: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0: 这不谈恋爱吗？
3: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
0: 哦，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3: 你同意啦？
0: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3: 这是佳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0: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4: 那既然是这样，
0: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3: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0: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3: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0: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3: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4: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5: 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4: 谢谢师傅。呀。
5: 还叫师傅啊？
6: 哎，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5: 有，来背上。哎，
4: 谢谢妈。
5: 哎，你看多好。哎，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6: 没有，你不用管他。
5: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6: 真不用。
5: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嗯吧，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琪是不是怀上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说实话，哎呀，红宇，跟妈说实话。哎呀，姐，你跟妈说实话。
1: 哎呀，我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泰泰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3: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4: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3: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4: 行。
3: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
5: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5: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3: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4: 这个事儿吧。
3: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4: 什么意思啊？
6: 要汽车？
4: 狮子大开口啊！
6: 我还想要汽车呢。
7: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4: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8: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9: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6: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10: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6: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7: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红宇说，这婚不结了。
4: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6: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7: 不早就提醒过你？
6: 怎么了？
7: 怎么了，阿喜？啊？
4: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6: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雨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啊，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敏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诚意满满。
0: 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加喜的情况。
0: 佳琪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
0: 啊，
1: 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呀、啊？
0: 家里，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好
1: 但
0: 好
1: 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那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0: 哎呀，那个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宏宇，
1: 哎，
0: 你来看看，怎么样？
1: 嗯，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
1: 啊，
0: 就买这个。
1: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2: 什么意思啊？哎，我们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个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个婚纱怎么了？
1: 行，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3: 不嫁。
1: 行，买。
2: 妈，你别哭了。
4: 啊，不哭。
2: 你哭，我也想哭。
5: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眼睛花了啊。
2: 啊，不哭了。
5: 嗯，
2: 妈，别哭了啊，我先。
5: 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2: 哎呦，
6: 老六，快换鞋了。
2: 啊，换鞋了，
6: 马上来了。
2: 嗯，好嘞。
6: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2: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7: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6: 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8: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2: 知道了，好了。图上可以吗？
7: 很好，
9: 可以。
2: 三姐把裙子帮我弄一下，然后
8: 好，
2: 行。
7: 嗯，宏宇，我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啊，不许欺负老六。
8: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7: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5: 不行，别动了，
7: 小心
5: 抱！
1: 我抱了，
2: 小心点啊！
1: 哎，
5: 小心，慢点！
6: 哎，
7: 好！
5: 哎呦，新娘子，
2: 鞋都怎么会掉一只鞋？

0: 错嘛。
1: 美琴啊，不哭了啊，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力顶的是爸的工作，
1: 铁饭碗，
2: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5: 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6: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7: 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8: 三姐，
9: 请看《六姊妹》第20集。

0: 我也会哦。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正常。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2: 天气现在真是

0: 里边小心，上顶喽！
1: 看着呢，备齐了啊！哎，
2: 好嘞。
3: 大姐夫，哎，你在里面接一下。
2: 哎，有，
0: 小心手啊！哎，三个备齐
3: 啊，在外面推着。
4: 六一凤可卖力了啊！
5: 什么可卖？
6: 你干什么的？干活去！
7: 来来来，歇一歇吧，喝口水。来来，歇一下啊！来慢点。
8: 哎妈，
7: 歇歇休息。
2: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9: 好嘞。
6: 红云，喝口水吧。哎，
10: 金姐夫，给拿杯水吧。
11: 哎，哦，好来吧，好来吧，好好喝啊！
6: 哦，喝呀。

0: 好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1: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啊，怎么样？
3: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5: 好，
6: 对，谢谢，都招呼支进来。
4: 谢谢啊，谢谢你们。
7: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8: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9: 对，
8: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2: 好，吃饭去。好，吃饭吃饭吃饭吃。好，吃饭。
10: 阿丽啊，
4: 好了，哎，
10: 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4: 好，
10: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8: 说得好呀。
10: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哎，你说说。
4: 红宇，
11: 你
4: 说说。
11: 家。
10: 你说说。
11: 家，家不是餐厅。
8: 家也不是旅馆。
12: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
4: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6: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4: 二姐，你们家说代表说一句啊。
11: 你说你说。
7: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大姐你说。
10: 啊，家。家就是安心，
8: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4: 说得好，说得好啊。
10: 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8: 来。
10: 哦，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
4: 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
10: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
4: 来，吃饭吃饭。
13: 看的人哭了，
10: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
8: 好，大家身体健康。

0: 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3: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1: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

0: 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1: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1: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1: 那倒是。
2: 走。
3: 魏国，
2: 哎，姐来了，
4: 大姨，
5: 光明。
2: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2: 弄俩菜。
0: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2: 不麻烦，马上就好。
5: 哎，真不用，真不用
2: 啊。
5: 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2: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0: 我给带过去吧。
2: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0: 行，
5: 对，
0: 好，那走了啊。
5: 那
0: 走了啊，光明。
5: 哎呀，去。
4: 大姨再见。
5: 再见，光明。
2: 行，慢点啊，姐。
5: 哎。
6: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7: 廖玲，属狗的啊？
0: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7: 哎呀，这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0: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烘烘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7: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0: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7: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0: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7: 廖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0: 就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7: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8: 夫人，茶泡好了，
9: 来尝尝
8: 新茶。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0: 嗯，我可不去，去了他又得骂我。他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8: 那要不找秋芳姐？
0: 千万别，他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8: 哎，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0: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9: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0: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9: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0: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9: 你出来
0: 啊？
9: 那可不行。
0: 为啥呀？
9: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0: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9: 那可是铁饭碗，
0: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9: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10: 哎呀，哎。

0: 佳琪，佳琪，佳琪，佳琪，
1: 红雨啊，我流血了。
2: 姐，怎么样了？

0: 侯月，你妈呢？
1: 妈，你这帮帮忙。
2: 帮不了，我不上班了。
0: 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他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
1: 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去就回来了。
2: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落毛病。
3: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
2: 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
1: 宏宇啊。
0: 哎。哎，姐。
1: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0: 明白。
1: 还有啊，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0: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1: 嗯。
3: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1: 别惹事儿，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弄得我都不想回去了。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王，
5: 哎，
3: 来了。
5: 哎，给你拿点东西。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5: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了。
5: 哎，好点啊。
3: 那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5: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
5: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5: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我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1: 哎，要进要进。
6: 哎，七条。
7: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该谁了？
3: 磨盘你，
1: 你
7: 三万。
5: 妈。
1: 北风。
5: 哎，爷，玩了。
6: 回来了。
1: 妈。
8: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1: 嗯。哎，七条七条。
6: 好，
1: 八条跟上。
8: 快快快快快点摸快点摸。
6: 二万。九条。
9: 东方打东。
1: 好好好，发财跟上。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就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不是，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啊，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哎，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啊，脏了看不见吧？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啊。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那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嗯，吃吧。

0: 淋上了。
1: 嗯，下雨了，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友，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

0: 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 那你留下来吗？
2: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 收入不管？
2: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0: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个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1: 那你要去四川啊？
0: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1: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0: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1: 行，去吧。那怎么办啊？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0: 还没有呢，再等等。
3: 哇，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4: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自卫反击。
1: 把人头打破了。
5: 哟，又练上了。
4: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5: 光打不是办法。
4: 就是。
6: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5: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6: 行了，回我。
5: 我看你又舍不得了。
6: 皮带真不行，这个就够了。
5: 他就怕皮带。
6: 给我写个检查。
5: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6: 他就没离开过家。
5: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7: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5: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6: 去哪儿当？
5: 该分哪是哪。
6: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5: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6: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啊。
5: 你苦什么呀？
6: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房舍来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啊。

0: 对啊，来，曼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快回个家。
1: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琦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1: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1: 啊，
0: 准备进制药厂。
1: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0: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1: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其余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1: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0: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1: 嗯，
0: 嗯，来，
2: 哎，哎呀，啊，
1: 真舒服啊。

0: 放很多吃的吧。
1: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
2: 嗯，
1: 千万不能闯祸。
3: 好，
4: 不会的，不会。
5: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3: 好嘞，
6: 别惹事儿。
4: 不是，小点闹着。哎呀，用
1: 用不着，妈，用不着。
7: 到那儿有津贴的，
4: 这哎，在那儿花不了什么钱。
5: 哎，那你谢谢阿南。
3: 谢谢阿南，
1: 别乱用啊。
3: 知道。
6: 哎，往家里写信啊！
1: 哎呦，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5: 真高兴。
8: 全体集合，
1: 去吧。
3: 我再等会儿。
6: 等谁啊？
3: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6: 哪个小芳啊？
3: 潘小芳。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动，立正。小浩，正。
5: 去，快快快！
1: 如丽，真精神！
5: 哎呀，这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1: 好了啊，
5: 他还没离开过家呢。
1: 放心吧。
8: 小丁，立正。前要看齐，前进，看，小心，立正。
6: 我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了我就糊了。
9: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
10: 建国回来了。
9: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6: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9: 啊，那就给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啊。
2: 哎呀，没事的，
3: 有事时间啊。
1: 对，
3: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建国，我们走了啊，
1: 改天啊，
3: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2: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2: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2: 没问题啊，
1: 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3: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1: 那就去借，我找同志想想办法。
0: 哎，我想办法。
4: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5: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4: 哎，好。
5: 哎，大姐。哎，
6: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哦，没事没事。
6: 大姐，哎，这回怎么来了？啊，
0: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6: 哦，你先坐。啊，
5: 坐下说。
6: 什么事儿啊，姐？哎，
0: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7: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0: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6: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正好他那缺人。
7: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哦，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7: 大姐过奖。
0: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7: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0: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6: 那你怎么想？
0: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6: 你要多少钱？
0: 三千。
7: 好，我去拿。
0: 谢谢啊，老三。
6: 大姐，喝茶。
5: 哎，大姐，你点点。
8: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9: 廖姐，
0: 哎，
9: 拿个笔和纸啊。
0: 哦，
5: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0: 太太，
9: 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5: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0: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
9: 对，
0: 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
1: 哎呦，不不，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2: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3: 贱卖了不是？
2: 行，那我走了啊，
4: 不打扰你们了。
2: 走了，欧阳。
3: 那大姐我就不送了啊。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5: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3: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5: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3: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5: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

0: 的脸是不是黄？
1: 黄吗？
2: 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3: 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
0: 现在开出租都要排队。
4: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5: 怎么能长这么多？
6: 提不起来。
7: 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6: 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8: 刘小玲她杀人，
9: 请看《六姊妹》第21集。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0: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1: 没错。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
1: 那成。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0: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1: 卖菜去。
0: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2: 都活回去了。
3: 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那边天都没亮。
4: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净剩别人挑剩菜。嗯，哎，你要没顺心，要不你先回去睡。
3: 你倒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了。
4: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得比这还早。哎
3: 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
4: 我也没事，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3: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4: 小生意，哎，你乘他口诀表就行。
3: 哦，行行行。
4: 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3: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4: 不要，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3: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4: 那当然。
3: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4: 哎呀，还能赚什么大钱？
3: 坐稳了。
0: 胡萝卜、土豆、菠菜没卖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
5: 哎，姑娘，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0: 五毛钱一斤。
5: 五毛？哎，别人家都卖四毛五，你卖五毛？
0: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看，
5: 啊，
0: 我这小菠菜
5: 有什么不一样？
0: 嫩得很，
5: 太小了，
0: 四毛五都不能吃了，都不行。
5: 太小了，
0: 这个好，这就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5: 不要不要，
0: 新鲜多新鲜啊！
5: 哎，这个包土菜给我们一个。
0: 胡萝卜、土豆、菠菜，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小云烫啊。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
0: 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2: 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1: 你一定没问题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0: 当然是在夸你了。你这他估计也是男孩，嗯，但愿吧。不然我朋友也天天给我穿小鞋。哎，
3: 大姐回来了，
0: 妈。
3: 啊，
0: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3: 哦，怎么？
0: 我要做点小生意。
3: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
0: 他要乐坏了，什么小生意啊？哎呀，
3: 老本行，蔬菜生意。
0: 那不就是卖菜吗？是，卖菜，摆地摊。大姐，佩服。佩服什么呀？
3: 能屈能伸啊！
0: 你这现在外贸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3: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0: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3: 是啊，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0: 这好的事儿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
3: 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0: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3: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0: 不是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
4: 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还停车场呢？有车吗你？我有自行车，<笑>自行车用得着停车场。<笑>
5: 2850。<笑>
4: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5: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4: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5: 他妈做饭不好吃，你嘴刁。
4: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5: 阿喜。 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她给卸下来，就是了，啊！哎呀，哎呦！吹吹，我这。
4: 哎，行了，行了。
6: 好吃吗？嗯，
7: 好吃。嗯，
6: 愁不愁？嗯，有点愁。嗯，
7: 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6: 佳喜，嗯，然后哎，接着喂，接着喂，不用了，饱了。
7: 来，
6: 给我看个好东西啊。
7: 可爱吧？
6: 嗯，看吧。
7: 好看。
6: 哎呀，这是妈呀。 亲手勾的，
7: 一针一针勾的，
6: 哎呦，
0: 妈费心了。
1: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2: 哎，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1: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0: 哎呀，你看，
2: 哎，妈，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1: 没事没事
0: 啊，对，睡，好好睡。
1: 哎，你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0: 睡吧，
3: 不送了啊，妈。
0: 睡睡睡，快睡觉。哎，下楼了。
2: 下楼了，
0: 过来。
3: 你妈就是故意的。
2: 妈也是一片好心呢。
3: 什么好心啊，那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2: 买的？
3: 对呀。嗯，
2: 这小丫头确实不像你勾的。
3: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2: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那妈花钱了。
3: 嗯，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2: 女孩。

0: 正喂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2: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1: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2: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3: 这盘长了，你不是？提不起来。
2: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这不算多了。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这不刚卖吗？就当交学费了。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3: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啊，
4: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
3: 回头我问问魏国吧。
4: 来点鸡蛋啊。
5: 乖，干上买卖了。哎呀，
4: 下岗了，糊口饭吃。
5: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6: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啊。
4: 哎呦，儿子不参军了吗？
5: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呀，
4: 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5: 哎，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6: 怎么你吃过啊？
5: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
6: 哦，枣林那是啊。
4: 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你看人也是干净人。那行，给我来10个。啊。
6: 来，正好10个啊。
4: 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呀，
5: 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4: 哎，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5: 怎么，你吃过啊？
4: 那是我跟你说。

0: 跑这儿站上街了。
1: 跟你学，你都站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2: 哎，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3: 快回来了。
2: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3: 厉害。
4: 来，给这个给佳喜补补。哎呀，不用了啊。
2: 哎呀，你看，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3: 哎，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1: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3: 就讨厌这种人。你看那个占小便宜的样子。
4: 慢走啊，刘妈。
3: 走了啊。嗯。

0: 佳丽，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
1: 没干几天。买菜，老本行。我帮你。
0: 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1: 干惯了。
0: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1: 嘿，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0: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那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1: 别送了。
0: 好，你好好想想。
2: 他真这么说的？
3: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2: 你当然是人才了。
3: 哼，那你什么意见啊？
2: 我没意见，随你。
3: 你看看看看，你就知道你会生气。
2: 哎，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3: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2: 哎呦，
4: 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3: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
2: 谁啊？
3: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2: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3: 哼，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2: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3: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2: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3: 那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2: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3: 是吗？
2: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3: 你分够吗？
2: 刚好够，两室一厅。
3: 两室一厅
2: 啊？
3: 几层啊？
2: 你要几层啊？
3: 一共是几层楼啊？
2: 一共四层。
3: 那反正不要一楼。
2: 行，你说了算。
3: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2: 好。

0: 吴姐，
1: 宏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到哪儿是哪儿。
0: 这是跟振民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过不下去。
1: 走吧。
0: 走。
3: 谁呀、来了。振民啊。
4: 走吧。跟你爸妈玩去。
3: 振民，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5: 我不知道他。
3: 小芳，
6: 哎，
3: 带弟弟进屋玩啊。
6: 好。
3: 哎，
6: 来
3: 好。
7: 玩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3: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5: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7: 什么？
1: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8: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1: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
2: 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8: 我叫他了，他不去。
6: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4: 那你有什么病啊？
6: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4: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6: 你去不去？
4: 我不去。

0: 他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
0: 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4: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4: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4: 然后呢？
3: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0: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4: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儿的，
5: 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1: 你为家计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还不都不好生？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你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2: 怎么样？
3: 哎，静雅，
0: 还在里面呢。
1: 多久了？
3: 5、6个小时了。
1: 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3: 弱什么弱？就属他最重。哎，就是。哎，
4: 谁是产妇家属？
5: 哎，这个。哎，
6: 我是。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5: 不剖不剖啊！这剖腹对孩子不好。
3: 男孩女孩啊？
6: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1: 哎，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3: 老王，
6: 哎呀，不能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那对家属有危险，知道吧？
1: 你拿个主意。嗯。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恭喜，
2: 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在啊。
2: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正常。
3: 假期的月子回家做。

0: 你看大双眼皮。哎呀，
1: 行了，老六，就别钓毛鱼子了。
0: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2: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
3: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4: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5: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6: 你没看她妈那样。
1: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她家后代啊。
7: 佳琪，吃点东西吧。
1: 红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7: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1: 你妈什么态度啊？
7: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1: 红宇，你要做好佳琪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5: 没有人场，那总有前场。
7: 我月月工资上交。
4: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
5: 结个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红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六都接回家啊。
6: 妈，我不回去。
5: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1: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5: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7: 哎，

0: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呀？
0: 面条，行吗？
1: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住院了。
1: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0: 有那么严重吗？
2: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0: 耽误事儿啊。
1: 哎，
3: 哎，
1: 哥，
3: 二里边，哎，你怎么来了？
4: 我这看看你呗。
3: 有啥看的？小病，聊天就好。
1: 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4: 他呀，
1: 嗯，
4: 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
3: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4: 嘿，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3: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4: 好，
1: 谢谢啊，吕哥。
3: 你拿什么东西呀？
4: 哎，这不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1: 谢谢啊，吕哥。
4: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
1: 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2: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3: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
3: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1: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阿姐，我该去单位了。
1: 哦，好，
2: 那快忙去吧，
0: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
3: 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你好好休息。
0: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2: 有事儿就别来了，忙你们
3: 的。那我们走了，你休息啊，媳妇，
1: 我送送他们啊。
4: 好，你送了。
3: 别送了，姐，回去吧。
1: 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0: 行，下午再说吧。嗯、
1: 走吧，
0: 走啊。
1: 嗯，
3: 王老姐，
1: 慢点。
3: 老四啊。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这不比我难看吗？
0: 就是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
3: 你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3: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0: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3: 哎呀，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0: 你那什么本事呀、啊？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3: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哎，那个何老四，
5: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啊、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6: 这得多少钱啊，哥？
5: 哼，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7: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
5: 嗯，好。那我先走了啊。
6: 好的，哥。
7: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好吧。
8: 回来了。

0: 这次的毛子价格初级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
1: 这做生意啊，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
0: 下这么大，
2: 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全砸手里了。
3: 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咱们什么手，谁能帮上忙啊？
4: 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5: 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离婚证，
6: 请看《六姊妹》第22集。

0: 塑造极致的时候吧，演得像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想要努力做到一件好事情的普通人，但是很多时候又做不到，那这种遗憾，这种想要却不能，反而是最有生活质感的地方。我在《生逢其时》中演的是齐家的长子齐志，他是一个冲动，
1: 小劲儿没住屎吧，
0: 有责任，
2: 没错，我跟曹斯在一块儿了，
0: 也幸运的人。
3: 今年省运会冠军10秒23，我10秒24，
4: 慢点儿。
0: 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冲动，正是因为他有这股冲劲儿，所以说他能作为运动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并且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同样的，也就是因为这股冲劲儿冲得太猛了，冲得有点儿不过脑子了，所以造成了错失。
5: 经过我们全面评估，不建议你再继续跑步了。
0: 在这之前，我在塑造旗帜的时候吧，人物状态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没个正形也好，但是整个身体是打开的。但是在从监狱出来以后，就会就是变得，你说它是规矩，可是很多小细节上，它规矩都过了头了。

0: 爸妈，我在里边吃的坏，习惯了。
1: 拍到一半的时候，我才突然感觉到好像我跟其实很像。他是前半段的人生因为白化病，他没错，但是社会上异样的眼光对他造成了心理的伤害。那我出狱以后也是遭到了社会上异样的眼光，然后呢，自己也觉得自己有错，就是啊，会让人变得非常的不自信。
2: 对不起啊，我马上就走。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从监狱出来，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让自己变得不自信。但是有其实，在入狱之前，我是哥哥；在出狱之后，他成姐姐了。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想放弃的。我是别算了吧，我不行，真的不行，我别给你添麻烦。都是其实使劲拽着我。
3: 你帮我送货吧。
4: 送货？那不得会开车什么的？我也不会啊，怕给你添乱。
3: 不会就去学。
1: 也就是在这种持续的帮助下，让我走出来了吧。
4: 这是
3: 车钥匙，二手的面包车。对了哥，等你驾照下来以后，我就把你介绍给武林路所有老板，以后货物运输你就负责。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是来看一群一开始觉得自己生不逢时的人，最后怎么觉得自己生逢其时了。不管什么时候，现在当下这一天才是我们自己能抓住的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叫生逢其时，其实是我们心理心态的平和和成长。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哎，
1: 行，咱团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府。大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啊！
2: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它就不是一个劲儿。咱团这些演员，算上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
3: 没有。
4: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3: 哎，
5: 对吗？
3: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5: 黄主任，
3: 那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了。
5: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3: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4: 你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耍，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2: 班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3: 你再看看这老几位，都荒了20多年了，都老成啥样了？
2: 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4: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2: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
6: 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
2: 您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
6: 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又忙着嫁人去了，对吧？
2: 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他挑不起来嘛，对吧？老戏看的是啥？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咱这行头到哪弄的？这行头咋解决？
4: 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
2: 就是，
4: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1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3: 我同意。这么，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扮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县领导对这2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4: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